0: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1: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摆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这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啊，营养成分呢、也充分给释放出来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这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营养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更省心。
3: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4: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3: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脆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4: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3: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

0: 新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1: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提高区域创新效能，塑造发展新优势，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强国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202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将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京津冀，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长三角，目的是加快形成我国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共同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指引，树立以科技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将聚焦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话题，非常荣幸邀请到四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他们是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陈宝明，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创新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伊彤，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张振刚，上海思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扎浩。欢迎各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做出的重大部署。15、15时期以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引领，加快推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对催生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科技强国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我们请陈所长谈谈。
2: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着眼于强国建设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意味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从单点突破迈向了区域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它的目的呢，也是通过空间拓展、资源统筹、政策叠加、力量协同，来进一步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的功能，来加快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支点。具体的讲呢，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啊，一个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需要。从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来看，科技创新中心的转移推动着科技强国的兴起和发展，所以任何的科技强国都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支撑，或者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科技强国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所以高起点、高标准构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第二个呢，就是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达集中的地方建设科创中心，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最直接的路径。那这三个区域都是我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也是科技资源丰富、依靠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发展需求非常强烈的地方。在这三个地方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我理解就是抓住了关键，牵住了牛鼻子。第三个就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这首先是对科创中心建设成绩的一个充分肯定，那么也是希望能够更大程度的来发挥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无论从经济总量上来看，还是从研发投入规模上来看，我国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啊，都已经在全国发展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大范围、更高标准的来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深远战略考量和战略布局。
1: 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持续提速，辐射带动各地创新平台协同发力。来看看新华社记者从生产一线发回的报道。
3: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安徽合肥的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在今年的6月22号也被评为了灯塔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而且它的新车下线检测是靠两套 AI 检测系统来完成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天虹检测系统，
4: 是我们的天虹智能检验场景。在这个场景呢，我们主要完成了三大

0: 能检测，有 DC 直流充电和 AC 交流充电，然后内饰选装配置的检验，以及整车的加热功能的检验。在天童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在84秒内完成69个检查项的一个整体的检验。
1: 天童是通过我们外部的摄像头的一些感知的系统，因为它有红嘛，其实是更偏向于视觉和图像识别。那天探是车摄像本身具备的一个能力，它不需要依赖外部任何的设备啊，只需要车子自己的车机能力就可以实现。那它其实相当于是对车辆做一个出厂前的全面的体检，那它会在3分钟左右的时间内自检车辆将近1000项的功能。
2: 我们知道 AI 的有两个核心的要素，一个是数据，一个是模型吧。同时我们也会基于我们自己的需求开发一些工业小模型灵活迭代我们自己的团队就可以快速的迭代这些工业模型。简单来说，就不停的用我们每天生产的这些数据训练我们的模型，从而让这个工厂变得更加的高效智能化包括由 AI 来主导决策。所以我们现在工厂已经能实现在数据的驱动之下，我们工厂80%的生产决策可以交由 AI 来辅助完成。
3: 请问陈所长能否给我们梳理一下，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成效？
4: 党的18大以来我国的科技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国正从全球科技的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那么科技创新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我国重点行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制造业加速从规模领先向质量引领跨越，区域创新体系也持续完善，3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顶尖人才集聚能力都不断的提升。
3: 创新驱动发展，技术突破只是起点，那么一项技术如何延伸为上下游协同的完整产业链，成长为蓬勃的产业集群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5: 走进位于广州市黄浦区的粤新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无尘车间，一股科幻风扑面而来。小小晶圆片的背后是一个先进又庞大的产业链，粤港澳大湾区统筹产学研用各方科创与产业优势，实现研发、制造、市场资源高效互补融通，构建完整芯片产业生态，集群协同打造硬核广东芯。
6: 基于大湾区对芯片的这个广泛的需求，我们把我们的主要的产能和我们的产品布局在模拟芯片这个芯片最为广泛的这样一个赛道里面。那这个模拟芯片呢，它基本上广泛的运用于全部的这个电子信息类的产品和大部分的家电产品里面。
5: 在广东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和持续的产业创新环境中，世界级先进生产线持续涌现，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从实验室迈向终端市场。
6: 我们用了18个月，从这个一个不毛之地开始逐渐建设，把我们这个工厂建立起来开始投产。我们认为是一个跃新速度，建设的速度非常快。
5: 从广东芯的跃动到产业链的共振，如今粤港澳大湾区正以链主领航，以制造为翼，在群链协同中重塑产业筋骨，在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奋力刷新着广东速度。
3: 原始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源头活水，请陈所长谈谈当前3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攻关、原创成果产出方面的优势和短板分别是什么呢？
4: 近年来3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扎实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特色优势也更加突出。其中北京的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左右，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比超过了15%，高背景科学家数位居全球城市首位，培育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科。

0: 科技服务业等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和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那么上海的全球影响力快速跃升，在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产出了一批引领性的原创成果，辐射带动长三角创新实力整体跃升。粤港澳三地持续深化科技创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推动港澳科教资源优势与广东省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实现了科研资金、科研物资、科研人员便利化的过境往来，高新技术企业 PCT 专利申请量等等啊，都稳居全国首位。
1: 那么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从源头为新智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的技术支撑？我们请张教授和扎总来谈谈。
2: 未来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我认为啊，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协同发力：一是基础研究，二是大科学装置，三是成果转化。从源头为新智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支撑。一是强化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广东持续实施基础研究10年卓越计划，将3分之1以上的省级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投向基础研究。二是推动大科学装置集群建设。三是打通成果转化全链条，广东加快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和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通过成果转化基金、中试基地等强化产业化支撑，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衔接和融合。
3: 张教授讲的这个，就是对原始创新来说非常关键的是原创性的突破性的技术平台。就是过去10年呢，我们做了一台超级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呢，从这个就是靠物理的计算和第一性原理的计算来模拟仿真药物到底是怎么样作用于人体的材料，我们就坚持软硬一体，然后专门设计新的计算的架构、新的芯片、新的工业软件，这样子呢，软硬一体来弥合需求跟供给之间巨大的鸿沟，然后通过这种努力呢，就把过去无法去算或者要等好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任务呢，压缩到2-3天，这样呢，企业产业界就用得上。靠这种方式呢，我们就把这个科学计算、科学仿真应用到了这个产业界，包括制药、包括制材料等等的一些关键的这个技术领域里面。沿着这个思路来讲呢，原始创新其实倒过来对于我们产业界来讲提出挑战是蛮大的。我们认为产业界的企业可能更需要一些瞄着真正的产业问题去踏踏实实有长期主义，而不是所有人都去这个跟风去仿制。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未来进一步的去支撑底座型的这个技术支撑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点。
1: 谢谢扎总。近年来，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加速进化，正在走出实验室，迈向规模化应用。来看记者现场报道。
4: 2023、2024、2025年持续进化的中国人形机器人不断带给我们惊喜。2026年，据说他们已经可以进厂打工了。那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一探究竟。
5: 展厅里的机器人家族展席亮相，各展所长，有的在商超里自动打包分拣，有的熟练叠展衣物，有的能上手调制鸡尾酒，还有批机型已经进驻了工厂上岗。今年6月28日，智源第15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下线，刷新全球行业量产记录。本次下线的产品型号为智源精灵级2，当天就交付给龙旗科技的工厂，奔赴制造业一线，开启长达数天的全透明产线直播作业。
4: 传统的机器人在标准化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但一到遇到复杂的情况，它容易蒙圈。那智源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6: 反复的这种高强度工作，保持一个稳定的长时间的状态，它要做到在规模化的情况下非常好的一个一致性。机器人要上产线，它不仅仅有个好的身体，它还要有脑子，要有好的大模型算法。这个它不仅能够去理解这个环境，然后理解这个任务，同时呢能够去以最优的方法去控制自己的身体，通过移动以及上肢的操作去完成精密的操作。
4: 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进工厂？普通人什么时候能用上它们做家务

0: 呢？
1: 走进工厂大规模的话，我们觉得应该就是今年和明年会看到非常多的机器人走入不同的一些工业的领域。家庭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它会从一些相对来讲

0: 较开放又比较复杂不确定性的一些任务中。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知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请问张教授，当前各地在高端产业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就地转化方面的落地情况如何呢？
2: 一是在高端产业引领方面，大湾区的高端制造业已经从规模扩张转向了结构跃升。二是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方面，大湾区探索出港澳研发加内地转化的独特的路径。目前已经有五所研究型香港高校在前海布局科研成果转化平台，累计孵化150多个科创项目。三是在成果就地转化方面，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通道加速畅通，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大湾区已经揭牌，对接入库成果达到1500多项，首批27项已经入驻。
1: 好的，谢谢张教授。那么我们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全链条，让创新成果真正的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3: 整个链条是这样子，最开始是实验室阶段，从一个想法到实验室的一个成果，中间呢是中试平台，在这三个环节上呢，其实各有各的这个困难以及现在的着力点。在这个实验室0到1创新这个阶段上，比方说过去我们在生物领域里面做的比较多的是仿制跟随的这些药物，现在这一块呢，其实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绩，现在停在实验室里面的成果很多。那第二个中间的这个环节慢慢变成了一个更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实验室的一个新材料，你需要高通量低成本的去中试小试来验证它，然后来尽量的去把中试的成本降下来，让通量提上去，让上下环游的这个之间的通量尽量能对得起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设计一套新的平台之后，这个平台在每个环节上生产的数据要能够符合喂养 AI 的整个数据的标准和流程，使得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本身就在积累数据，这些数据是未来我们喂养出来真正能够应用于 AI 突破，让 AI 应用于科学突破和产业难题的这个养料和这个数据的来源。所以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认为是贯穿然后把这个从实验室到产业界应用的一个核心。
1: 依托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资源优势，企业在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链升级等方面获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赋能？
4: 这些年来呢，北京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深化机制改革上呢，出台了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打通堵点的若干措施，还制定了先使用后付费，还有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等配套的政策。在健全服务体系方面，北京呢目前是拥有了覆盖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支撑体系，也包括概念验证平台等200多家各类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在创新对接模式上呢，北京建设有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围绕全国重点实验室还有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科技成果，每周举办专场的路演活动，推出技术交易问诊室，还有技术经理人蓝马甲这些特色的服务，激活技术交易市场的活力。
1: 谢谢易所长。科创平台不仅是基础研究的策源地，更是培育新产业、抢占未来赛道的核心载体。我们来看短片。
5: 现在呢，就是在创新激光的打标台前。那你们看我们手中的这块标识啊，刚刚是只用了几分钟，激光束就在上面留下了清晰精细的字迹。那它不需要油墨，却能。

0: 实现永久标记。创新的这束光正在重新定义打印的精度。
1: 它是通过我们的 MOBA 激光器进行一个光源的产生，然后这束光会通过我们的光缆传输到我们的打标系统，打标头通过我们的相应的软件匹配，去把最后的光折射在我们所需要加工的这些板材上，然后可以呈现出您所需要的图案、文字这些信息。
2: 紧接着，我们来到另一侧的操作台前，用这把红铜 KUM 激光焊接机给刚打印好的钢片焊上了一个底座。
3: 可以看到，它这个焊出来非常的光滑。如果我们传统焊接焊出来的话，它是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它可能需要一个打磨的工序，而且焊的速度也是比传统焊接要快一点的。
2: 如果你认为激光只能干这点事，就太小看它了。从切割焊接到 3D 打印、金属熔覆，激光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宽。
4: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在自己这个细分的领域板块里面，把产品做得更好，能够服务我们的客户，然后做出我们的特色。
5: 长光华芯是光子产业的重要一环，企业研发的高功率激光芯片正是创新激光光纤激光器所使用的核心部件，两者构成了苏州光子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整机的紧密协同。
6: 我们也给这个行业供各种各类的这个技术元器件，各类激光芯片，跨度从紫外到中远红外。
7: 近两年，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取得突破，然后呢，随着人工智能算力集群建设需求的这种集中式爆发，然后光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势头非常迅猛。
5: 欢迎回来。在落地新赛道、培育新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过程中，如何借助科创平台优势实现创新发展，助力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速增效？
8: 近年来呢，北京高度的重视未来产业的发展，一是前瞻布局了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布局具有颠覆潜力的模型架构、芯片架构的研发，开展脑机接口领域的原创理论和技术攻关，加速核心仪器和零部件的研发等等。二呢是推动科研成果的高效转化，在高温超导领域建设中式平台，推动产品的熟化转化，在合成生物制造领域呢，加快了基因编辑工具开发等技术突破和转化应用，在6G 领域呢，打造了关键技术验证平台等等。三呢是在优化产业生态方面打造了一批创新平台，比如说北京市的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统一服务平台，还有国家新材料大数据中心主平台、脑机数据加 AI 平台等等，并且呢深入的探索数据开放共享的机制。
5: 目前各地在人才、技术、资金、数据等创新要素流通配置上推出了哪些改革举措？
8: 北京这边主要的改革举措呢，有一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方面，在全国率先整合设立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二呢是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方面，比如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遴选机制。三是完善政策体系，出台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3年行动方案，印发概念验证平台建设工作指引，还有校企合作平台建设措施等政策文件。四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率先探索建立了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推动民营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协同开展技术攻关。五呢是科技金融方面，落实国家科技金融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政策，并且出台了本市的实施方案，高水平的建设中关村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围绕创业投资、货币信贷、资本市场等方面推出了系列的改革举措。
5: 请扎总来谈一谈。
9: 上海呢，围绕这个创新产业呢，各个要素呢也推出了一揽子的这个政策。我们作为一个做科学计算和科学智能的企业呢，我谈谈我这个感受最深的几点。第一个呢，是在帮助企业找场景的这个方面，上海经信委呢就推出了百团百项，然后链接产业的场景，帮助不管是做芯片的、做算力的、做模型的、做软件的、做调度的这些企业呢，帮助大家链接场景，然后产业化的全链条的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第二个呢，就是像这个上海科委就这个牵头，然后做上海的这个科学智能的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不管是模型端的，还是异构的算力端的，还是整个基础设施端的，一体化的统筹的来考虑这件。

0: 事儿，这些呢都真真切切的给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企业，不管你是这个刚刚产品做出来，还是要这个做生态，然后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助力。然后除此之外呢，像在静安区就围绕科学智能这个创新的赛道，打造科学智能的创新的生态，这样的这个例子呢也有很多，它就给整个行业具象化的这个发展、加速的发展呢，提供了很多的支撑。
1: 谢谢扎总的解答。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往往要跨过资金、服务、制度等多重现实门槛。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看看科创园区的实践样本。
2: 每一项硬核科创突破啊，最初都是鱼刺执着的坚守。在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无数青年科研人扎根一线，曾经的科研困惑转化难题，成长瓶颈，在一套完善科创生态中慢慢破局，开花结果。
3: 我们刚进园区不久呢，就有一个先投后补的一个项目，当时园区也是积极给我们介绍，包括在申请啊，包括在注册方面，各方面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这个先投后补等于就是它可以先在我们这个很需要资金的这个一个阶段先投入一笔钱，确实对于企业来说还是起到了一个雪中送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4: 我们的专业孵化器相当是个全程陪跑的保姆，不是简单的租个房子交个房租就 OK。 后期比如说你需要代理生产，我们有生产车间；你需要渠道对接，我们有渠道资源；你需要做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我们都有相关的这种配套来让企业快速的成长起来，把这些好项目落为好企业、好产品。
5: 结合我们这个海河实验室，包括天开园给的我们一些资源的支持，在天津市的这个市政府的支持之下，我们也建了脑机口专班，更便捷高效的，然后把我们的脑机接口的成果转换成为临床可用的产品。
2: 从政策培育的成长考场到硬核攻关的竞技赛场，天开高教科创园以一场持之以恒的科创长跑，不断完善创新生态，集聚创新资源，激活创新动能，持续推动科教融会、产研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科创力量。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未来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机制优化推动创新要素高效流动，集聚赋能产业发展？我们请各位来聊聊。
6: 北京呢将围绕0-1、1-10还有10-100来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和全领域的布局，加速地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在围绕0-1方面呢，要深入地落实北京市基础研究领先行动方案，强化国家级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引领作用，加强前沿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在围绕1-10方面呢，要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效能，围绕成果转化的堵点、难点的问题，加大政策试点的力度，做强概念验证中心啊、小试中试平台啊这些专业的服务机构，来加快推动场景的培育和开放应用。在10-100方面呢，要进一步的增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有条件的企业能有更多的机会来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并且呢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吸引社会投资，加速培育高精尖产业。除了这些以外呢，在人才、科技、金融还有开放合作等方面也将同步跟进，持续的营造适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的生态。
7: 一是破除跨境壁垒，畅通要素流动。粤港澳大湾区三地政府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率先探索一线开放、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监管模式，同时推动了人才、资质一次注册、大湾区通用。二是创建创新平台，集聚创新要素，形成香港科研、广东转化、全球市场的协同创新格局，构建起 全球领先的创新平台。

0: 来举证。三是完善转化机制，赋能产业发展，推动创新成果，加快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大市场。
1: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寄予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2: 希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按照国家区域科技创新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强国建设中发挥好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
3: 汇聚京津冀合力，加快打造世界级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产业创新高地，有力支撑和引领科技强国建设。
0: 战略性抓科技创新增强发展的能力，前瞻性抓产业创新增强发展的潜力，系统性抓生态创新增强发展的活力。
4: 三大创新中心呢，给产业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一个平台，绝好的一个时代。我倡议产业界、科技行业，大家敢做从头开始的硬创新，然后把科技真正应赋能到千行百业，把科技惠及全球、惠及人民、惠及我们的民生。
1: 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放眼全国，万千企业勇立潮头，奋勇争先，聚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期待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持续释放策源效能，让创新势能充分转化为发展实效，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上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中国经济圆桌会，下期再会。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这是谁呀？
1: 像是村长。
0: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1: 村长。
2: 叔叔，村长负伤了。
0: 来，
3: 我们找负伤的人。
0: 我看一眼。快跑！快跑！
1: 宝儿，这是怎么了？
4: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1: 区长他们呢？
4: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笑、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割、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哼，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
2: 哎，
0: 早就该这样干。
2: 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他会同意的。
3: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儿，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我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底雨、灭顶植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0: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2: 赵局长，他
0: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 干脆挖开吧！
2: 哎，
1: 对，那你还算
3: 好，挖开。
1: 哎，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2: 哎，
4: 对
2: 啊，就是啊，
4: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0: 队长，牛娃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
1: 你干你的吧，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说完了，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报告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1: 哎，我就去。
2: 哎哎，大家快点办呢。
5: 哎，好。
2: 哎，来了来了。

0: 人呢？
1: 我们在这儿呢，快！

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牛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

有啊，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洞口想的太好了。

0: 哎，这顿坎儿好吗？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1: 大伙儿呗。
0: 参谋，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胡刀这玩意儿。
2: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3: 庄里八路的有？
2: 有，全是土八路。
3: 嗯？
2: 哦，对，有八路。
3: 腾腾的
2: 杀他个鸡犬不留。
3: 不不不，腾腾的回去睡觉。
2: 哦，睡觉？不不不不
3: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

这个，说话的，还听你出发，明白？

0: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哎，李凡，
1: 爹，你上哪去？
0: 我去查查岗。那你可快点回来啊！爹，去去就来啊！
2: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3: 你们悄悄地进村。
2: 是。
3: 打枪的不要。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国造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1: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0: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2: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3: 嗯，
2: 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3: 我去，我来。
2: 队长，
0: 同志们，都别争了。
1: 传报，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然我们推荐一款去污沥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1: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0: 根本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哇，
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0: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

0: 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1: 对，
0: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引油污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4: 嗯，
5: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
4: 嗯，
5: 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镜也就3-5分钟，
4: 嗯，
5: 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
4: 嗯，
5: 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嗯，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
4: 嗯，
5: 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
4: 嗯，
5: 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
4: 哦，
5: 上下一晃，你看啊，
4: 嗯，
5: 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4: 嗯，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GTG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4: 嗯，
1: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4: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2: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嗯，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嗯，
0: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6: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
1: 是。
0: 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哇，
0: 哎，你看马上它马上立竿见影了，
1: 是，
0: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
0: 划算，
1: 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瓶，一共是15瓶。
6: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

0: 过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1: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邮物件，一大箱，整整15大瓶，
0: 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
1: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咱们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0: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2: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1: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
0: 这个确实好用，
1: 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啊、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0: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
1: 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0: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3: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0: 哦，
3: 都40-50年了。
0: 嗯，
3: 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
0: 嗯，
3: 也不耐脏。
0: 嗯，
3: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0: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3: 对，
0: 立刻干净了。
3: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
0: 嗯，
3: 咱们也试试。
0: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3: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0: 啊。
3: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0: 嗯，
3: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0: 嗯，
3: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0: 好，
3: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0: 嗯，
3: 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3: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3: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性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3: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3: 人家油净啊，天然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0: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2: 嗯啊，
4: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4: 我们15瓶、
2: 嗯、
4: 依然是99，
2: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
2: 嗯、
4: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沥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4: 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哎，这粘的。
2: 哇！
4: 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2: 对。
4: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2: 嗯，
4: 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
2: 嗯、
4: 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
4: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
2: 嗯、
4: 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刷不掉、啊。
4: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是、啊嗯，
4: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4: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2: 不行。
4: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
2: 嗯、
4: 哪

0: 家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旧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此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啊，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2: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 GT 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2: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浅，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
1: 是。
0: 包括家里的镜子，
1: 对，
0: 今天你用到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1: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
0: ！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
1: 是，
0: 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
1: 是，
0: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0: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瓶，一共是15瓶。
4: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

0: 过了。那它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1: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咱们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2: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1: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
2: 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
1: 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2: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1: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0: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3: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0: 哦，
3: 都40-50年了。
0: 嗯，
3: 嘿，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
0: 啊、
3: 嗯，也不耐脏。
0: 嗯，
3: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0: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3: 对，
0: 立刻干净了。
3: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
0: 嗯，
3: 咱们也试试。
0: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3: 对呀、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0: 啊！
3: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
0: 嗯，
3: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
0: 嗯，
3: 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0: 好，
3: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0: 啊，
3: 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3: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来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3: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性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3: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嗯，
3: 这个油净啊，天然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0: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2: 嗯啊，
4: 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嗯，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4: 我们15瓶、
2: 嗯、
4: 依然是99，
2: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
2: 嗯、
4: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6: 就是个特务，
7: 炸毁京城。
8: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9: 你是共产党吗？
10: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1: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

0: 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针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赵局长，有病，赶快通知下去。
6: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5: 好，
6: 区小队也来了。
5: 来，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昨天晚上，黑风口和西平据点的敌人出动过300多人，同时包围了赵庄和高家庄。现在咱们的任务是用麻雀战术去骚扰敌人。

0: 迷惑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谁是军队，谁是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赵外，你打枪，你什么人？嗯，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嗯，要死。

0: 假装不晓得我的骨瘦病。
1: 对，不才平高家庄绝不收兵。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

训练术，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大量的消灭敌人，才能有效的保存自己。

0: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0: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2: 这不是
0: 对呀，
2: 你没打主人，
0: 咱们这不天费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2: 对
0: 对，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3: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蛙、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0: 嗯，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0: 爷，
1: 嗯，
0: 上外面看着点。
1: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0: 忘不了你。
1: 嗯，
2: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夹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防上防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3: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局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0: 武工队？
3: 嗯，
1: 哥哥，地里的庄稼都长那么高了，武工队怎么还不来呀？
3: 快了。
1: 嗯，武工队带不带枪啊？
3: 哎，傻丫头，不带枪还叫什么武工队呀？
1: 带枪，那不和八路军一样？

0: 听平原叔说呀，也一样，也不一样。八路军穿的是军装，武工队呀不穿军装。我想啊，大概和咱们民兵的样子差不多
1: 啊。
0: 大康哥啊，那武工队到底什么时候来呀、啊？听说呀，
1: 我知道。村长，你也不宣传宣传，叫大伙儿都高兴高兴。
2: 区长啊，不叫我跟你说。
1: 爷爷，来人了。

0: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1: 啊，
0: 高家庄。
1: 啊。
2: 大康，来人了！
3: 哎，淘气儿，
0: 哎，快点，来了。来了，请，里面请坐，那里面请。
1: 啊，
0: 请，里面坐了，里面。
1: 来，我来，
4: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1: 啊，
4: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0: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1: 哦，
4: 请，
1: 好。
5: 武工队。
4: 请坐，来，请抽烟
0: 喝茶。
4: 来，
0: 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4: 抽烟。
0: 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1: 好，

0: 安保，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六个，带着有进而信。哎，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上边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哦，走，看看去。
1: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0: 对，来他个一锅端。
1: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0: 队长，村长知道了。
1: 哎，
2: 我们都可以说话。
0: 这是我们武委会主任
3: 啊，
0: 也是民兵队长
3: 哦。
0: 村长随后就到。
1: 哈，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3: 好。
1: 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4: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1: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4: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的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1: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

0: 敌人他敢来呀，就别想再回去。
1: 别的庄地道抄的也不错呀。
2: 嗯，哦，
1: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2: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3: 哎，别忙，先喝碗水。
4: 好。
0: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顶着门的，别走了火啊。
2: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0: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
4: 啊。
5: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6: 准备，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3: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0: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请。请进啊，你们进洞，我去应付，我带路。
3: 等等。
0: 嗯，下，
3: 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1: 你要干什么的？哎，
0: 快请进来。慢点啊。
2: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3: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
4: 兄弟，你们是哪部分？
5: 八路军武工队。
4: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我们是区小队的，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5: 孙进才，
4: 你这个汉奸！
5: 赵区长，饶命！
4: 把他给我绑起来，
5: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4: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你高兴得太

0: 打！打这个狗臭！打！我怎么瞎了眼了？没有认出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去！哦，
1: 学长，
2: 赵师长，
0: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川法哥，狗东西在哪？
2: 都带走了。
0: 赵区长，我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崔连长、川宝，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 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哦，师长，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2: 这回多亏你们来呀！来来来，来来来，小张，你们啊，快点，你们呢？ 把干部们找来，让老崔把外线的地道战经验给他们介绍一下。
0: 哎，
2: 这回啊，鬼子是肯定要来报复的。
0: 那，咱就给他点颜色瞧瞧。
2: 对。

0: 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
0: 来了多少？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1: 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
0: 给老村长报仇。
2: 今天的高家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0: 对，坚决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2: 对，
0: 猴子跟一，
3: 预备

鬼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0: 敌人的炮火打得很厉害呀。
1: 嗯，停止射击。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

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

0: 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2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2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

0: 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

0: 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2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时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2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2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

0: 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更包邮送到家。
2: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3: 就是个特务，
4: 炸毁京城。
5: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6: 你是共产党吗？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看不清，远出来老感觉有重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都看不清看不清，最后那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3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哎，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睛就是好。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大康哥啊，队长不叫打了，要放鬼子进庄。
9: 什么？
8: 要放鬼子进庄？
9: 你在这指挥，我到指挥室去一趟。
8: 好。
9: 鬼子是专门来报复的，放起来那还了得？
8: 费了天大的牛劲，地上地下给修好了，把鬼子给放下来。
9: 村长，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打吧。
8: 队长，
10: 川宝，把你的想法跟大伙儿仔细说说。

0: 好吧，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儿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啊，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1: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2: 咱们呢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0: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1: 各小组注意，
0: 你们各自为战。
1: 你们各自为战，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1: 不准放空枪，
0: 开火，
1: 开火，开火，开火。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小月，快上房。哎，
1: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0: 杆，我报销了两个，两个太少了，这回啊咱要包圆。各小组注意，队长，柜子到关键庙门前了，拉雷吧。
1: 哎哎，拉这个。
0: 哦，
1: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2: 乡亲们，鬼子被我们打败了，大家都来点香吧。
3: 鬼子被留下我们，
4: 乡亲们
3: 大娘快点。
5: 哎，
3: 来拿着，给你弟弟，快快地起来起来，开不开路的？
5: 他呀开不了路了。
3: 哎，
4: 八路老爷饶命饶命，
3: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
6: 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

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0: 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面装80斤炸药。
1: 嗯，我看应该再加上一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0: 那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1: 啊，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2: 哦，这个是个新情况。
1: 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0: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1: 嗯，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1: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吧。
4: 那怎么打呢？
1: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给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0: 哦，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1: 对，这叫围点打援，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6: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7: 如果你觉得在这儿还不保险，那就换个地方，搬到我家去吧。
0: 爷、yeah.
8: 对，
0: 哦，唐司令，
7: 什么事儿？
0: 啊，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的吃不消了。
7: 嗯，
0: 哦，厉害呀、啊！光拓八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哦，
9: 嗯，哎，
7: 派上200人，把他们接应回来，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9: 那你，耶！八路军的战术，狡猾狡猾的，谁都干。
7: 要不就，哦，对对对，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9: 可靠，
7: 完全可靠。

0: 家庄、赵庄、马家河子。我看着看。
1: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区长，我来了。啊，川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辉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口。
0: 嗯，
3: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0: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林夏草，林夏草，
4: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4: 好，苏英，赶快集合人。好。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5: 好好，高总。

0: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1: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边有位老百姓。快！
2: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3: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叫枪不杀。
0: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4: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3: 别怕，说。
4: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5: 把他们都赶出来。
3: 来说。
4: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背太君下来不可呀。

0: 进来十二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
1: 嗯。
0: 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2: 好嘞。

0: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1: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0: 上边就是黑风口，李大伟家。

0: 咱们
1: 都来了，
0: 都来了。
1: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0: 哦，好好。

0: 饭口，黑饭口情况不妙啊！
1: 那你喊什么嘞？
2: 队长，鬼子撤下来了。
0: 啊！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嗯，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质感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不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

法灯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

0: 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1: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2: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0: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1: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2: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0: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2: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1: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0: 对，
1: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2: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我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0: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池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池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3: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8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池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 老伴儿啊，在。

0: 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1: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2: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石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3: 是的，
2: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石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3: 是的，
2: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石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3: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2: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这法丹石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5: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石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
4: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

0: 鲍琳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的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银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2: 是，
3: 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1: 对，
3: 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们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池金钻表的质量。
4: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3: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池金钻表的品质。
1: 好，
3: 看法丹池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4: 对
3: 对，法丹池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5: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5: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000-3000块钱呢，你们才16.8元，为啥这么便宜啊？
3: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池金钻表

0: 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1: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0: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1: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1: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奔涌的回响，穿行异域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浸染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北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镌北魏石刻华章，一榫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流名项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剑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共赴一场山河。

0: 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

0: 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1: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4: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6: 以前眼睛是没问题，但是就是56岁那会儿开始老花。我不是那个搞经济的，经常写字，完了以后我自己开商店，眼睛发现是有点模糊，出去买东西，比如那个酱油了、醋了，上边那个配料什么的就看不清楚，所以我就，写字的时候就买了一个那个100度的老花镜，很不方便，出去的时候还得摘了。后来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眼睛不好，他到店里配了这个超视力，就介绍我说你过去看看。到店里那个老师给我查了好长时间，说我这个眼睛配上这个镜以后，就一副就可以了，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哎呀，戴上这个特别舒服。平常我就是打打羽毛球，上上老年大学，走走时装秀。现在这个眼睛感觉特别亮。再一个，你看到超市买东西也不用换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出去也不用包里带镜了，一副眼镜全都办了事儿了。
7: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交给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
2: 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你呢。
3: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2: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3: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反攻反攻，反到山东，
4: 再往北撤，一点多了。
3: 教导员，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5: 是啊，连领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3: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5: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3: 我也有一点，
5: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儿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要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底下还有陆军护送，旅属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0: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严肃，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

0: 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
2: 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
1: 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3: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3: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0: 营长，那不涛村吗？
1: 是。三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涛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0: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1: 嗯。

0: 看见村长没有？
1: 一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们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一名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他当了村长。
3: 那可好，他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1: 好，
0: 二曼。
1: 二妹，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
1: 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十一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唉，蒋介石啊。

0: 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1: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
1: 怎么？
0: 连里很多战士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2: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县里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向北撤，也没有这些事情，上老井，
2: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报告委员长，参谋命令您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着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就你说的轻巧。本来嘛，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2: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2: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2: 二麦，哎，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4: 啊，我这就去。
2: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0: 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2: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4: 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0: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2: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0: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3: 赵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2: 好，我就去。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5: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

0: 是吗？
1: 嗯。张一鸣同志，喝水。
2: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0: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2: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0: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2: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0: 好。
2: 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0: 好。

0: 任指导员呐，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来汇报。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1: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1: 谁？
0: 王平

0: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指导员，会你主持吧，我得营部去一趟。
1: 好。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1: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0: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1: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0: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1: 为了歼灭敌人。
0: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1: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

0: 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通关。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1: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0: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3: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了。上级的意图呢？
2: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集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搏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4: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2: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6: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7: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你。

0: 你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 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

0: 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取，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4: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

0: 你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

0: 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做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 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刀打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

0: 他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 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 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呐，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啊，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 这样的一套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
2: 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0: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 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 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0: 第一，写一张书简，替我伴他岁岁年年；第二，看一次日出和日落，把他最好的样子刻在脑海里；第三，做一桌好吃的，让他终身不忘每餐一顿；第四，一起吃糖葫芦；第五，腻在一起一整天，什么事也不做；第六，白糖成亲。还有这么多事情想和他一刀完成，可只有三日，怎么可能？
1: 四子，四子，缅甸边境战事吃紧，我阿哥和尔康主动请缨，出兵弥平战乱，两日后便出发。
0: 你也要去吗？
1: 皇上要我留在宫中。你怎么哭了？
0: 大伙都要各奔东西，美好的时光总是一时。
1: 这些都是你写的。我看看，
0: 这些

0: 都是我想与你一起做的事情，可是来不及了。告诉我，翠翠，你最想做的是哪一件？我都想做。你最想做哪一件？
1: 我想与你一起做世间所有的事情。

0: 永琪，
1: 放心吧，
0: 我要跟你一起，我也可以去打仗。
1: 绝对不行，若是带上你，我连牵挂你都来不及呢，该如何上阵杀敌啊？
0: 不想去。
1: 听话，
2: 你这一次肯定要一些日子了。
3: 小燕子，
4: 灵儿，
5: 在你看过的画本里，五阿哥和尔康平安回来了，对吗？
1: 紫薇，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保护好自己的。我和永琪一定会平安回来的。宫里有我，你们放心，我定会保二位哥哥平安顺遂，等你们回来。
0: 本瑶池仙女帮你们算了一卦，那永琪、尔康，那都是保家卫国的好男儿，他们会一直跟小燕子和紫薇在一起，永结同心，白头偕老。
1: 那就多谢瑶池仙女了。今日一别，虽再无重逢之日，但你对我们的恩情，尔康此生永不忘怀。
6: 是啊，我们会在这个世界永远想念你。
0: 灵儿，我们树芳斋本来那么热闹，怎么转眼就剩我和紫薇了呢？你不是说你看的那个画本子里面是我的故事吗？可是我就想大家全都在一起，谁也不要离开。
3: 小燕子，因为你的故事还在继续，你要尝遍这人生的酸甜苦辣，成为真正的大女主。
0: 我不要做大女主，我就做小燕子，一直自由自在的吃喝玩乐。
1: 小燕子，该长大了，好好同季先生学习。你这么聪明，还有紫薇的陪伴，待我凯旋，希望能看见一个不一样的《还珠格格》。
0: 永琪，你放心，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一定让你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小燕子。

0: 这就是神龙凯旋图，
1: 这也太有气势了。紫薇，你这个法子好，你呢每天涂满一片龙鳞，这样的话981天之后神龙大显灵，他们就回来了。
0: 不是我画，是我们一起画。这是我效仿99霄寒图，这样我们思念他们的时候就来数数还有多少鳞片没有涂满，就代表他们还有多少日

0: 行，紫薇，我怕我画不好，到时候神龙生气了就不显灵了。你来吧，你来吧。
1: 小燕子，真心诚意才是最重要的，好坏不重要。

0: 果走了以后，秦渊应该也会像这样想我吧？毕竟他不属于这个世界，是我将他强加起来的。不过，有这么一帮志趣相投的朋友，即使没有我，他也会过得很快乐吧。
1: 因情而生，情断自灭。景渊是你强加而来的，你离开以后，他就会烟消云散。
0: 烟消云散？怎么烟消云散？怎么烟消云散？你什么意思？
1: 镜花水月，不必执念。
2: 灵儿，灵儿，
0: 灵儿，
2: 灵儿，怎么了，灵儿？
0: 我做不到。我要去找秦渊。
2: 灵儿，灵儿，灵儿。
3: 瑟瑟，
0: 秦渊，我不走了，我不走了。
3: 瑟瑟，你别着急，发生何事了？
0: 我不走了，我不要走。
3: 慢慢说，没事。发生何事了？
0: 我走了，我走了，你便会烟消云散。
3: 什么？
0: 西都说，他说你是我强加进来的角色，我离开了，你便会消失。
3: 原来如此，瑟瑟，其实这样也是好事。我既然是因你而生，那么你回去，我消失，也算是道法自然。
0: 秦渊，我不要。
3: 与其你走后，我行尸走肉般的活着，不如让我化为一缕青烟，或许还能飞到你的那个世界，萦绕在你身旁陪着你。
0: 我不要，我不要，秦渊，我宁愿不回去，我也不要你消失。
3: 思思。

管你与我相识。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网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6: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0: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2: 亮针
1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

0: 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炫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递，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秋冬季流感疫苗开启接种服务，科学防控，预防为先。今天是全国拒绝酒驾日，我省多地严查整治酒驾醉驾违法违规行为，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我省各地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让群众生活更舒心。电信诈骗花样翻新，游戏玩家警惕免费皮肤背后的陷阱。
0: 秋冬季节是流感高发期，流感病毒传播速度快，聚集性感染风险高，科学防控流感，预防是关键。按时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降低重症最经济、最有效的核心措施。
1: 眼下正值流感疫苗接种窗口期，太原市各疾控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疫苗接种服务有序开展。记者走访中看到，在各疫苗接种点前来咨询预约接种流感疫苗的市民络绎不绝，大家严格按照规范流程完成信息登记、疫苗接种、留观等候等全套流程。
2: 孩子体质弱，就怕冬天流感，听说这个亚单位专门针对婴幼儿，我们就过来了，这样冬天出门也放心。
3: 每年我都会打疫苗，已经成习惯了，冬天基本没怎么病过，自己少受罪，儿女们也不用跟着操心。
1: 据了解，当前流感疫苗接种人群中，儿童与老年群体接种占比最高，是流感防控的重点人群。和普通感冒相比，流感极易引发高热、全身酸痛等症状，老人、儿童等人群还容易出现肺炎等严重并发症。
4: 每年九至十月是最优接种窗口期，疫苗接种后2到4周可产生保护性抗体，尽早接种可在流行高峰前建立免疫屏障。目前各接种门诊疫苗已到位，6月龄以上无禁忌人群均可自愿自费就近接种。
1: 为满足不同年龄

0: 段不同体质市民的接种需求。目前太原市投放了三款不同类型的流感疫苗，分别为流感裂解疫苗、流感鼻喷疫苗、流感亚单位疫苗。那它们有哪些区别呢？
1: 裂解流感呢是灭活疫苗，全球使用最多的一款流感疫苗，人群应用广泛，性价比比较的高。鼻喷流感呢是减毒的活疫苗，适用人群是3到17岁，好处是无痛黏膜免疫。它的注意事项呢是对于鼻炎、哮喘、免疫缺陷以及孕妇是慎用的。如果提前接种过减毒活疫苗的孩子呢，也注意要间隔28天。亚单位流感呢是灭活疫苗，适用人群是6月龄以上的全人群，纯度更高，副反应少。
0: 疫苗接种是抵御流感最有效的防护盾。最后也提醒大家，要坚持做好勤通风、勤洗手、规范佩戴口罩等常态化防护，双线并举，更能筑牢健康屏障。
2: 眼下正值夏秋换季，全省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开学，人群聚集，温差变化大，秋燥渐起，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易感期。流感不等同于普通感冒，如何科学预防，怎样对症治疗？今天我们的记者就为大家梳理一份中西医结合的流感防治实用手册。
3: 近期，我省各大医院呼吸科、儿科接诊量持续攀升，主要表现为发热、乏力、肌肉酸痛等症状。疾控专家介绍，流感是由流感病毒引发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近期流行株以甲乙流感病毒为主。
4: 那全身症状比较突出，它是高烧38.5到40摄氏度，畏寒、寒战，浑身酸痛、乏力、头痛、食欲差，呼吸道症状呢是咽痛、干咳、鼻塞、流涕，部分孩子还会出现呕吐、腹泻等消化道症状。
3: 流感传播速度快，传染性强，主要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专家提醒，发病48小时是抗病毒治疗的黄金窗口期，及时干预可有效缩短病程。
4: 可使用乙酰氨酰胺分基或布洛芬退热，按照年龄、体重用药，不要叠加多种退烧药。48小时内使用奥司他韦等抗病毒流感药物效果最好，多喝温水，多休息，清淡饮食。
3: 在流感防治中，西医主张精准抗病毒，以求快速缓解症状，而中医则讲究辨证施治，发力点在于减轻症状、调理体质和降低反复感染。
5: 我们可以按摩一下足三里，还可以按合谷穴，我们也可以做艾灸，采取悬灸法，就是把艾条点燃以后，让这个火头对着合谷穴灸脖子后面的大椎穴，还有这个肺腧、风门，还有我们肚脐眼叫神阙穴，这些都有助于提高自身的免疫功能。
3: 医生提醒，做好日常基础防护是抵御流感最有效的方式，勤洗手、常通风、早睡早起、清淡饮食、适当锻炼，都能降低感染流感的风险。
5: 康复的时候呢，也不能立刻的进食这些大补的东西，一定要清淡饮食，慢慢滋养，让身体呢循序渐进的康复。
2: 今天是全国拒绝酒驾日，这两天晋城、吕梁、太原等地的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开展了酒驾醉驾专项整治行动，坚持逢车必查、逢疑必测，全力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3: 9月7号晚，晋城市泽州县交警在迎宾路设卡检查，一名摩托车驾驶员经检测为饮酒驾驶，被依法带离现场。检查中，一辆黑色轿车突然倒车，企图逃避检查，执勤交警迅速将其控制。经检测，该驾驶员涉嫌醉酒驾驶。当晚，卡点共查处到2起醉驾违法行为。同一时间，阳城县交管大队在餐饮夜市周边的重点路段开展夜查，对过往车辆逐个检查，严查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并采取处罚与教育结合方式，向驾驶人宣讲酒驾、醉驾可能造成的后果与事故危害。
6: 我们将持续保持严查严管态势，紧盯重点时段、重点路段和重点车辆，加大查处力度，强化源头治理，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3: 9月8号中午，吕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民警在午间出行高峰时段，在滨河北路和龙凤南大街两条主干道。

0: 同时设卡进行检查。民警持酒精检测仪对过往驾驶员逐一筛查，重点查处酒驾、醉驾行为，同步查处无证驾驶、车辆超员、不系安全带等交通违法行为。
1: 醉驾不分时段、不分路段，只要发生此类违法行为，我们都将依法从严查处，全力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0: 昨晚，太原公安交管支队八大队在西中环路段设卡夜查，晚上9点多，一名汽车驾驶员被抽检到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40毫克，属于醉酒驾驶。
2: 不敢跑啊！
3: 我这
2: 汽车出来
3: 全力配合。
0: 在查扣其驾照后，将进行进一步处罚。不久后，又查到一名摩托车驾驶员涉嫌酒后驾驶，经检测，该驾驶人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9毫克，临近酒驾标准。民警现场进行批评教育后，责令其联系朋友将车驶离。
4: 摩托车、机动车属于
5: 哦，现在对你进行呼吸系酒精检测。
6: 抽血吧，
5: 自己读一下多少？
7: 100毫升血液里还有酒精，
2: 82。你不让抽，我没理抽。
0: 随即，该嫌疑人被执法民警带往医院进行进一步抽血检测。警方提示，摩托车也属于机动车，酒驾处罚标准和汽车完全一样。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属于饮酒驾驶。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每百毫升大于80毫克的，属于醉酒驾驶。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饮酒或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终身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8: 9月9号是拒绝酒驾日，但拒绝酒驾绝不能只在这一天。每一次握紧方向盘，都是一份对生命沉甸甸的责任。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让我们牢记这句警讯，安全行车每一天。12点40分，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看新闻。城市更新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当前我省各地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从城市街巷道路到小区健身场地，一批补短板强弱项的民生项目正加紧推进，让群众在家门口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9: 小街巷连着大民生，在太原市万柏林区后北屯西路改造工程现场，工人师傅们正将一根根9米长的拉伸桩打入地下支护沟槽。这条城市之路虽然只有560米，却直接关系周边多个住宅小区数千名居民的日常出行。
10: 沟槽支护的主要作用是防止沟槽的坍塌和渗水，用来保证沟槽施工的安全。
9: 与后北屯西路紧邻的后北屯东街已于今年4月改造完工，顺利通车。这两条路与玉河东街将连成片区路网，有效改善周边出行条件。
11: 原来这条路特别的乱，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特别的窄，然后的话地上还有大坑。现在修好的话，马路也变得特别的宽，走起来也特别的顺畅。
12: 这里是进城，我现在是在城区的史家岭社区。那么在我身后正在施工的这个区域啊，就是社区今年新建的全民健身场地。这里建成后啊，将满足不同年龄段居民的健身需求。
9: 施工现场机械轰鸣，现在项目已进入收尾冲刺阶段。作为晋城市完整社区建设的试点工程，这个项目总投资208万元，占地3200平方米。建成后将填补石家岭社区长期缺乏标准化公共运动空间的短板，汇集周边数千名居民。
13: 除了常规配置有篮球场、羽毛球场和乒乓球台之外，还特别增设了一处儿童活动区，就是为了实现全年龄段覆盖，让不同年龄层的居民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空间。
9: 完整社区是指在居民步行可达范围内，公共服务、商业配套、市政设施、活动空间和社区治理全面完善的宜居社区。今年，晋城。

0: 市城区聚焦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和设施短板，选定六个社区作为首批试点，七月起陆续启动改造。目前各项工作正稳步推进。
1: 我们将通过实施设施补短板、服务优供给、治理提效能三大专项行动，持续补齐社区功能弱项，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期盼，精益求精办好民生实事。
0: 群众需求在哪里，民生工程就延伸到哪里。这段时间在长治市潞州区西街街道，跃进巷、北营三巷、东后巷等多条巷道正同步施工，扎实推进。
2: 现在我们按照施工规范分层回填土方，配合压路机反复碾压，把路基压实住了。
0: 截至目前，西街街道11条改造巷道中，4条已圆满完工，剩余的7条正有序改造。改造内容覆盖道路修整、管网升级等方面。改造完成后，老旧街巷将实现功能升级与颜值换新。
3: 看着这个巷子一点一点的改造变好，完工的路又平又干净，出门特别舒心。
4: 我们将抢抓有利施工窗口期，严抓工程质量管控，预计今年12月底前完成规划巷道改装任务，让老城更宜居，群众更幸福。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5: 近日，青花汾酒杯2026年第二届环山西自行车骑游大会神驰站比赛举办，700多名国内外骑行爱好者齐聚塞北，快乐竞速。
6: 日前，环山西自行车骑游大会神驰站比赛开赛，700多位参赛选手驰骋在初秋的高原赛道，沉浸式感受美丽的神驰风光。比赛赛道依托神驰境内的长城一号旅游公路金平路段打造，赛道上多起伏、急弯与陡坡，还有2处爬坡点，对参赛选手综合能力要求较高。赛事全程配备有专业保障力量，
7: 骑得很开心。这个比赛赛道设计得很合理，既有平路，也有上坡、下坡和过弯，对技术的考验很大。
8: 很高兴来参加自行车比赛，我取得了专业组2名的成绩，感谢我的团队，感谢主办方的精心组织。
9: 气候很好，也非常凉爽，今天这里的绿化也做得非常好，我们特别喜欢，很适合骑行的道路。
6: 为期2天的赛事，让国内外选手们领略到了神驰独特的地域魅力，为推动当地体育旅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5: 学校陆续开学，但孩子们接触手机、平板的时间依然不少。然而，一些不法分子也趁机在网络游戏中专门针对未成年人设下诈骗陷阱。太原警方近期就接报了多起类似案件，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6: 在游戏世界里，诈骗分子常常以低价购买皮肤装备或免费领取稀有道具为诱饵，在游戏公屏或对战结束后的私聊中主动接触未成年玩家，一步步将他们引入陷阱。
10: 成年人加入了这个诈骗分子的这个微信、QQ 等等这些通联方式之后呢，对方会诱导他去点击链接，或者是在过程中说是未成年人不能领取这个游戏皮肤，诱导我们的未成年人去把自己的父母等长辈的手机拿过来，按他的要求去操作。
6: 手机操作过程中，对方会诱导扫码、输入密码和验证码，甚至要求下载远程控制软件，直接操纵家长手机完成转账，造成财产损失。
11: 手机收到的验证码告诉他，手机就黑屏了，一直在自己操作。
6: 有的孩子发现不对，想要退出，骗子还会以已经下单、不继续就报警等话术进行恐吓。面对威胁，孩子往往因害怕而不知所措，只能继续按指示操作，导致损失进一步扩大。
10: 打游戏就是打游戏，千万不要在游戏之后跟里面的陌生人去添加通联方式。你低价购买游戏装备、游戏皮肤这些东西都不能相信，有任何疑问先跟爸爸妈妈说，再给110打电话。
6: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防骗教育，引导孩子健康上网，守护好家庭的钱袋子。游戏交易认准正规平台，不加陌生好友私聊交易。所有免费领皮肤、低价装备都是诱饵。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陌生软件，不透露验证码。陌生人要求拿父母手机操作，一律是诈骗。有任何疑问，先告诉父母或拨打96110。
5: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0: 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对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作出安排。根据方案，到2030年，0至6岁儿童和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4000，各县域均能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诊疗，人工智能、5G 等新技术将与眼科服务深度融合。近日，我国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群的基本医保参保规模，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在日前举办的第12届国际发明展览会“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新大赛上，太钢集团15个项目荣获全国发明展览会奖项，其中金奖4项、银奖6项、铜奖5项，展示出企业的科技实力和职工的创新创造能力。2026至2027年采暖季即将来临，太原市已开启办理采暖暂停供热业务，时间截止到供热期开始的30日前，收费标准为房屋全额采暖费的30%，线上可通过太原热力微信公众号办理，线下可到所在热力站或者物业公司办理，线下办理需携带身份证原件、复印件及不动产复印件。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

0: 本栏目由象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象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象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4: 来关注天气，从昨天中午开始，全省大部地区气温是明显下降。那今天午后，中南部大部分城市的最高气温仍然是在20度以下，像长治只有13摄氏度。明天早晨，各地气温还会继续下滑，北部的大同、朔州还不足5度，凉意十足，要注意保暖。另外，今天下午到今天夜间，吕梁南部、晋中南部还有南部4地市仍然会出现小雨或阵雨，在运城的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中雨。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晴，21到4度。黑神话悟空取景地小西天小雨，14到9度。大同云冈石窟晴，21到4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1到4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晴，21到7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19到8度。新州雁门关晴，21到7度。太行山大峡谷小雨，10到5度。晋城王莽岭小雨，12到6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小雨，17到8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17到10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小雨，15到10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1: 奔赴三晋大地，听风掠过辽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奔涌的回响。穿行异域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浸满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

0: 运。
1: 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损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流连项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建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

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

0: 八串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

0: 哎呀，原料好，
1: 味道更好，
0: 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的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看，远出来老感觉有重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的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那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得不行，最后又到这个眼科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三个问题吧。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哎，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镜就是好。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二叔，我也要学功夫。不行，我只能教你写大字。我就要学功夫，学了功夫什么都不怕了，连鸦片瘾都能戒掉。
1: 二叔真的不能教你，我答应过你娘的。
0: 那二叔就让您徒弟教我吧，我选高齐。为何选高齐啊？因为。
2: 二叔的所有徒弟里面，
0: 高齐最厉害，还能杀人。在东光老家的时候，高齐确实杀过三个行凶的恶人。这件事
2: 不止仨，前些日子他又杀了两个呢，也是恶人，替您被关在监狱里来咱家偷袭的。有这事儿？
3: 神父，神父，神父！外面来了个洋人，说是法国领事，还带着好几个端着枪的洋警察。

0: 卫太郎。果然是你，所来何事？
1: 霍元甲，是我放了你，你见到我不应该面露微笑，心怀感激吗？
0: 我根本没有罪，却在你们法租界含冤。

诈骗之徒，你贝特朗，难道不是同谋？You这样的事，哼，我真的不知情。即便你不是同谋，你能保证那个翻译常德利不是吗？就是他，带着假医生到狱中给我打针的。你恨常德利，是吗？我找到凶手了，把还原甲抓回去。贝特朗。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但这里不是法租界，你若敢肆意妄为，我霍元甲奉陪到底。杀人凶手却理直气壮，我并未杀人，何来凶手？来。

0: 你把一具尸体抬到我家中，这很不吉利，请你立刻把它抬走。怎么？人是被你杀的，我要把你抓走枪毙。尸体是在哪儿发现的？
1: 合理，他的后背中了暗器，正是你们猎物人的手段。
0: 我霍元甲虽然是习武之人，却从未使用过暗器。
2: 你可以在江湖上随便打听一下，无人不知。
0: 你说的是真的？当然。那你的徒弟呢？你是不是有一个徒弟，应该是他曾经到法租界找过昌德利？
1: 没错，是我去找的昌德利。
0: 阿发不会用暗器，师傅没教过，徒弟怎么会？请你立刻将尸体抬走，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你是不是忘了你在跟谁说话？
3: 贝特朗，请你记住，你脚下踩的是我们的土地，霍家的私宅里更容不得你们洋人撒野。
0: 你只有一枪的机会，若子弹不能命中，后果你想过吗？
4: 这位。 是贝特朗先生吧？不知道您今天来有何公务？不过，按照我们两国的约定，你在租界以外是不能够随便抓人的。
1: 霍元甲，一旦我找到你杀人的证据，你就死定了。走。

0: 根据与洋人的条约，天津城外20里不得驻军。上官想好了办法，模仿西洋，组建巡警总局。
1: 也就是说，以后天津租界外的治安也归警察管了。
0: 对，最近我们正在招募巡警，忙的是手脚不停歇呀。可关键是这金门的后生不知道这巡警是个啥玩意儿，不管是读过书的还是身强力壮的，没人愿意干呢。眼下前来报名的不是地痞流氓就是大烟鬼，想找个称职可靠的，哎，难呐。
2: 刘大人，袁甲愿举荐一人。
0: 哦，
2: 我的次徒高齐，自幼习武，嫉恶如仇，早该出师了。若能在刘大人身边谋份前程，也算尽了我当师父的责任了。

0: 大侠的爱徒想当巡警，好啊，我给他个教官做，也让他教教其他巡警功夫，那就这么说定了。
1: 如此，多谢刘大人。
2: 师父，我不想当什么巡警，那些警察看上去耀武扬威的，可老百姓背地里都对他们吐唾沫星子。再说了，您戒了毒，护卫镖局名声大振，今儿一天就接了四五单生意，走镖总需要人手吧？我高级在您身边这么多年了，现在终于可以独当一面了，您怎么能放我走呢？
1: 你屡犯杀戒不走，难道想被逐出师门吗？
2: 师父，我什么时候屡犯杀戒了？不就那一回吗？那三个恶人险些杀了奶奶、师娘还有孩子们，还把小五打成重伤，我实在是气坏了。再说您不是已经骂过我了吗？我知道错了。
1: 蛇形门那两兄弟是怎么回事？常德利又是谁杀的？
2: 不是我。
3: 还敢撒谎？
2: 师父，我那都是为了师门的安危。我明白了，刘振生，保准是刘振生出卖了我，我找他算账去。
3: 站住！
1: 高奇啊，你替师父做的，为师心中有数，今日送你出师门，也是因为你屡犯门规，实属万般无奈。
2: 师父，
1: 当警察，一来可约束你的性子，二来惩奸除恶成了本分，你若能成为金门最好的警察，也算是给师门争了光了。好了，这事就这么定了，你也别怨别人，高高兴兴的出师门吧。
2: 傻样，咱俩回十三里岗吧。师父不识抬举，可我愿意给你哥当二当家的。将来我娶了你，你哥就是我大舅子，咱们大块吃肉，大口喝酒，替天行道，杀尽恶人，一辈子逍遥快活。
4: 你胡说什么？你是不是喝醉了？
2: 我没喝酒。山羊，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你看不上我？
4: 太晚了，你赶紧走，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2: 那你是看上刘振生了？被我猜中了。你说我宰了常德利的事情，你是不是告诉刘振生了？
5: 山燕，
6: 大师兄，你还没睡呢？
5: 我等你呢，怎么才回来？出什么事了吗？
6: 没什么。
5: 不对，你这个表情肯定是有事儿，不会是高奇把那个叫常德利的给杀了吧？
6: 不是我说的，是大师兄自己猜出来的。
2: 刘振生，我就知道是他告了我的刁状，师父才让我出师门的。
6: 不可能，大师兄向我保证过，他不会告诉师父的。
2: 他的话你也信？他早就想挤我走了。
6: 你别瞎猜，
2: 我找他拼命去。
6: 你给我站住！高奇，你和刘振生都是我师兄，师父让你走，一定是你自己做错了事情，你应该好好反省，赖不着我，更赖不着大师兄。你若在师门捣乱，找大师兄拼命，只会让师兄弟更看不起你。
2: 你就是看不起我。师父最信任的是刘振生，家里最有钱的是黄文发，功夫最好的是许大友，
6: 谁都看不起我。刚回天津的时候，就有人雇我当保镖，可不少给银子。我没娶，就是因为你。
4: 我这辈子娶不上你，我就白活了。干什么？放我下来！高琪，你干什么？滚开！滚出去！不然我让师傅废了你！
6: 傻燕，你就嫁给我吧！你不要再说了，赶紧走，不然连同门师兄妹的情谊都没了。
4: 傻燕，我真的喜欢你呀！我喊师傅了。
6: 傻燕，这是你逼我的，我只能告诉师傅，你试图非礼我，让他卸了你胳膊。
4: 师傅。
6: 真这么绝情？我说了，我只拿你当师兄，没有你说的那个情字可言。

0: 高奇，你干什么了？我刚才怎么听见沙亚海师傅？哼！大佑，快问问怎么回事。哎。
1: 师妹，我是四师兄，你没事吧？
2: 没事，我跟二师兄闹着玩的。

0: 你去哪儿啊，高琴？你管不着。站住！干嘛？想打架呀？二师兄，你怎么跟大师兄说话呢？轮不到你教训我。哎，大友，你二师兄心情不好，都少说两句吧。高琴，我知道你不想离开师门。 可是师父要他自己的想法，而且是他亲自去求的刘大人给你找了条出路，这不也挺好的吗？你说以后我们师兄弟在街上看见你，是不是得喊你一声警察先生啊？对呀，护卫镖局以后还得靠你多多关照呢。刚才师父叫我去说，明天啊置办酒席给你送行，我多买点酒，咱们好好喝一顿。咱们师兄弟一醉方休，
1: 不稀罕。
0: 高琴，咱们师兄弟有些年头了，我们都舍不得你走。要不我们明天再好好求求师父。
2: 少来这一套，假惺惺的。别以为我不知道，最巴不得我走的就是你。
0: 你什么意思？
2: 还装糊涂？蛇形门两兄弟和常德利的事情。 还不是你向师父告的刁状，我没有你这样的师兄，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0: 你的这些徒弟们都很上进，思想上也没有那么固步自封。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希望，民族的希望。
1: 他们不是我的徒弟。
0: 啊？什么意思？他们是来拜师的。既然已经留下来习武了，不是你的徒弟，又是什么？
1: 他们是你留下来的，不是我。想拜我为师也没那么容易。
0: 人家，你怎么还开上玩笑了？
1: 我没开玩笑。今天是霍威镖局第一次走镖，之前家中已没有银钱，听说那些后生们的饭钱都是你出的。
0: 哈，小事情，不必计较。
1: 我当然要计较，你出的钱我会还你。至于那些后生们，我会跟他们说清楚，在这习武已成事实，愿意的话可以继续留下，但绝不是我霍元甲开门收徒。我的师门规矩，他们也没几个能承受得了的。
0: 孩子们想练武，你定那么多规矩干嘛？
1: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不会随便收他们为徒的，更不会让他们受你的影响反对朝廷。
0: 元甲，你说远了吧。
1: 金孙，你想做什么，你再做什么，我管不了，但你不能利用霍威镖局招兵买马。
2: 元甲，我还有两句话想叮嘱你。
1: 刘大人请讲。
2: 你的这位好友农先生，你对他的底细可清楚？
0: 是，官府早就把我列入了一个名单，稍有风吹草动就格杀勿论的名单。怎么，元甲，你怕我连累你？想当年在朝阳门抢夺大刀王五人头的霍元甲，可不是今天这个模样。
1: 朝廷危难之际，大刀王五率众抵抗侵入京城的洋人，而你的所作所为好像跟王五大哥不太一样吧？
0: 那是因为王老英雄尚且还没有看清这个国家的病在哪里，帝制不铲除，中华何以融入世界文明的潮流？清廷不推翻，民族何以打破被奴役的枷锁？
1: 农进孙先生，你刚才说过的话我就全当没听见。听说你已经在天津置办了药铺，那霍府就不留客了。
0: 你撵我走，我真没想到你会为了清廷跟我翻脸。难道你忘了杀害你父兄和霍家上下几十口的英四就是清廷的爪牙？
1: 英四乃江湖败类，公报私仇与朝廷何干？我霍元甲乃大清子民，虽身在江湖，却应时刻为朝廷着想，若有需要，我可随时为皇上持节尽忠，绝不与乱党为伍。

愿意习武的可以继续留下，但习武的目的首先是强身健体，之后要心系国家，懂得忠君报国。

0: 这个道理希望你们能牢牢地记住，日后大家可以叫我霍师傅，但不可以叫我师傅。
1: 什么意思啊？
2: 不知道。
0: 家父在世时就不赞成我收徒弟，前不久我最小的徒弟小五便是受我的连累，早早的就……我这么做就是不想连累你们，希望大家能明白我的良苦用心。虽然我们没有师徒的缘分，但大家同是习武之人，在一块切磋武功却是袁家的姓氏。从今日起，我会和大家共同切磋我所创的迷踪拳。
3: 好。

0: 师傅，师傅，我先回去了。
1: 等等，你刚才打的拳杂乱无章，连为师都认不出这是自己所创的拳法。
0: 对不起，师傅，是我太笨了，没学会。
1: 你行了拜师礼，我却从来没有教过你。你不会，这不是你的错。从明日起，每日五更，我在这里教你拳法。
0: 多谢师傅。
1: 回去休息吧，无论听到任何动静，都不要出来。不要四处张望，回去吧。

0: 霍元甲，原来你也会用暗器呀！霍某从来不用暗器，但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道理，连三岁小孩都懂。三更半夜，你跑到我家来做贼，刚才那个飞镖就算杀了你，也是你应得的。
1: 你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吕四英。
0: 可是朝廷命官，给皇上当差，哪儿我都能来。
2: 呸！武林败类，打着皇上的旗号为非作歹，你早晚会得到报应的。
0: 咒啊！有本事你来跟我打呀！嘿嘿，刚才看你那套拳，还真把毒瘾给戒了。
3: 区区鸦片之毒，岂能害得了我霍元甲？

0: 这个计真大呀！德国的赫尔曼将军用这招撂倒了好几个，西洋大力士、东洋忍者，没有一个能扛得过来的。原来，助你害我的。
1: 是德国的赫尔曼，上次一战，我只是卸掉了他的一条胳膊，想让他引以为戒。早知道他还用毒针害人，那日我就取了他的性命。哼，口气不小。霍元甲，那天你我也没打痛快，有本事你跟我来。
0: 没兴趣。
1: 霍元甲，就在这儿，我杀了你爹霍恩帝，还有你哥哥霍元栋。 你不是想报仇吗？哼！夜深了，元甲大病初愈，应该早早休息，恕不远送。你那小徒弟可是四爷我亲手崩的，不报仇你还配当师傅吗？大烟瘾可好受？才戒了你就忘了？站住！
0: 吕思英，这是我的家，请你离开。
1: 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还请，一点不像习武之人呐！你我有深仇大恨，今日何不做个了断呢？
0: 想跟我比武，不配！
1: 不配！看我不宰了你！

0: 刘大人，您来得正好。此贼夜闯民宅，试图行凶杀人，请刘大人做主。
1: 拿下！我看谁敢！
0: 姓刘的，你把眼睛睁开喽！是我，吕四英，吕大人。我是奉朝廷之命来办差的。你们让开！
1: 办差？您没弄错吧？
0: 按照朝廷和洋人签订的合约，此地官兵不得进入，单扑营也不例外吧？您没看我的手下都换成警察了吗？对了，有个消息应该属实，冤家不得不防啊！
2: 刘大人，请讲。5天前，吕四英又到了天津，之前来你们家闹事的八极门，就是受了他的挑唆。
1: 嗯。
0: 我想到了，幸好八级三雄是武林前辈，讲道理，不像殷四一样阴险狡诈。好，我刚才说错了，我来找霍元甲办私事的，与朝廷无关。
1: 刘大人，我和他可没有什么私事好谈。
0: 我知道你们有私仇，可这深更半夜的，手持凶器，吕大人意欲何为啊？ 杀人行凶，还是放火烧宅，这种事，本官可得管呐。姓刘的，好歹你也是个当官的，怎么和霍元甲串通一气呀？
1: 霍某乃刘大人治下一草民，不错，保治下百姓平安，是朝廷赋予我的责任。
0: 吕大人，随我走一趟吧。
1: 霍元甲，你知道我要来和姓刘的合谋，给我画了个圈套。哼，我刚才若跟你走，岂不是中了你的圈套，不是吗？
0: 有两下子，走就走。 姓刘的，我看你能把上官怎么样？
1: 哼，带走。

0: 我已经给大人吩咐了，一会儿你来还原甲，二话不说就开枪。听清楚了没有？
1: 是，明白了。
2: 怎么还没来呀？这时辰差不多了呀。
1: 真是有劳刘大人了。吕四英虽然官逼我大上几级，可这件事情他不占理。在衙门里，他对我好话说尽，写了文书，保证不再公报私仇，我才放了他。这回他可是丢尽了脸面。我想，吕四英应该不敢再来与你为难了。唉，
3: 母亲大人尚在。 兄长留下的一双儿女尚未长大成人，冤家只好委曲求全，出此下策，求得一时安生。但如果没有您的拔刀相助，又岂能成功？刘大人在上，冤家叩谢了。

0: 这个好吃，您倒好，慢走。
1: 啥样？
2: 我听说大师兄押镖回来了，我一猜你就得先上街。
1: 你怎么猜那么准？
2: 大师兄最孝顺了，两年了，每次回来不都先给奶奶买好吃的？更何况今天是中秋，大师兄还能落了这个脸儿。
1: 师父对咱恩重如山，孝敬奶奶是应该的。

0: 啥呀？
1: 打开看看。
0: 送给我的，
1: 喜欢不？
0: 我不要。
1: 你咋了？每次给你烧东西你都不要，你快收着。
0: 你别再给我烧东西了，我不想欠你人情。
1: 啥叫欠我人情？你这么说不外道吗？其实，十二五，
0: 大师兄，其实你对我的心意我早就知道，但我与你只有师兄与师妹的情分。大师兄心胸开广，我今天把话挑明了，你可不许不高兴啊！原来你也是个小心眼啊！
1: 哪能？我自己用呗。走吧，咱回家。
0: 啊，回家可不行，你得好好陪我逛逛街。我要给全家老小每人买件好礼物，你得给我当小指使，背着东西。
1: 我，你干啥要给每个人都买礼物啊？
0: 你问那么多干啥？回头不就知道了？你给我看看你都买啥好吃的。饿了，你给我吃一会儿行不行？
1: 馋猫，都是你爱吃的。
0: 大师兄最好了，闻着就香。
1: 多倒点，
0: 差不多了。
2: 大师兄，来，走。
3: 哎，师傅，
2: 奶奶，奶奶，
3: 我们几个敬奶奶一个，祝奶奶。
4: 你们先等等，为师还没给娘敬酒呢。哦，娘，
5: 哎，
4: 今天是中秋节，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5: 好，好。哎呀，行了行了，你们的就不要挨个敬了啊。对了，今天是过节，咱们全家人呢一起喝一杯，来喝一杯，
4: 来一块儿喝，来来来。
6: 娘娘，
5: 哎，
3: 祝奶奶眼睛越来越亮。哎，
5: 谢谢谢谢。一个小东西，
0: 月饼来了！
5: 哎呀，好大的月饼啊！
0: 娘，您来。
5: 哎，我来。袁家，你来吧。

0: 娘，这是给您的。
1: 好，
0: 大嫂，来，冬菊、东风，
2: 拿着。
0: 冬圆，
3: 好吃啊，
4: 来，谢谢。
0: 袁甲，
5: 大家快吃吧。
6: 谢谢师娘，谢师娘，
3: 谢谢师娘。
5: 都吃都吃，快吃吧。
6: 哎，山燕，你爱吃月饼，大的给你。
3: 谢谢大师兄。
6: 小莲。

0: 好吃。
1: 奶奶，我们祝全家
2: 中秋

0: 祝咱们全家中秋安康，万事如意。袁家，你想对沙燕做何安排呀？
1: 娘，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哎，这丫头来咱们家已经住了有两年多了吧？
1: 是啊。
0: 你经常教她武功？
1: 对，练武必须要坚持不懈，我每天都教她。
0: 还都是在夜里，孤男寡女的，什么时候成一家人呢？
1: 娘，您何出此言呢？
0: 袁家，你非要让娘把话说清楚啊？快把沙燕收了做妾吧，省得你嫂子天天说闲话。
1: 娘，
0: 你媳妇儿大度，早就与她姐妹相称了，你又何苦瞒着娘呢？沙燕若是对你没有意思，她怎会跟来天津？你大徒弟、二徒弟都讨好她，可是她谁都没看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心里有你呀。姨娘的意思，反正早晚都是这么回事儿，还不如趁早。你又教会了她一身好武功，将来她不是还可以帮你打理镖局的生意吗？
1: 娘，儿从来没有过这个意思，此等话以后千万不要再说了。

0: 师父，您早啊！沙燕，你的武功根基本来就好，又肯用功，春夏秋冬，无论刮风下雨下雪，从不耽搁，武功进步之快，令为师始料不及。如今已有大成，也该出师了。师父，我哪儿做错了吗？没有。
1: 你一个人在天津已两年有余，也该回去了。难道你就不怕你哥哥惦记？
0: 师父，您等一下。

0: 中秋过后天就要凉了，我给师父做了件衣服，一针一线都是我亲手缝制的，做得不好师父别嫌弃。
1: 为师已有冬衣，你把这件衣服带回去吧，给沙狼穿。
0: 不行，这件衣服我是按照师父的尺寸做的，我哥他穿不了。怎么师父都没事就嫌我手艺不好？
1: 那倒不是，只是为师穿你师娘做的衣服已经习惯了。
0: 我与您师徒一场，给您做件衣服，师娘不会挑理的，当日既已行了拜师礼，我心中对您的惦念就早已变成了徒弟对师父的情谊，这一点请师父放心。
1: 哎，你又何苦落泪呢？为师收下便是。师父刚才说的话，关于你出师的事，
0: 我走。我早就该走了，两年前说好的由大师兄二师兄代师传艺，为期三个月。

好日子，师父没撵我走，还亲自教授武功，已有两年。我不知足，还赖在这里不走，今日让师父说出口，真是丢人。师父，明早我就不再向您辞别了，授业之恩，牢记在心，一生不忘。请受沙叶一拜。

0: 这个是给娘的，这个给大嫂，这个给东方，这两个是给东元的，这个给东爵，这个是给我的。
1: 这些都是沙燕留下的。
0: 是，一大早就把给全家人的礼物留给小林，便不辞而别了。
1: 你和他姐妹相称，最近有没有发现他的反常之处？
0: 他很反常，以前特别爱笑，叽叽喳喳的，但是最近好像一直有心事。
1: 那他平常在家都做什么？
0: 他不是你徒弟吗？你怎么反倒来问我了？
1: 我当然要问你了。平常除了每日五更到天亮我教他武功之外，其他的时间我们很少见到面。
0: 他平时要么在房里待着，要么去厨房帮忙，要么帮我照看东爵。但是最近一年多白天经常出去，小莲问过，他说是去听课。
1: 听课？
0: 嗯。

0: 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1: 同学们，司徒教授是北洋大学堂最好的先生，为了今天这堂课，我可是三顾茅庐才把他请来的，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感谢司徒教授。

0: 你要回南阳？是啊，师父。其实春天就收到家母的来信，可是镖局的生意太好了，我一直没敢告假。前两天，家母又来信催了，主要是家父快60大寿了。啊？啊，那可得回去，我还得准备一份寿礼，你帮我一并带回。
1: 多谢师父。
0: 令尊令堂有没有催你婚事啊？
1: 催了，这次回去也是要相亲的。太好了，等办完喜事之后，就把媳妇儿一块儿带回来，啊！阿发，这都要回家了，你不应该高兴才对吗？
0: 我是怕不能回来了。啊！嗨，你看师父都糊涂了。
1: 你本来就是皇家大少爷，家里啊有那么多产业等着你去继承呢。这娶了媳妇之后，就更不能让你回来当镖师了。师父在上，徒儿皇恩发给您磕头，感谢您教了我一身武艺，教我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0: 哎，阿发，起来，起来吧。 不必行刺大礼，其实啊，你早就该出师了。是霍威镖局的生意耽误了你。你等等啊，这个你带上。
1: 师父，这是？
0: 当年你为了救我，花费了40根金条。 这些银票，是否能抵得上还不一定呢。
1: 师父，我早说过了，那是我孝敬您的，您不用还。
0: 那可不行，自从镖局有了生意，你师娘就一直攒着，就是希望。

0: 望能尽快还给你。老法，这些银票你若不带着，师父会一辈子寝食难安的。
1: 那好吧，师父，我买了明天的船票。
0: 明天？这么快？我得赶紧通知镇上，叫他今晚摆酒给你送行。
1: 谢谢师父。
0: 怎么，你还有话要说吗？
1: 没有了，只是我走了以后，师父，你要是发现我做了什么对不起师门的事，你可千万不要怪我。
0: 不可能，师兄弟几个，师父最放心的就是你，对不起师门的事你做不出来。
1: 师父，
2: 这件事情该不该做，请大家举手表决。好，全票通过，相信这次刺杀一定会震惊世界，唤民族觉醒，今后会有更多的热血青年受此行动感召，为推翻腐朽的清廷前赴后继。
3: 好，
2: 为确保刺杀成功，可能会有两个人牺牲性命，算我一个，
4: 算我一个，
5: 算我一个，
6: 算我一个，
7: 算我一个，
8: 算我一个，
9: 算我一个。
2: 大家都愿意，这就难了。要不这样好不好？你们抓阄，抓出一个人来配合我。
10: 既然抓阄，就抓两个。龙进村，你是行动的策划者和指挥者，不一定亲自执行。
11: 对呀，大家都是因为志同道合才走到一起的，为信仰牺牲，光荣。抓阄，抓出两个，机会均等。
12: 对，
13: 是，
12: 对，
13: 就是，
12: 对，
11: 就是。
2: 这里面有两个英雄，抽到者执行任务。诸君意下如何？
14: 同意。
2: 大家抓阄吧。

0: 大师兄，说走就走啊！我走后，就拜托大师兄，在师父身前尽孝了。放心，什么时候回来，不管有什么消息传回来。
1: 请大师兄一定要记住，我黄文法绝不会给师门丢人。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再说你不就是回去给你爹拜个寿，娶个媳妇儿，这一辈子咱俩还不见面了？你别这么伤感，
0: 大师兄，我。
2: 舍不得你，谢谢三师兄。你们俩什么时候成亲啊？
3: 你笑啥呀？这两年替镖局走镖，每一趟师傅都分你镖银。

0: 娶小莲的钱还没攒够啊！我
1: 早攒够了，我嫁给大友哥也不用花太多钱的。
0: 你听见没有？小莲着急了，你小子还不赶紧求师傅做主，让你娶媳妇儿？
2: 大师兄都还没娶媳妇儿，三师兄你也没娶，
0: 我这不是不好意思吗？傻小子，小莲，啊，我发现你挺有眼光的，你大友哥比我可靠多了。三师兄，你还在惦记着小莲呢？
3: 惦记怎么了？我长这么大，唯一让我动过心的女孩子就是小莲。我跟你说啊，你可要好好待她，一辈子不许欺负她，不然我饶不了你。
0: 放心吧，阿发少爷，大友哥对我可好了。大友，这块金表送给你。三师兄，这个好东西我可用不上，
3: 你留着吧，就当做咱们师兄弟一场的念想。反正我也用不上啊。
0: 那好吧，多谢三师兄。小莲，这份耳环本来就是给你买的，现在就当做三师兄送给你们俩成亲的贺礼。
3: 谢谢阿发少爷。
4: 明天就是正日子了，阿发，你离开师门，袁家没察觉什么吧？
5: 没有。
4: 少爷，你呢？没有。那就好。我真没想到这件事情。 落在了你们两个头上，誓主同门，这恐怕就是天意吧。这次行动是用一腔热血灌溉革命之花，必将给腐朽的清王朝致命一击。执行者已被名垂千古。 也几乎没有全身而退的可能。

0: 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

按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网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

0: 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1: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2: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4: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5: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 花洒拿在

0: 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

0: 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1: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2: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4: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5: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 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7: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更包邮送到家。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

0: 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6: 以前眼睛是没问题，但是就是56岁那会儿开始老花。我不是那个搞经济的，经常写字。完了以后我自己开商店，眼睛发现是有点模糊，出去买东西，比如那个酱油了、醋了，上边那个配料什么的就看不清楚。所以我就写字的时候就买了一个那个100度的老花镜，很不方便，出去的时候还得摘了。后来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眼睛不好，他到店里配了这个超视力，就介绍我说你过去看看。到店里那个老师给我查了好长时间，说我这个眼睛配上这个镜以后，就一副就可以了，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哎呀，戴上这个特别舒服。平常我就是打打羽毛球，上上老年大学，走走时装秀。现在这个眼睛感觉特别亮。再一个，你看到超市买东西也不用换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出去也不用包里带镜了，一副眼镜全都办了事儿了。
7: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晨曦用生命来捍卫你。
9: 执行者一笔名垂千古，但也几乎没有全身而退的可能。少爷，阿发，你们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10: 没有。
9: 你哥哥？
10: 我哥他行事鲁莽，一旦我……他一定会找师父算账的。到时候请卢先生证明我是自愿的，与师门无关。
9: 父母说些什么吗？你是我舅舅，亲舅舅，该怎么向父母大人禀报，全听舅舅的。但我有一件事不放心，舅舅跟大公报的总编很熟吧？我想明天刊登一个声明。
11: 师父，师父，师父您看，
12: 大公报啊！
11: 师父看这儿，我认不全字，找写信的先生帮着看的，说是阿发的声明。
13: 本人黄文发，金门武师霍元甲入室3弟子，与本报声明如下：师侄德行确高，武艺更精。春秋之间受益良多，然庚子国变以来，天下大事浩浩荡荡，

0: 有志者无不奔走以图国之存，更期族之兴，无为世界文明所弃也。
1: 这句啥意思啊，二少奶奶？
0: 奈何师霍元甲心思守旧，固步自封，师徒之间鸿沟渐深，已成陌路。古人云，道不同不相为谋，文发不能因师恩而弃大体，故再三思忖，一决如下：自今日起，黄文发不再以霍元甲为师，霍元甲亦再无黄文发一弟子，声明一出，名分两清。黄文发秋日于孤上，
2: 我早就说过了，这外姓弟子就是靠不住，吃着咱们霍家的，穿着咱们霍家的，哎，到头来武艺学到了怎么样，连师傅都不认了。
0: 大嫂，发声明的是阿发。
2: 哦，阿发，他一个大少爷前几年可没少贴补家用啊，几十根金条把他师父赎出来，你说这咋就……哎呀！
3: 元甲，这不会是农进孙挑唆的吧？他可是阿发的舅舅。
2: 对了，元甲，你跟那个姓农的怎么就突然不来往了呢？如今他可是挑唆他外甥跟你这师父翻脸，这对咱们镖局的生意可不好啊。
1: 我想起来了，二少爷您等着，二少爷您看看这个。
2: 哟，这么多银票啊。
0: 小莲，这是怎么回事？
4: 小莲，我这有些东西要留给师父，但不是现在，过些日子师父要是提起我，你就把这个拿出来。
1: 咋让我办这事儿啊？
4: 这全家上下就属你最懂规矩，要是我把这个交给许大友，他一定偷着打开来看，我才不放心呢。
5: 阿发，这都要回家了，你不应该高兴才对吗？
4: 我是怕不能回来了，你要是发现我做了什么对不起师门的事，千万不要怪我。
5: 不对，阿发发此声明必有苦衷。镇上，今天早上你是送阿发去码头了吗？
6: 没有。
5: 师兄弟一场，他要走了，你怎么不送啊？
6: 他不让我送，他说怕自己掉眼泪丢人。
5: 坏了，我担心阿发没有回南阳，他可能要闯大祸。
2: 这徒弟都不认师父了，他闯祸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着急干啥啊？这
0: 大嫂，阿发人品好，更孝顺，无缘无故绝不可能跟元甲断了师徒关系，恐怕是害怕连累师门。
2: 他要干什么呀？还连累师门？
5: 镇上，大友，跟我走，去把阿发找回来。
6: 咱们是来当差的，今天有大人物要来，你就少喝两口吧，别让上官闻着酒味儿要倒霉的。
7: 今天来的是钦差大臣，老佛爷身边的红人，轮得到咱们这些小警察往进了凑吗？咱们这些人啊，就是摆摆样子，不讨喝酒，去吧。
4: 非常幸运，能够成为这次行动的执行者。我对火车站的地形进行过反复的研究，我的计划如下：
5: 把你们老板找来，就说霍元甲找他。
8: 霍师傅，这位就是怀清药铺的金老板。
4: 农进村呢？
9: 他已经把药铺盘给我了，离开了天津。你没看正在交接吗？

Thank you.

0: 抓活的，闪出图党，一起枪毙！
1: 是。声东击西，这群废物！
2: 队长，你干嘛去？
1: 救了钦差大臣，还不得升官发财？

快走！哎呀！哎呀！哎呀！

啊！

0: 吕大人遇刺身亡，我们怎么向老佛爷交代呀？
1: 吕大人饶命了！刚才我是对刺客放的暗器，我是在帮您，吕大人。
2: 胡说！
1: 吕大人饶命！饶命，吕大人！
2: 你怎么知道我姓吕？
1: 四爷，这小子好像是霍元甲徒弟啊！什么？
0: 没错，二徒弟高奇。哼，混成警察了呀！把他的脑袋砍了，送给霍元甲。
3: 是。
0: 等一等，吕大人，我早就被霍元甲赶出师门了，我恨死他了。
1: 你说什么？我说的是真的，吕大人，您不是恨霍元甲吗？我可以替您报仇。给我审，审出他是受谁指使，逃走那个女同伙是谁？你认识他？
2: 随你，何必为难别人？滚开！啊！禀告四爷，我想起来了，这小子也是霍元甲徒弟，叫什么来着？叫黄文发。哼，有点意思了。
4: 不哭啊，同学，不哭了啊！回来了，
5: 赶快收拾东西，咱们马上离开天津。
4: 怎么了？
5: 别问了。

0: 你去通知大嫂跟小莲，我去向娘通报。
1: 好，就算是阿发、沙燕、农进孙都失踪了，那咱们也用不着离开天津呢。
0: 娘，实不相瞒，儿又不祥之感，出此下策也是考虑到您和孩子们的安危啊。
1: 袁家，你是家里的顶梁柱，无论遇到任何事情，娘都听你的。
0: 好，那就请娘赶快收拾细软，我和真生去备马车，咱们半个时辰内出发。
2: 师父，不好了，英四带人把咱家给围了。
0: 什么？
1: 快快去找刘大人，给你师父做主。
2: 刘大人一起跟着来的。
1: 那就好，那就好。儿子，光天化日之下还有刘大人在，亮英四他也不敢胡作非为。无论如何，你都一定要记住，你爹只让你练一个人字的良苦用心。
2: 干什么干？出！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吕思英，你想干什么？
3: 哟呵，抄家伙了，想阻拦本官捉拿刺客？来人呐，拿下！
4: 是。
5: 哎呀，吕大人，说好了是来捉拿刺客的，霍元甲他肯定不是刺客呀。哎，
4: 刘振生、徐大友，还不快把你们手里的兵器放下！
6: 师父，师父，
0: 放下。
3: 把霍家的人都给我轰出来，挨个儿搜。

0: 英四，你到底想干什么？干什么？待会儿你就知道了。子言，
1: 没有，没有。
0: 我就知道你们找不着，要是轻易就让咱们把刺客抓着，那还是霍元甲吗？
2: 什么刺客？英四，刘大人在此，你又要耍什么鬼把戏诬陷于我？哼，带上来！快，走！快点！二师兄，高启，
0: 高启。
2: 刚才你跟我说的什么？再说一遍。师父，霍元甲，你可不能怪我。你心里只有刘振生，所有的徒弟里面你最疼他，把我撵出去，就是为了让沙燕给刘振生当媳妇儿。可结果呢？刘振生教唆沙燕当刺客，行刺了钦差大臣。
0: 高启，你是人吗？血口喷人，还污蔑师父，我宰了你！师父，别跟他耍嘴皮子了，四处都找遍了，也没见着那个女刺客，准是被他们藏起来了。高启，他们霍家有密道，你不会不知道吧？
2: 我，你看他干什么？我问你，知不知道？密道是有密道，先前是通往霍家粮站的，可后来铺子卖出去了，密道就被堵死了。
0: 堵死了？那不正好藏人吗？那个女刺客受了伤，一定被他们藏在了密道里。
2: 带我去，高启，你敢！
0: 臭小子，你还敢瞪眼？我挖出你的眼珠子，你信不信？
3: 大勇。

0: 进去给我抓人！是。
1: 霍元甲教唆徒弟行刺今天大臣的事，可跟我毫无关系啊！我现在早就已经不是霍门弟子了。今天我打开霍家密道，跟他们就不共戴天了。他们肯定会报复我的。吕大人，您现在得救我呀！
0: 您是什么时候进的巡警总局？
1: 2年多了，霍元甲把我撵出去，我总得讨口饭吃吧？
0: 你愿意跟着四爷我吗？
1: 愿意，当然愿意，鞍前马后为您效劳。

0: 沙燕刺杀钦差大臣，不可能啊。
1: 没有，没有，
2: 看清楚了。
1: 嗯，
2: 他们霍家没有别的地方藏人吗？
1: 没了。
2: 你不是说那个女的受了伤，一定会回来吗？她现在在哪儿？
1: 这我也不知道啊。
3: 霍元甲，
2: 别以为我抓不着那女刺客，你就能脱了干系。这次，你死定了。

0: 那女刺客了，哼！霍元甲，你居然是南方逆党在天津的头头，藏得够深的。来人呐，拿下！
1: 是，小一等。
0: 殷四，
1: 你陷害我，你有什么证据？
0: 家里有密道，你就是逆党。
1: 密道乃祖上所留，乱世之中以防不测，有何稀奇？
0: 乱

0: 这世道还不是被你们这些个逆党搅乱的？说，刺杀钦差大臣的那个女刺客，是不是他徒弟？是。哼哼，听见了吧？当师傅的指使徒弟刺杀钦差，这罪过可大了。
1: 还想活？女刺客在哪儿？你身为朝廷命官，只听高齐一面之词便作此推断，是否太草率了？高齐是我的弟子，两年前曾有过科办，难道你就想利用他诬陷我？刘大人，请替冤家做主。
0: 李大人，若是没有证据去抓人的话，确实有些草率。更何况你们之间本身就有恩怨，两年前您可是在下官面前写过保证的，您忘了？姓刘的，我知道你会袒护他。是，这个女刺客没抓着，不过她的同党可是被挽擒了。霍元甲，你想不想看看她是谁呀？呀！

0: 你徒弟黄文发在火车站向钦差大臣开枪，制造混乱，以便你的女弟子趁机行刺。这一切难道不是你幕后指使？你这个逆党头目还想抵赖？黄文发。
1: 我知道你是个南洋大少爷，家里日子过得不错。只要你说出这事是霍元甲指使你干的，我就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2: 阿发，你为何瞒着为师？
1: 我呸！我早在大公报上刊登声明。 你这固步自封的亡故之人，断绝师徒关系，你却知道给京廷当顺民，我没你这样的师父。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 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轻轻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6: 谢谢啊，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2: 没错
6: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看这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2: 非常逼真，
6: 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2: 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2: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2: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2: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可以。
2: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6: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2: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呢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2: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6: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2: 对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6: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

前八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面拿的是一把

0: 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

0: 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栏目组呢，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8: 没错。
7: 啊，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8: 非常逼真
7: 啊，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8: 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8: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8: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8: 拭目以待。哇，是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
8: 可以。有点不太相信啊。 来让我试试
7: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8: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7: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8: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7: 完全没有变形。
8: 对
7: 吧？
8: 对对、啊、
6: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7: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8: 呀、啊、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7: 非常凉是吧？
8: 说的没错。
6: 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

0: 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1: 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往这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你是共产党吗？
6: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俞北平抓起来。
7: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8: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9: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6: 你就是个特务，这件事你背后必有门堂。
10: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11: 测试才刚刚开始。
6: 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7: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吗？
6: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9: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12: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此贼乃我黄昏发所谋，杀贼夺身者是我的同志，进门革命者吉娃人，再无其他。你想一个人把罪名全担了，替霍元甲开脱？<笑>我看。 你是没尝过死的滋味，来，我让你尝尝。走，你小子不是会使暗器吗？拿着，刺瞎他的眼睛。
1: 不肯，那你就跟霍元甲是同党。不，不是，我早就跟霍元甲恩断义绝。

0: 跟你说的那句话。
1: 废物，就你这气功夫，霍元甲教的啊？
2: 高奇，你与阿发师兄弟一场，你竟然下得去手？
1: 再来，这回用这个刺他的右腿，右腿。

0: 把逆党头目霍元甲拿下！是，
1: 岂有此理！ 李大人，今天的大功报你没看到吗？黄文发已经登报，跟霍元甲断绝师徒关系，金门尽人皆知，而你却把黄文发带到霍府来杀，是何居心？当年我父含冤入狱，我曾进京告状，今天你们谁敢动霍元甲一根汗毛，我必万死进京告御状！ 我就不信了，这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这些朝廷命官屡屡陷害公报私仇，还没有地方管了。是啊，
2: 李大人，您看呐，这可是黄文发亲自登的声明，你若是这样抓了霍元甲，说不过去呀。
0: 我这。 你要干什么？金门巡警何在？霍元甲，我跟你没完！走。

0: 大人在金门火车站遇刺失真，本官还有公务在身，告辞。
1: 娘，
2: 娘，
1: 真是假的，不要娘，
2: 都别哭了。 这声大药给阿发收拾。娘，阿发在咱家多年，也算是亲人了。您老人家还有大嫂、孩子，咱们一起去墓地送送他吧。
1: 一起去墓地。

0: 你看这个，这帽子，有点像啊。嘿嘿，
1: 这个女刺客迷踪拳打得不错。
0: 哎，四爷，这有张画像，上头的人跟这个长得差不多。
1: 拿来我看看。
0: 四爷，您看看。

0: 这女的谁呀？此女子在东光圣兄是杀害知县薛学的凶手。
1: 薛学？
0: 是，就是帮我算计霍元甲的那个知县。
1: 对，
0: 原来如此。把高七给我叫进来。
2: 是。
0: 过来。那个女的叫沙燕儿，对吧？
2: 是，
0: 他是行刺东光知县的凶手，你可知道？
2: 我
0: 说，
2: 我知道。
0: 霍元甲知不知道？
2: 师父当然知道了，沙燕就是为了师父才杀死了薛雪。哼，
0: 什么？刚才你为什么不说？
2: 快点！快！
0: 快点！
2: 大人，没有，跑了，一个人影都没有。
0: 霍元甲，烧！把霍家都给我烧光！

0: 就这儿，撤！没有，四处都是蜘蛛网，不像是有人来过。
1: 一大家子人能跑到哪儿去？把这几间房子都给我烧了！
2: 是。

0: 恭请吕大人接任鹰爪门掌门之位。
1: 这不合适吧？当年我可是被逐出鹰爪门的。
2: 那是老掌门糊涂啊！
3: 对，我看他就是老眼昏花。
1: 你说我师父老眼昏花，你找死！
3: 对不住吕大人，小的说错话了。
2: 师叔，鹰爪门现在是一盘散沙，只有您接任了掌门之位，才能重整旗鼓，威震武林呢。
3: 是啊，师叔，我们愿意跟着您。
1: 也是啊，我那大师兄武功虽然最高，可他是个闲云野鹤。本官虽然公务缠身，要不我就能者多劳。
0: 恭贺吕大人接任鹰爪门掌门之位。
1: 你们四个说了能算吗？如今鹰爪门四分五裂，他们要是不服我呢？
2: 哪个敢不服，我就替师叔掐死他。从今儿个起，谁敢跟您作对，就甭想活。
3: 没错，我们要为掌门人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0: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算你们孝顺，今天晚上都留下住，本掌门人有赏。你们先下去歇着吧。
0: 是。
1: 哦，哈哈哈哈，不好意思，赫尔曼将军，处理点小事，耽误陪您喝酒了。
4: 我只是觉得奇怪，你也是个将军，还要那个掌门干什么？
1: 这你们洋人。

0: 就不懂了。在中国，除了朝廷以外，还有一个地方很大，那就是江湖。我殷四之所以入朝为官，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称霸江湖。今天对我来说可是个好日子，这一天我已经等了20多年了。老贺呀，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今晚留下陪我一醉方休。高齐，
1: 李大人，
0: 把客房给赫尔曼将军收拾出来，挑俩最好的听话的伺候将军。
1: 是。
2: 最好的听话的是什么？
0: 我告诉你，
2: 少女。
0: 嗨，什么少女，别扭，说黄花大闺女多好啊。
2: 我没想到吕大人的隐术有这样的特别之处。
0: 这不过是我的灵丹妙药而已。
2: 药这么结实？
0: 最近得了个法子，以采阴补阳之术达返老还童之效，这法子还真灵。最近我的鹰爪功精进，就得益于此。
2: 那我试一试。
0: 试试。

0: 哎，你们几个替我敬赫尔曼将军一杯，没有老贺在庆亲王面前替我美言，哼，我这官儿啊不一定升得这么快呀！
1: 敬赫尔曼将军。
2: 李大人，今日您接管鹰爪门掌门之位，对我们可有什么吩咐啊？
0: 霍元甲，此人一日不出，我就请示他了。
2: 请掌门放心，把鹰爪门的弟子遍及天下，找一个霍元甲还不容易吗？
0: 嗯，没错，不出一个月，我定替他人头来孝敬掌门。
2: 闭嘴！你不是他对手。
3: 那小子有点本事，我们知道。可我们也打听了，他一共就剩下俩徒弟，我们哥几个的手下少说也有五六百，好虎架不住群狼。
4: 说的不错，
0: 李大人，您就行好吧。
4: 掌门人，到时候杀了霍元甲，您可就高枕无忧了。
3: 来，我也敬李大人。
0: 喝了这杯，我可要回房里去了。李大人的安排，特殊安排，让我的心好痒痒。
5: 来干杯！
0: 好，送赫尔曼大人回房。
2: 是。
0: 大人，这边请。
2: 竟敢闯吕大人别院，金门霍元甲所吕四英之命而来。

0: China.
1: Hey, 真的是你呀？ 我这英树一般人还找不着， 你竟然摸上门来， 怎么着？ 找死来了？
0: 吕思英， 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今天？
0: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这个四爷我知道。今天是我的爱徒黄文发的百日祭，我霍元甲新账旧账跟你一起算，替武林铲除败类。霍元甲，四爷我告诉你，武林从无败类。
1: 江湖只有强者，这个强者就是我吕四英。武林之道就是强者为王。哦，忘了告诉你了，四爷我今日已接任了鹰爪门的掌门，他们就是我的四大护法。
0: 有本事把你的枪扔喽，用你的迷踪拳和他们的鹰爪功比划比划。吕思英，在你的挑唆下，鹰爪门内讧不断，两个月来死伤几十人。他们四个既是你的帮凶，也同样是武林败类。我霍元甲今天一并铲除。 家枪在手，杀贼又何须用拳？
2: 上！

你竟然敢摸到吕大人的住处！你小子疯了吧？你忘了是谁带师传艺了吧？你还有脸提师门？刘振声！

0: 这是你干的好事，大妖，把绳子解开。
1: 刘振生，你不想活了也不能拉着大友啊！徐大友，你傻吧？跟着刘振生和吕大人作对，你不想活了？

小莲还等着你娶她呢，还不赶紧跑！ 是来替阿发报仇的，大姚，你忘了师父说的话了？

0: 有两个徒弟，你们到后边搜搜，见着了格杀勿论。
1: 是。啊！
2: 我看没必要这样打下去，让我一枪就结束他。
0: 哎，霍元甲既然找上门来，我吕四英就得应战。这四个废物也给霍元甲累得差不多了，待会儿我亲自上。待我宰杀霍元甲之时，赫尔曼将军为我鸣枪祝贺便是。
2: 嗯，为什么要这样？
0: 这是我们武林的规矩，你不懂。
3: 多谢两位英雄搭救。
4: 你们俩快走吧。
3: 英雄，我们还有别的姐妹被绑在其他房间。
4: 在哪儿呢？带我们去。

0: 师兄，怎么办？
1: 杀！不要杀我！
0: 可是师门的规矩，他们都是阴司的帮凶，屠戮祸门在前，劫掠妇女在后，该杀！

0: 什么？
1: 傻燕，行刺钦差大臣和东光知县的女匪。
0: 师父，害你中毒的就是这个洋鬼子。
2: 没错，就是他。今天他们俩一个也不要放过。
3: 这位女士，你投降吧，陪我睡觉，我让你知道德国的爱是什么，吕大人会饶你不死的。
4: 鹰爪门的败类，一多七少算什么？傻燕，你要是我妹子，割下她的舌头。
1: 霍元甲。

0: 看来你是有备而来呀。
1: 今日来取你狗命，岂能掉以轻心？
2: 霍元甲，你专心应付英四，这些败类交给我。
3: 啊！哼！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

0: 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

0: 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

0: 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

0: 对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桃酥香酥脆，赢

0: 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宫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这么几个人能容得你偷袭？你错了，山下的大军见到烽火，立刻会来救。待我大军一到，一个个。

0: 穿上你们的脑袋！
1: 只能送到这儿了，从那个门出去就安全了。姑娘们，你们快走吧。
2: 谢谢。

0: 师傅，
1: 高奇，
0: 追高奇，
2: 追！

0: 你把他交给我，不行，你受伤了。不打紧，杀贼无妨。
1: 山燕，扶我走啊！山燕，
2: 大勇，押他去见师傅。
1: 大勇。

王五大哥的宝刀何在？ 宝刀在此，师父。

1: 我师父杀得好，在眼睛里无数次破碎。师父，你这个标我本来是标英寺的，我怎么可能对您下手的？师父，我都跟了你快二十年了，快二十年了，师父，我现在都是被英寺逼的。
0: 只剩师兄弟一场将近二十年，你不可以杀他。师父，
2: 让我来！不行，高齐曾拜师传艺，大有
0: 你更不能。
2: 师父。
0: 走吧。

师兄弟一场，更不可以自相残杀。

0: 舍得杀他，也不许徒弟们动手。但你管不了我，如果你留他活口，他必向官府告密，这些条人命就都得记在你霍元甲身上了。你不肯与我占山为王，一家老小何处安身？这些你想过没有？
1: 师父，淹死的人兵就快到了，咱走吧。
2: 大勇，
3: 带上高齐，为师命你将他好生掩埋，不得有误。
1: 师父放心。

0: 放火者，杀狼也！应寺烧你两处房子，难道你就不肯烧他一处吗？更何况，大火一起，消失灭迹。今晚上这里发生的事，就再也没有人能查得出来了。
1: 师傅，这火烧得好。 以后我们无论在哪安家，官府都找不着咱的麻烦了。

0: 袁家。
1: 金穗，你也来看谭大人？
0: 我听说去年清明节你来给谭大人扫过墓，我就想今年清明一定要等到你，可没想到你来得这么早，我若再晚半刻，怕是又要错过一年。

0: 这是什么？
1: 阿发留下的，请转交给他的父母。
0: 姐夫得知阿发的死讯，悲伤过度，不久辞世。姐姐，姐姐更是难以接受这接连的打击，服毒自尽了。家中已无他人，
1: 要银票何用？都是你干的好事。
0: 没错，阿发是受我影响才走上这条路，他的任务应该由我去完成，但是我没有那么幸运，没抽到英雄二字。
1: 阿发是替你而死。
0: 阿发是替民族而死。谭大人的墓前有一副对联，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览听秀，群山奔赴若波涛。这副对联表达了对谭大人的勇气、责任和牺牲精神的激赏。在我农行孙心里，阿发是和谭先生一样的民族精英，时至今日

你的志向如何，我管不着。但是你不应该将霍门弟子拉入险境。霍门弟子，国将不国，霍门岂能独守？实不相瞒，庚子年初，阿发就已经是我们的人了。他参加了广东的起义，不可能参加完你们的起义。 他怎么可能再回师门？人家，你以为革命党人只会在战场上厮杀？非也。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变成一颗种子，埋在中华大地的任何一片土壤里，等待机会。阿发重回师门，是作为一颗种子。 在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又义无反顾的牺牲，震撼了许许多多的世人，我想，也包括你吧。

0: 这一年过得怎么样？
1: 还好。
0: 住在哪里？
1: 搬过四次家了，又准备要搬。
0: 以何为生？
1: 南方没有农闲，我师徒有力气，养得了一家人。
0: 可是金门霍元家，萧炎大侠，应该有更奋进的人生。
1: 我只求一家平安。
0: 我现在住在上海，那里的洋人比天津还要多，他们一直靠鸦片和东亚病夫的舆论在精神上压制着国人，现有愈演愈烈之势。武林的很多有识之士看不惯他们趾高气昂肆意妄为，便都开启了武馆，予以练武强身，打破东亚病夫的谬论。怎么样，你要不要？
1: 你来找我就为这事
0: 强健国人体魄，打破洋人谬论。我特意打听了，你的名声在沪上武林也是认的，若开武馆定受欢迎。
1: 那你呢？
0: 辅佐你开武馆。
1: 种子，
0: 随你怎么想，反正地方我替你看好了。作为一名武术家，当之无愧的大侠，上海滩有你的用武之地。

0: 咱们算是在上海正式安家了。这一年多来让您颠沛流离，孩儿不孝，给您磕头谢罪了。
1: 起来起来，你们俩都起来吧。
0: 娘，
1: 你这盯着娘的头发看什么呀？
0: 孩儿不孝，让您操心了，您的白发又多了不少。
1: 哎呀，我儿替父报仇，这是大孝，儿生死未卜之际，当娘的急白了头，这是人之常情。好了好了，以后你不许因为这个事情内疚了。袁家呀，外面敲锣打鼓的，娘听了特高兴，霍氏门庭又要兴旺了。
2: 是啊，袁家，自从娘啊来了上海，每天可乐呵了，虽说这头发是黑不回来了，这眼神可好多了。
0: 娘，是吗？
1: 是啊，
2: 你媳妇儿啊孝顺，每天给娘用药糊眼睛呢。
3: 大嫂，您就别夸我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2: 妹妹，以后啊，这伺候娘的事儿就交给我了，你呀，得安心养好你自己的身子。
0: 啊？怎么了？是你不舒服啊？
2: 你还不知道啊，你媳妇儿又怀上了。你看看她。
1: 天丁进口是喜，平平安安是福。袁家，
0: 哎，
1: 以后那些冒险的事情不许再做了。
0: 遵命。哎，对了，大嫂，东园东方上学还习惯吗？
2: 习惯习惯，我都找人打听了，那个农先生给他们找的是上海滩最好的一家学校，吃啊住啊都在学校里，这一个礼拜啊就回家一天。哎呀，也听不见我唠叨了，这俩孩子乐得都合不拢嘴了。
0: 他们喜欢学校就好。
4: 师父，师父，来了位贵客，看着派头像是武林前辈，说是来道喜的。
0: 哦，我这就来。来者定是沪上武林的前辈。袁甲初来乍到，在此请问前辈尊姓大名。
4: 老头，你不是来道喜的吗？怎么还动起手来了？
0: 哎，大友，刚才这位前辈是在试探为师的武功呢，不得无礼。前辈，刚才您那几掌出神入化，袁甲佩服。请问，您是八卦门的哪一位前辈啊？
5: 哼，有眼无珠的家伙，告诉你，这位就是八卦掌江南第一高手，美髯公雷青云。
0: 哦，原来是雷老前辈，失敬失敬。小的时候就听家父说过，前辈是八卦掌的一代宗师，今日得见，三生有幸。
5: 说的倒是好听，不如跪下磕仨头认了干爷爷，然后自己砸了精武门的牌匾，改投八卦门算了。
6: 你再说一遍。
0: 哎，这位先生何以出言不逊呢？
5: 是你出言

我们都是为了救人，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了你，救了我，救

0: 前辈，您的指责让袁甲如坠云里雾中，不知是受了何人的挑拨。
1: 住嘴！你自己口出狂言，还说别人挑拨。
0: 袁甲何曾口出狂言？
2: 那我问你，
0: 金门霍袁甲可有第二个？
1: 应该没有吧？
0: 那就是了。沪上武林中人，岂容你羞辱？
1: 就是。 你霍元甲也太狂妄了！就会东躲西闪的。霍元甲，话说的这么响，你到底练没练过武啊？
3: 练过。
1: 让开！
3: 让开！
1: 霍元甲在哪儿？让他出来受死！
0: 要不然我就砸了他的精武门！你就是霍元甲，幸好雷兄掌下留情，这小子还有信儿。要不然我真要后悔来晚了。这位南拳的叶前辈，袁甲和雷老前辈。 有些误会，误会不了。雷兄眼里不揉沙子，这一点跟我叶双行一模一样。雷兄年长，先在一旁观战，待我先打折他的三根肋骨。

0: 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

0: 好办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2: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6: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

0: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每次起身都提心吊胆，生怕脚底一滑出点什么事。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更包邮送到家。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直接扫码免费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登记免费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免费，真的免费，新款老年人专用防滑洗澡椅，今天扫码真的免费领，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 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
5: 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地上一失心就慌，迈一步都得扶着墙，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免费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7: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8: 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让更多家庭用上这个好的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洗澡椅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我们是做老年用品的老工厂，不玩虚的，只做实在好产品，活动真实有效，仅限前100名免费领。之前很多家人都说没能赶上活动，这次我们特意简化所有流程，没有复杂步骤，没有额外门槛。这款洗澡椅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你的。
2: 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这把好用的洗澡椅免费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 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

0: 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免费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

0: 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7: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亮针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40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杀死了，生死文书。这是什么？看见了没有？我已签了字，该你了。签了文书再过招，生死在人，生死在天，打死你活该。
1: 赶紧签了文书，我已经等不及了。又有人了，
2: 是啊，
3: 这可就又有人了。是啊，
4: 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魏，这是老

0: 诸位，袁甲初创精武门，确实未曾逐一登门。虽然有礼数不周之嫌，但已登报声明，也算拜了沪上武林主前辈的码头。你们又何以如此为难霍某？
1: 哈哈哈哈哈！你那个声明也叫拜码头，笑话！
2: 荣先生，
1: 哎，就连荣先生都来了。看了报纸，我就想，姓霍的如此狂妄，我琢磨着。 得有人来教训教训他呀，所以这一大早就赶来看热闹，没想到三位大侠早到了。霍元甲，你既出狂言，就说明你早就有心理准备，别卖关子了。这三位可都是沪上武林响当当的人物。霍元甲。
2: 你想跟谁先比啊？自己跳吧。这位先生，
1: 霍元甲未曾想过和任何人比武，更何况这里也不是比武的地方。不是比武的地方。哦，我明白了，你是嫌没有擂台呀？是，高手对决是要有个擂台。
0: 这好办，洪一堂的人在吗？哟，这是要搭擂台。请荣先生吩咐，找些木匠在这儿搭个擂台。是，走。
1: 今天是精武门的开张大喜，霍元甲不想比武。哦，明白。 上海滩，我们最讲究腔调。今天是你的好日子，万一把你打死了，那多难看呐！我说，三位大侠，给我荣某一个面子，延缓一天啊！待明天擂台搭好了，在这个擂台上，再好好教训这个乡巴佬。
3: 有容先生的，好了，大家都散了吧，明天再来看热闹。文甲，明天擂台之上有你好看。
4: 滚！

0: 龙剑孙何在？龙先生，师傅让我和大师兄到处找你，就是找不到。你到哪儿去了？
1: 大勇，你小声点，我够着急的。哎！
0: 龙剑孙，
2: 门口的这些人，你怎么解释？
1: 我跟你说了也没用。你干什么？
2: 你干什么？假惺惺的跟我师父说来上海，大有可为。却在报纸上登这些，你要害死我师父吗？
1: 我是袁家的结义兄弟，你应该叫我师叔，你没资格教训我。
2: 没资格教训你，我打你！
3: 刘振生，你师父已经够着急的了，龙先生是自己人，这时候绝不能起内讧。

0: 究竟意欲何为？
1: 你跟我走。
0: 去哪儿？
1: 海上新报。你不亲自跟我去报馆，这件事情我解释不清楚。
0: 你想说这字斟句酌的精武门创立声明不是你妄自改动的？
1: 当然不是。
0: 那这报纸上刊登的内容是怎么回事？
1: 这件事情报馆的总编应该最清楚。一早看到报纸我就吓坏了，连忙赶到报馆找他们理论。可是等了大半天也没等到那个姓曹的总编。报馆的人说他熬了半夜改稿子回家睡觉去了，要午后才到报馆。我怕精武门出乱子，就想先回来看看。袁家，你跟我一起去报馆，亲自查个明白。这件事情太大了，我不想在俩心里记上疙瘩。
2: 什么呀，师父，您不能跟他去，他居心叵测，别再设好什么圈套等着您呢。
3: 对，师父，这个姓龙的已经害死了三师兄，师父你不能再信他。
1: 大少，你知道的，老发是我的亲外甥，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了。袁家，你若信我就跟我去报馆查个究竟，若不信我，我也不再解释，就算你我今生从未相识。

0: 冤家大难临头之际，是农先生替咱们埋葬父兄，按道理他还是可信的。
1: 大家抓紧干啊！

0: 加油！怎么着？干嘛？这是，真是。师傅，我们陪你去。不用，把门插好，无论谁捣乱，都不准开门。
1: 慢走啊！我要见你们曹总编。
2: 愣着干嘛呀？给寻捕房打电话呀！这人是谁啊？
1: 姓曹的，谁让你改了精武门的声明？保管的曹爽何在？
2: 是你啊！来来，我正好有事找你。来来，进来说，来。
1: 坐。
2: 我就问你，是谁让你改了我们的声明稿？
3: 消消气，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到上海滩来开精武门的霍元甲，他到底能不能打？
1: 你什么意思？

0: 我今天一大早派了3个记者到你们精武门门口守着，八卦掌的第一高手雷霆云、南拳王叶双行，还有神交巴图，他们三个能凑到一起，这本身就是个大新闻呐。更重要的是，连荣先生都惊动了。可这霍元甲他为什么不打呀？他只要一打，报纸明天的销量能翻一番。 要是能打死一个，能翻2番。你是为了卖报纸，就改了我们的声明，啊？实不相瞒，这个小报最近呐、销量一直在下滑，这个报馆就快办不下去了。幸好有你们的声明，你知道吗？今天的报纸多卖了800份，800份呐！啊！
1: 打得好，打得好！你打完我，我也就心安理得了。不改你的声明，我这报馆就要关门了。外面这些人，从编辑到记者，从职员到乡里，大家的饭碗就都没了。关键是，我已经欠了他们3个月工钱，他们能饶得了我吗？你一个人打也就是解解气。
0: 他们要动起手，那是要我的命啊！你好了好了，你也消消气。现在咱们说点正事啊。霍元甲一个乡巴佬来到大上海开精武门，不就是为了挣点钱吗？本来就是个打拳的，难道还怕比武？你回去跟他好好说，明天一定得打，不然我这报纸的销量又要下去了。这样，我报馆的收入分你们一半。 好不好？
2: 你无耻！
0: 我掐死你！子孙，姓农的，我告诉你，报馆可在租界里，你敢行凶是要被巡捕抓去枪毙的。
2: 喂，子孙，
0: 你又是谁啊？
3: 霍元甲，你就是霍元甲。看你这文文静静的样子，不会一上场就被人给打死吧？那我这新闻可就没得做了。
0: 道义有道，姓曹的，你连贼都不如。
3: 喂，
0: 金孙，咱们走。
3: 一定要让他打啊！
2: 一定要打！真没想到碰上这么个无赖。元甲，是我对不起你，让你把整个上海的武林都得罪了。现在解释也解释不清楚，我看只有连夜走了。走？金门霍元甲的名字已经出现在报纸上，若是就这么走了。 岂不被别人嘲笑？那怎么办？难道还真的比武啊？你还记得你是怎么劝我来上海的吗？金武门既开，哪有随便关门之理？欲推我金武之道，借擂台扬威，也许是必经之路。有些事，有些人，躲是躲不掉的，就像阴司。
4: 元甲，你变了。你不是说我来上海滩大有可为吗？奋进的人生，自当轰轰烈烈。

0: 还是霍元甲怎么还不出来呀？是不是怕被打死啊？趁天黑带着一家老小跑了吧？是，大家安静一下，请大伙放心，昨天夜里，荣先生已经派足了人手，把他们的家围得水泄不通，想跑。
1: 没门儿！龙先生，要不然这个霍元甲昨天我见的，根本就不是这三位爷的对手，怕就怕一个回合就被打死了。
2: 那咱们的新闻就没得做了。
1: 总编有什么好主意？
3: 我们的目的是利用这次比武，把报纸的销量给推上去。要做到这一点。
0: 报纸就要有名，对不对？
4: 对对对，报纸要有名，总编要先出名，对不对？
0: 对啊，对对对。哎，那是啊，哎，把我推上去，来，一边一边，来，
1: 哎，你上来干什么？
5: 啊，我是海上新报的，我说两句。哎，
0: 你
5: 沪上五林的各位高手，扬昌理论的诸位贤达，大家好。鄙人就是海上新报的总编曹达人。霍元甲声明就是刊登在本报的。
0: 对了对了，在座可能还有很多人呢，没看过报，没关系，现在我就再念一遍给大家听一下啊。来，报上报上。大家看清楚，海上新报，海上新报昨天的新闻，拳打江南门派，脚踢沪上武林，这个就是霍元甲声明的标题，世人言。 江南之地，物华人杰，沪上李弄，卧虎藏龙。金门霍元甲，自幼习武，至今三十载，行走江湖十余年，未尝败绩。今初来贵地，开精武门于闸北，继承武林，当见拳脚，共处江湖，必有刀枪。 元甲，以凛冽之姿踏入上海，窥精武之门是小，隔沪上五方是大，沪上五方何也？华而不实，虚而无用也。还没完，还没完啊！拳打江南门派，脚踢沪上武林。 霍元甲送来的稿件，气得我真想把他撕得粉碎。可后来我又一想，如果我不把他登出来，霍元甲这个乡巴佬是不是就会以为咱们上海滩没人呢？今日之比武，本报将以追踪报道的方式，奉上相应的照片以及文字，以响《海上新报》的忠实读者。
6: 海上新报吗？我怎么没听说过？哦，
7: 这是一家快要倒闭的小报。昨天刊登了霍元甲的声明之后，报纸多卖出几百份啊！
0: 哼，
6: 我说呢，这个主编这么卖力气。
8: 哎，你费了半天的劲，就是想卖报纸啊？这霍元甲什么时候出来啊？
0: 就是这样啊！
8: 这样这样，为了防止霍元甲。

缩头乌龟不出来，大家跟我一起喊，让他出来应战，如何呀？好。

0: 霍元甲，请签生死文书。
1: 既是比武，点到为止。既分输赢，又何必签生死文书？
2: 那可不行！你没看见我们都签了吗？我包头这可是破例，就是把你摔死，你媳妇够我讹我的银子。
0: 霍元甲，我三人都已签了生死文书，你若不签，便跪下，挨个叫爷爷，不逼也罢。
3: 霍元甲，要不要我拉你上来啊？哎，看来不是吹的，练过，练过呀。刚才大家也看见了啊，我要是没人帮忙，是上不来的。说明霍元甲的功夫肯定是比我强。

0: 你！
1: 文书一签，胜负在人，生死在天，横尸擂台，对手无关。霍院长，沪上武林三大高手都在下面，先跟谁比武，你自己挑吧。
2: 既如此，愿先讨教南拳。
1: 好，现在有请虎鹤双行震天下，劈山倒海南拳王叶双行叶师傅上场。

0: 你们是狂徒，
1: 你们是狂徒！
2: 你们是狂徒！
0: 你们是狂徒！
3: 你们是狂徒！
0: 你们是狂徒！
4: 你们是狂徒！
0: 你们是狂徒！
5: 你们是狂徒！
0: 你们是狂徒！
6: 你们是狂徒！
0: 你们是狂徒！
7: 你们是狂徒！
0: 你们是狂徒！
8: 你们是狂徒！
0: 你们是狂徒！
9: 你们是狂徒！
10: 你们是狂徒！
11: 你们是狂徒！
12: 你们是狂徒！
13: 你们是狂徒！
14: 你们是狂徒！
15: 你们是狂徒！
16: 你们是狂徒！
17: 你们是狂徒！
18: 你们是狂徒！
19: 你们是狂徒！
20: 你们是狂徒

我们会打南拳，略知一二，不用自下本领，竟用南拳对我，狂妄之极，欺人太甚！

叶师傅承让了，你赢了。叶双星技不如人，今日就离开上海滩，回广东。

0: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1: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0: 不管了，回去啊！
2: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时间到了，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1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 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1: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您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

0: 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喂，收工啊，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0: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7: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8: 不管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0: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0: 时间到了，
5: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

0: 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来收站啊，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0: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4: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7: 不逛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0: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0: 时间到了，
5: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

0: 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喂，收站啊，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0: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7: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8: 不逛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0: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0: 时间到了，
5: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

0: 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喂，臭蛋啊，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0: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7: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8: 不逛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0: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0: 时间到了，
5: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0: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

0: 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喂，收站啊，
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快了快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0: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7: 不逛了，回去啊。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5: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9: 来，收账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0: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0: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0: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夸张的说法遍布，被称为中国古戏台博物馆，三千多座山西古戏台几乎浓缩了中国戏曲史。在元代，山西即成为全国戏曲艺术的中心，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史君宝等等元曲大师云集于此。元代是戏曲的成熟期，也是戏台的成熟期。全国仅存的一座金代戏台、八座元代戏台都在山西。明清以后，戏曲更为繁荣，山西戏台建造样式更是五花八门。最典型的要数山门戏台，山门戏台一般为二层建筑，下层过人，上层演出，外看是巍峨高耸的山门，内看则是宽敞气派的戏台。随着赛戏的兴起，还打破了一庙一台的旧格局，还出现了对台、二连台、品字台、三连台等新样式，至此戏台家族大为繁盛。全国现存的明代戏台大约有60余座，其中有一半以上在山西。六七步九州四海，三五人万马千军。古戏台不仅是建筑形制，更是一方文化展台。古戏台经千年风雨，历百年沧桑，如今仍巍然屹立。
1: That's all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是共产党吗？
1: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俞北平抓起来。
2: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3: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4: 明枪易主，家贼难逃。
1: 你就是个特务，这件事你背后必有门堂。
5: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储备受敌。
6: 测试才刚刚开始，
1: 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2: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
5: 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吗？
1: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7: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8: 文件这么大，正往速公路。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 人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2: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3: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16: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8: 量身
1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

0: 规划。
1: 超视力远近一体机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转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五百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看望慰问教师，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
1: 省政府与中科曙光举行工作会谈，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中科曙光董事长厉军出席。
0: 我省各地多措并举应对本轮降雨天气。
1: 人说山西好风光，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艺术成就家乡音乐会在晋中市举办。
0: 学习先进典型，凝聚奋进力量专栏今天播。

0: 出高雁阅兵方阵飞出的领头雁。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省委书记唐登杰、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分别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并调研教育工作，感谢他们为山西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请看报道。
1: 山西农业大学是我省三农领域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重要力量。唐登杰来到该校土壤健康实验室，看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详细了解平台建设、人才培养和科研攻关情况，勉励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厚植三农情怀，锤炼兴农本领，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努力培养更多知农爱农的专业人才，为全省特优农业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的贡献。在山西省实验中学，唐登杰与学科骨干教师、思政课教师和班主任代表等亲切交流，听取学校多样化特色办学、改进育人方式等情况介绍，感谢各位老师长期坚守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的辛勤付出，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积极探索教育规律和教学方法，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努力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唐登杰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大投入保障力度，积极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卢东亮来到太原科技大学、太原市明德学校，看望慰问一线优秀教师职工代表，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亲切问候。卢东亮指出，广大教育工作者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立足科研教学一线，涵养高尚师德师风，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更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入实施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技术攻关，推动教育和科技协同育人，为山西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省领导李金科、胡立杰、徐朝峰，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山西台报道。
2: 9月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与中科曙光董事长厉军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建设算力产业生态、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等进行深入交流。光合组织秘书长、中科曙光高级副总裁任京阳、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邵宗友参加。请看报道。
1: 卢东亮对中科曙光长期以来支持山西经济社会发展表示感谢。他说，十五五时期，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扛牢使命任务，立足比较优势，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抢抓国家建设六张网重大机遇，主动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绿色算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算电协同发展，加快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希望中科曙光将山西作为全国布局的重要战略基地，立足当前合作基础，积极推动光合组织产业。

0: 生态创新中心落地，围绕建设万卡智算集群、布局磁源工厂、配套熔岩储能、发展太空算力、地理信息和低空安全服务、政务大模型应用、算力硬件研发制造等领域深化合作，培育更多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山西，共同构建数算模用一体化产业生态。山西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再进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丽君祝贺山西成功举办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他表示，中科曙光将汇聚光合组织产业生态资源，深度融入山西155数字经济发展布局，进一步落地优质项目，携手科研攻关，加强人才孵化，共建应用生态，更好助力山西建设环京津冀算力走廊。山西台报道。
1: 进入白露，这几天我省迎来一次冷空气过程，自北向南出现明显降水天气。各地各部门紧盯重点区域关键环节，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等一系列应对防范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这里是忻州，我现在是在忻府区兰村乡一堤村，镇村干部正在挨家挨户开展防汛隐患排查。
0: 在隐患排查现场，乡村干部细致查看房屋墙体、屋顶院落排水、边坡稳固情况，同时重点聚焦孤寡老人、独居老人、留守家庭等特殊群体，加大上门走访频次，实时掌握村民居住安全状况，提前做好应急转移准备，把安全保障落到实处。
3: 一到这下雨天了，这村里头的村子里乡镇干部们只要下来搁这里，有危险女人家就放到活动室。
0: 忻府区兰村乡地处丘陵地带，辖区内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多，涵洞、过水路面等风险点位交织叠加，立足实际，当地构建起责任到人、排查到底、处置及时的全方位防汛体系，
4: 落实五级包保责任，对全部风险点位实行定人、定责、定措施，完善一点一策防汛预案，全力确保平安度汛。
0: 为防范城区道路积水内涝，保障市民出行畅通，这几天阳泉、朔州等地迅速启动排水防涝应急预案，组织工作人员对低洼路段、桥涵隧道等重点区域开展不间断巡查，针对巡查中发现的淤堵点位，工作人员及时清理。
5: 我们已经完成城区7个点位、30多个重点管网清淤检修，每一处应急水点都落实转人负责，发现堵塞第一时间清理，出现积水立刻启动抽排，保障道路排水顺畅。
0: 面对这轮降雨，晋城市泽州县八公镇迅速行动，对辖区内两座小型水库、3条河流、2个山洪灾害重点防御村展开拉网式排查。巡查员分片包区轮岗值守，紧盯河道沟渠、低洼地带、老旧危房、地灾隐患点等风险部位，加密巡查频次，并在危险区域范围设置警示标识，确保居民安全度汛。
6: 我们将持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雨情、水情动态，常态化抓实抓细日常巡查和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0: 山西台综合报道。9月7号，人说山西好风光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艺术成就家乡音乐会在郭兰英先生的家乡晋中市举办。晚会回望郭兰英先生90多年艺术生涯，礼赞这位人民艺术家始终不渝的家国情怀与人民立场。
7: 音乐会以为人民歌唱无愧时代，郭兰英歌声响彻祖国为主题，通过见山见水欲初心、赤子赤心报国情、一生一世唱人民3个篇章，创新融合经典舞台展演与珍贵历史影像，串联起郭兰英先生从晋剧启蒙到歌剧巅峰、从南泥湾到我的祖国的艺术人生轨迹。
8: 我是从小听着郭兰英老师的民歌和他的故事长大的，要追随郭兰英先生的精神吧，唱出我们中国的这个声音，脚踏实地地扎根于民间，扎根于人民和群众当中，为人民歌唱。
9: 郭兰英老师在艺术上的这种精益求精，这种踏踏实实做人，是我们 每一个从事艺术工作人

0: 学习的榜样，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音乐会，是我们所有人对郭兰英老师，对他一生的一种怀念，一种纪念。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把郭兰英老师的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1: 音乐会汇聚国内知名艺术家，融入晋剧、山西民歌等本土文化元素，老中青三代文艺工作者齐聚舞台，联袂演绎郭兰英先生经典代表作，共叙传承。
2: 郭兰英老师在我们戏曲界，也可以说在文艺界，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我也教导我的徒弟嘛，扎扎实实把我们文艺，把我们戏曲搞得好好的，让他蒸蒸日上。
3: 他是真真正正的一心想着为人民而服务的一个歌唱家，这样的人民艺术家，在人们心目当中会永远的扎根。
1: 薪火相传，声润三晋，整场演出庄重热烈。人说山西好风光，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青淋淋的水来，蓝盈盈的天等一首首经典作品，也让观众近距离感受郭兰英先生用一生践行为人民歌唱的初心。
4: 感受到了郭兰英先生毕生对音乐做出的这个贡献，特别的感染我们。
3: 当今天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响起来，我一边跟着唱，一边眼里这含着热泪。郭兰英先生作为我们山西的女儿，我们为有这样一位杰出而伟大的人民艺术家感到荣幸。
5: 办成的这场音乐会，我觉得不仅仅是怀念，我们更应该从人民艺术家的身上学到一些东西，砥砺一种精神。只要他的歌在，他永远和我们家乡人民同行，和山西人民同行，和祖国同行，和时代同行。
1: 山西台报道。
6: 2026年度山西省最美退役军人高燕曾经先后两次参与天安门前的重大阅兵授阅活动，如今他是一名村支书。从千挑万选的仪仗兵到千头万绪的村支书，这个30岁出头的姑娘凭着一股子韧劲儿，用短短5年时间把后进村变成了先进村，用青春和精神演绎着自己不平凡的人生。
1: 今年夏天雨水偏多，记者见到高燕时，娄凡县上龙泉村正下着大雨。这时村民吕景英找来说，接连阴雨，他家老房子开始往屋里渗水了。了解情况后，高燕第一时间喊来施工队帮忙想办法。
2: 检查有事我们就走高速机了，高速机了马上就到了现场，赶着去处理去调好的。
1: 雨过天晴，记者眼前的上龙泉村彩色屋顶错落分布，乡间道路平整干净，房前屋后绿树成荫。而谁能想到，过去这里不仅脏乱差，还是有名的上访村。一切改变得从5年前说起，从高燕说起。高燕1994年出生，2016年大学毕业后报名参军，加入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3年中，抬腿同一高度，砸地同一声音，目光同一方向，这就是仪仗队日复一日的极致训练。2019年，高燕走上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场。
7: 就觉得一人受阅全家光荣嘛，一次受阅终身光荣，就是很光荣，很自豪。
1: 2020年，高燕退役，在县武装部短暂工作后，2021年村两委换届选举，高燕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回村竞选。至于原因，他只是简单的说，他恋家，想留在父母身边，也想为村里出一份力。读过书，当过兵，还参加过重大阅兵活动，不少村民对他抱有期待，投了票。高燕如愿当选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但一个20几岁的姑娘究竟有没有能力把村子管好，很多人还是有疑虑的。
8: 让嘛，应该也算了，说是这些在外头当兵了嘛，念书了就上学了，能洗得在村里头的些上4000了。
9: 以前500-600人的村子了，是不是能干好？当时思想上有疑问。
1: 面对质疑，高燕也曾焦虑迷茫过，但他说，仪仗队磨练出来的那股子韧劲儿，早已刻进了骨子里。
7: 碰到事情要有韧劲儿去解决，把事情做到极致。对，就是要干一件事就把它干好。

0: 你要不就别干，要干就把它干好。
1: 但高燕没想到的是，他要面对的是这样一个烂摊子，200多万元的村集体外债，历史遗留问题多，账目混乱，矛盾堆积，村里还顶着上访村的帽子。不知从哪儿下手的他，选择了最朴素的办法，入户走访。短短一个月，全村525户人家，他走了个遍。
0: 先把村民的诉求给收集起来嘛，然后涉及一大部分村民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土地塌陷的问题，所以这个是肯定必须先去解决的吧。
1: 那些年受驻地企业采煤影响，村里多处土地塌陷，可补偿款4-5年来一直没有拿到，这是关系一半以上村民生计的老大难问题，想要啃下这块硬骨头并不简单。7个多月，200多个日夜，高燕带着村两委干部往返于企业和农户之间，反复沟通协商，最终450万元补偿款发放到村民手中，村集体也入账139万元。更重要的是，塌陷的土地经过综合治理，变身高标准农田，交由专业合作社托管，重新焕发生机。
2: 现在好多地都藏不出去了，都种着庄稼，
1: 钱到了账，债也基本还清。可高燕清楚，要想彻底摘掉上访村的帽子，不能只解一时之困，更要化解干群隔阂，理顺大家的心气儿。
3: 以前上访我是村里边有些不公平的一些事情，有些干部处理不到，
0: 老百姓普遍对这个村干部不信任，就总是怀疑这个村干部贪污了，或者是揽工程了，干嘛的，就是给自己谋利益。
1: 找准症结，对症下药。高燕很快全面推行村务全公开，每一笔账目、每一项村务都上墙公示，村民们看得明白、算得清楚，心里也就渐渐踏实了。同时，他还牵头组建矛盾调解专班，设立村民议事厅，给村民搭起了说事讲理的平台。而家家户户门前的这张包联干部责任卡，也畅通了村民反映问题的渠道。
0: 你想跟谁反映，你就跟谁反映，就可以及时的收到大家的诉求，而且我们也会经常的去入户走访。
1: 遇事有人找，诉求有人管，矛盾有人解，就这样，曾经的上访重点村慢慢变得和谐起来。同时，一起变好的还有村容村貌。高燕说，这是一个村子的精气神儿，也是提振大家信心、提升幸福感的关键，必须下大力气整治改变。几年间，破旧杂乱的村子变身为整洁漂亮的新乡村。遗留问题要处理，矛盾要化解，但更重要的是发展经济，让老百姓增收致富。上龙泉村距离县城10几公里，没有特色产业，唯一的优势就是紧邻驻地的煤矿企业，这里上班人员多，消费需求大，思来想去还是得因地制宜。高燕把目光定在了家家户户的院子上，决定从不起眼处破题，
0: 把房子给利用起来，因为空着也是空着。
1: 于是高燕引导村民利用方寸之地打造微菜园、微作坊，发展庭院经济。村民赵卜林就是庭院经济的受益者，前院近1亩地的菜园里，豆角、西红柿、甜玉米错落生长，年年收入稳定。
3: 有了高收机就给我卖，我这个每年这4000块左右啊。
1: 如今超市、饭店、宾馆等20多家农家小店有序经营，红红火火。同时高燕还积极协调驻地企业接纳村民就业，
4: 在他的带头下聊一把子里边，这把子黑子梦都不错，这思维是朝前的，别人想不到的事情他们就想到了，这可好。
1: 2025年对高燕来说是特殊的一年，这一年他接到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选拔通知，9月3日他再次走过天安门。96米，128步，66秒通过，步步精准，分秒不差。也是这一年10月4日，他和爱人举行了婚礼。高燕的丈夫也是退役军人，是太原地铁站的一名辅警。谈起妻子，他很是心疼，但也全力支持。
5: 希望他就是能不忘初心吧，保持他这个初心。
1: 说到初心，高燕翻看自己当兵时的日记，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如今看来也是一样。”

0: 知道自己以后会经历什么，但现在可能只能是尽我所能了。内心的英雄梦还是有的。
1: 当兵的这个角色和当那个支书的角色有相同的地方吗？
2: 有的，还是得有一些韧劲儿去处理事儿的，去面对。
3: 当兵是在阅兵场上接受党和国家人民的检阅，在村里就是接受全村老百姓的检阅。
4: 2026年初，村两委换届选举，高燕高票连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老百姓手中的选票，或许就是对他在基层受检阅结果最实在的评判。谈到下一步，高燕说，他将依托村里刚落地的煤干石、煤泥综合利用项目，联动驻地能源企业发展运输产业，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同时，他也在考察集体发展项目。前路虽长，但高燕说，他初心不改，信心满满。山西台报道。
5: 从天安门前的阅兵场到山西家乡的小山村，高燕30几岁的青春人生始终像一个被检阅的战士。阅兵场检阅着他在军营练就的品格和意志，而家乡的小山村检阅的是他作为基层干部的政绩观。什么是立党为公？什么是为民造福？什么是科学决策？什么是真抓实干？检阅还在继续，而他的答卷也继续在那个小山村书写。家乡的面貌，家乡百姓的口碑，就是他的追求。他的人生不是传奇，是百姓心目中党员干部应该有的样子。
4: 近日，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主办、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训练中心承办的上合组织国家人道援助工作能力建设研修班教学研修活动在山西太原、晋中两市开展。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三个国家的16名国际学员参加。研修班坚持理论教学与实地研学有机统一，组织学员走进红十字人道文化传播中心、红十字救援服务中心、医院、景区、社区、学校、中医药博物馆等地，了解中国红十字会在人道文化传播、社会救援建设、医疗机构人道服务、基层人道服务落地、景区救护阵地、青少年生命安全教育、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实践案例，推动经验互学互鉴。活动有效促进了各国同仁在应急救援技术共享、红十字文化交流及志愿服务实践探索等领域的深入理解，进一步深化了双边及多边务实合作，也为山西积极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山西台报道。
5: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2: 费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费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费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晚上好，来看天气。受降水的影响，我省的气温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明天早晨，我省的低温依然较低，大部分呢是在十度左右，像大同和朔州只有五度左右。一早一晚还是要多添加衣物。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情况。今天夜间呢，在南部的部分地方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北部局部和中南部部分地方有雾或者是轻雾，司机朋友们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么到了明天白天的时候，大部分地方将会由多云转为晴天，只有西部的局部地方会出现降水，但还是要提醒大家要警惕各类地质灾害的发生。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太原晴，8到24度，大同晴，3到23度，朔州晴，5到21度，忻州晴，7到23度，雨凉晴转小雨，10到22度，晋中晴，8到24度，阳泉晴，8到25度，长治小雨转多云，10到21度，晋城小雨转多云，12到23度，临汾小雨转多云，13到22度，运城小雨转多云，13到2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生锈，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江西，来看这片红色热土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英法加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并宣布对以进行制裁。
0: 伊朗称打击了美军舰及美军基地，美国称摧毁数艘伊朗油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9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

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0: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9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9号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在那场伟大的远征中，中国工农红军纵横10余省，不畏艰险，浴血奋战，谱写了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壮丽史诗，铸就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的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新征程是新的长征，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跟随记者镜头一同重返长征故地，见证老区变迁，感受红色血脉的新时代传承。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看这片红色热土如何将长征精神转化为振兴动力，在高质量发展中迈出坚实步伐。
1: 就在几天前，由江西瑞金到陕西延安的高铁正式通车。这趟被称作红色高铁的列车，不仅连接起赣南原中央苏区和陕北革命老区，也映照着90多年前那段气壮山河的历史。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余都集结，踏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远征。
3: 我所在的这个渡口就是当时的8个主要渡口之一。余都百姓为了帮助86000多名红军顺利过河，不仅汇集了800多条船只，还拆下了自家的门板房梁来架设浮桥。
1: 九十余载栉风沐雨，长征精神历久弥新。从对红色旧址进行连片保护性开发，开展红色研学，到组建长征员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和小红星讲解团，讲述红色。

0: 的故事。革命老区江西用心用情守护红色根脉，让长征精神跨越时空，成为映照现实、激励前行的力量。
1: 作为红军的后代，向世人宣传这个长征精神，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当年的红军为国家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让我们世世代代要记住、传承下去。
0: 长征精神已沉淀为江西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奋进底色。新时代以来，江西在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同时，也向新兴工业强省加速迈进。如今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有色金属两个万亿级产业，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自主研发的硅衬底 LED 技术打破国际壁垒，实现全球技术路线突破，已形成从核心设备、外延芯片到封装应用的完整产业链。LED 芯片产能跃居全球第一梯队。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江西而言，新时代长征就是推动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我们将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革命老区的发展筋骨更强，成色更足。
0: 如今的赣婆大地，高铁飞驰，赣南脐橙飘香，景德镇陶瓷连通海内外，低空经济等未来产业拔节生长。昔日长征出发地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正以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8%，继续保持温和回升。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1.0%。从生产端看，八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其中，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3: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大民生领域财政投入力度，密集落地一系列惠民举措，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实惠。
4: 这两天，山东济南市民张女士换了新车，不仅获得了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还享受到了不久前新推出的汽车专项分期贴息政策，能够节省1%的利息。
5: 贴息政策，然后还能国补，便宜10,000多块钱，这样算下来的话就很优惠了。
4: 从今年8月1日起，我国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不仅新增了信用卡、汽车、家装专项分期等贴息品类，还把贴息上限从每年3000元提高到5000元。今年我国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重点倾斜民生领域。中央财政安排超120亿元资金，为全国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近200万老年群体。不仅如此，长期护理保险加速由试点走向全国普及，参保失能老人经官方评估后

0: 护理费用可报销50%至70%。江苏常州市民张女士的父亲因脑梗重度失能2年多，今年随着各项补贴落地，省下了不少照护费用。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领域，中央财政持续精准发力，今年下达241亿元补助资金，落实幼儿园大班免保教费政策，惠及约2400万人次在园儿童，安排近1000亿元育儿补贴，惠及超2500万名婴幼儿，切实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数据显示，1至7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必要强度，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7%，住房保障支出增长4%，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2: 经查，孙少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
2: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等。其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等，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自2019年以来，我国已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人工智能领域和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职业扩充明显。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1任、第2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 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0。

0: 七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全国工商联今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2%，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的40.40%，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我国首个百米水深油气 N-42 油田原位扩容平台今天正式投入使用。平台位于深圳西南约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采用老平台原位加装新模块的创新模式，不停产完成改造，有效破解原有平台井位饱和、产能受限的发展瓶颈。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今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今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展示了太空厨房烘烤蛋糕、拧湿毛巾、飞翔的紫荆花等丰富有趣的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激发对科学的热情，厚植爱国情怀。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全球决赛今天启动，以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为主题，分为文化体验和赛事角逐两部分，将持续到22号。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成为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综合性中文赛事品牌，吸引180多万名海外青少年参与。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声明说，根据国际法，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属于非法机构。三国决定禁止从定居点进口商品，并对定居点及相关人员实施针对性制裁。同一天，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等11个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并追究责任。巴勒斯坦总统府当天对这一声明表示欢迎，呼吁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8号称，将针对英国采取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禁止部分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等一系列行动。以色列还将视情况对其他国家采取反制措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伊朗邮轮的侵略行为，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邮轮。革命卫队还对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导弹打击，击中美军战机的机库。约旦军方今天称，伊朗向约旦方向发射了20枚导弹，18枚被击落，2枚落在无人区。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

0: 在阿曼湾哈尔克岛附近摧毁五艘伊朗油轮。过去两天里，伊朗两次使用导弹攻击一艘美方军舰，均被避开。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所称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一天多前就发生了故障，且未携带任何敏感数据或机密设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根据俄方发布的消息，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乌冲突。俄方表示，特朗普在通话中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并认为结束冲突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签署行政令，宣布将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重型摩托车等产品列入禁止进口清单，禁令将于9月29号生效。同时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征收50%关税的适用范围，部分奶酪产品、家具等被列入加征关税清单。美方还称，相关机构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加拿大总理卡尼八号发表全国讲话，表示美国追求依附而非平等的经济伙伴关系，加拿大必须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团结起来应对这场贸易战。第81届联合国大会八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拉赫曼在致辞中说，他将本届联大主题定为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本届联大有6项优先任务，包括加强和平与安全、加速可持续发展、强化气候行动、促进人权、保证技术变革服务于所有人、恢复对多边主义的信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八号说，针对匈牙利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将作出强硬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匈牙利的做法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政府当天称，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决定将他们驱逐，但这并不意味着匈牙利与俄罗斯断绝外交关系。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你是共产党吗？
1: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把俞北平抓起来。
2: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3: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4: 明枪易主，家贼难逃。
1: 你就是个特务，这件事你背后必有门堂。
5: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6: 测试才刚刚开始。
1: 俞北平已经辩解了。
0: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
5: 不就是为了
0: 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4: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7: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途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以前眼睛就是不戴眼镜看字看不清，远出来还老感觉有重影。我以前搞电器工作的，经常有时候你没有眼镜到了工地那图纸啊什么的就看不清看不清，最后那个放大镜放大以后才能勉强看清，就配上花镜以后，有时候看电视逛街感觉到眼睛老是感觉累得不行，最后又用到这个眼

0: 到医院看，人家说你远视散光，哎，我就又配了一个远视散光镜，两个镜子背到包里是经常是办事的时候，一会儿换上远视散光，一会儿换上这个花镜，也不方便。后来通过广告，发现超视这个眼镜比较先进，我说去看看，配上一副试试吧。验光过程非常细，全面给你验一下，你左眼右眼的远视散光度数一样不一样，都给你准确的给你写到这个书面上，让你既配了眼镜，心里还清楚。我配了一副戴上以后，解决了三个问题嘛，你看，一个花，一个远视，一个散光，看远看近，看书看报，骑自行车，我都能看清。同龄人在一块坐着，哎呀，这个药瓶咋回事？我说我来给你看。他说你戴啥眼镜？你给我看。我说我超视力。咱这现在科学也发达，而且有这个先进的东西，为什么不用？哎，这才我身边的朋友有好多，我给他介绍，我也有几个朋友就过来配，不但配，而且是他们配完了之后也说，哎呀，这个眼睛就是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是不是？
1: 鱼太太安顿好了。
0: 是。
1: 这一段，鱼主人的生活你要安排好。鱼太太的事情有点杂，你也要办妥。
0: 我明白。

0: 什么话就说吧。
1: 就日常生活来看，于主任对党部内还是忠心的，我看不出什么问题。
2: 这次枪击案，别以为于北平就会被洗清，里面疑点太多。在青城局，我实际上没几个人可以信任。
1: 孙德利跟宋强至少对你还是忠心的。
2: 他们都有私心，有自己的小算盘。
0: 你是个踏实的人，为人清廉，对党国忠诚，将来会有前途。
1: 要是真拿到于北平通共的证据，那就好了。
2: 这些你别管，只要盯住他就行。
0: 怎么甄别于北平，我自有办法。

0: 特调局已经发现了小白乐的保险柜，也知道我们进去的意图，他们已经把我们的行动和黄春水同志的案件联系到一起了。
1: 我已分析过了，黄春水同志留下的联络员一定和市立图书馆有关。
0: 对，那一盒手册就是从那儿借出去的。
1: 可是我们现在只有下册，现在接头暗语都不完整，
0: 会不会是黄春水同志被捕的时候上册已经被拿走了？
1: 很有这种可能，但是特务也许不知道它的价值。
0: 王杰知道我们是去拿书吗？
1: 这是我们的核心机密，他不知情。
0: 那就好办了，我可以去特调局以调查黑索金事件为名，重新查一下黄春水同志当年的案卷。
1: 你是美军身份，他们允许你查吗？
0: 没事儿，我会想办法的。
1: 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水瓶，好些了吗？今天我是来向你父亲请罪的。
1: 哦，那倒新鲜。

0: 青城局发生的一系列蹊跷事，原来我都算在了你头上。事实证明，是我搞错了。我们重新梳理了线索，有一个新的人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1: 谁？
0: 林隐楼官。那天晚上，有人看见他在小白楼外出现。
1: 有证据吗？
0: 还没有实证。但是秀春茶室行动的时候，林楼官在场，又是角川书店的常客，嫌疑很大。
1: 现在形势很复杂，你小心一点是对的。
0: 过去我在局里的一些做法确实有些过分，很多情况没有及时向你汇报，违反了纪律。听座说的对，党国危急存亡之秋，需要你我同心协力。
1: 你准备怎么调查林楼官？
0: 这点还没想好。不过以后你跟林楼官说话要小心了，得防着点。
1: 这点纪律啊我懂。
0: 如果林楼官有身份，那他要的一定跟黑锁金设备有关。等你伤好了，我们一起顺着这条线往下查，一定能抓住他的把柄。
1: 好吧，有情况我们随时沟通。
0: 那你好好养伤，别太劳神了。

0: 我把联络官的一些情况漏给了他，你们盯好了。如果联络官来探兵，你俩一明一暗打配合，盯死他。逼急了，于北平就会铤而走险，只有这样才能留下证据。
1: 明白。
2: 于主任，来，我来帮你检查一下。

0: 您做一下深呼吸。您感觉这两天怎么样啊？
1: 我感觉已经完全好了，可以出院了。
0: 于主任很有性格，不过这事儿啊要讲科学。
1: 那我什么时候能出院？
0: 这问题不能问我，得问问您的肺。于主任身体啊底子虽然好，但这次啊伤得太重了，还需要住院观察。您别着急啊，好好休息。
2: 这是机要重地，没有批准你不能进来。出去。
3: 我查案子，需要调阅黄春水的案卷。

0: 舒小梅，我是公务。
1: 公务也要看你有没有权限，你又不是我们特调局内部的人，算个什么官？
0: 这是你们情报处长程忠义的签字同意。
1: 裙带关系，假公济私。中间那个有编号的，别的别看啊。只许看不许带走，你有条子也不行。

0: 我不去。联络官去查了黄春水的档案。
1: 以联络官的聪明劲儿，他一定会锁定市立图书馆。
0: 既然你要教育，为什么不把宾尼和市立图书馆的线索直接交给他呢？
1: 得让他自己去找，他自己找到的才会踏实。这个计划是一箭三雕，漏一点给于北平，再漏一点给联络官，他们就会动起来。
0: 那么这第三只雕是谁啊？
1: 这第三只雕恐怕就是你最关心的
0: 美国人。
1: 对，只要坐实共产党插手黑索井二号，比基尼第二阶段的布局就算完成了。宾尼远东情报局特工的身份，美国人一定会感兴趣。
0: 我还有一事不明，联络官有美军身份，又在公开调查黑索井的案子，就算是我们抓了现场，他会以调查为名开脱，这一点我们不可能不防啊。
1: 我想过了，只有这样几种可能性。联络官去市立图书馆，一定会说他是去调查，奉有美军的上方宝剑，我们奈何不了他。
0: 他想完成接头，就必须要和宾尼接触，双方对暗号。
1: 你说的是第二种可能。
0: 下策只有共产党掌握。联络官要完成接头，就一定要说出下策的暗语，这样一来，我们就有理由抓捕他了。
1: 不，就算这样，他也会有托词。归人植落叶是一句唐诗，接头暗语很可能是这首诗当中的某一句。就算联络官被抓了现场，他也会说那是他猜到的。
0: 那这可难办了，我们怎么才能证明他的共党身份呢？
1: 只有一种可能，他无处可逃。
0: 什么？
1: 他们为什么要接头？别忘了他们的目的，这是他们唯一的软肋。只要宾尼和联络官对上了暗号，他就一定有东西要交给他。那个时候我们抓现场，谁也跑不了。
0: 我现在担心的是，万一他们不传递情报呢？
1: 那我们这次就先不行动，我有耐心。

0: 来提包子，
1: 你请客。您的包子。
2: 上次看过，上面写着贵人值落叶。
3: 归人值落叶，唯将往来信。这两句诗是唐人周贺的，出关后寄贾岛，只可惜啊，还缺一个接头信物。
2: 会不会就是这道内阁手册？
3: 很有可能。理论上，拿着这本书，对上暗语，就能完成接头。
2: 我有个想法，这道书是从市里图书馆寄出的，很有可能和市里图书馆有关。
3: 可以试一试。记住，你要跟安德森做一个汇报。
4: 林莎面临巨大危机，我父亲心急如焚，

0: 以他对正义的了解，正义必定布下了天罗地网，而我父亲此刻既不知道街头暗语的全貌，又因伤势无法采取行动，难道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陷入绝境？那颗手册下册上的暗语“唯将往来信”，是出自唐朝诗人周贺的诗句。他找来《全唐诗》，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线索。
1: 为人执落叶，远路入寒山。唯将往来信，犹未别离言。

0: 于主任，您怎么下地了？该打针了。
1: 好。小林。
0: 啊。
1: 你能帮我找把锉刀，再找点万能胶水吗？
0: 您要那个做什么呀？
1: 躺着闷得慌，做点小手工消遣一下。
0: 您还真是闲不住呢。

0: 据宪兵报告，探照灯被打碎之前，他们发现了一个人影，说是您联络的。
1: 这不说我还没想起来，查事情的那天我也见过联络的。
2: 有点意思。今天的会议内容必须对联络官封锁，绝对保密。
3: 干嘛呢？一个人悄无声坐着，吓人呐！

0: 想点事儿。
1: 想什么事儿啊？我以为你想多大事儿呢，闹来闹去你还是想他呀。
0: 你忙吧，我先回去了。
1: 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
0: 根本听不懂你说什么。
1: 你怎么那么不解风情啊？晚上一块吃个饭呗。
0: 晚上还有事儿呢。
1: 有什么事儿？那不得先吃饭吗？我在市场街置了套房，清静。吃完饭以后，上我这坐坐。
0: 喂，
2: 陈处长，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0: 好的，马上到。陈处长找我，你走。陈组长，找我。
3: 先坐。你给联络官开了个条，让他查黄春水的案子。
0: 有这事儿？他是联络官，美方也要查黑组件。
3: 当时你也参加了枪击案的分析会，你知道联络官是有问题。
0: 我知道，但是事情都没有挑明，而且他拿案子压我，理由正当，我没办法拒绝。
3: 我刚听说你跟袁乐官过去处过一段。
0: 是挺早以前的事了，还是在日伪时期的时候。
3: 处了多久？
0: 大概一年多吧。
3: 这个情况为什么没有汇报？
0: 早断了，而且后来跟林乐官也没有来往，现在只是同事而已。
3: 当时你和他怎么就分了？
0: 也许是性格不合吧。
3: 陈处长，你是个明白人，现在是非常时期，你又是专案组的成员，袁乐官的问题我们还在调查，你要站稳立场。
0: 陈组长，您放心，大局我是明白的。
3: 那就好。

0: 我查了黄春水的宗卷，发现镇武乡里有一本内科手册很蹊跷。啊？镇武乡里只有这本书的上册，上面写了一句唐诗：“归人植落叶。”
1: 哎，你觉得这是共产党的接头暗语吗？
0: 有这种可能性，共产党潜入小白楼，也许就是为了这本书。
1: 有点道理啊。
0: 这本书是从市立图书馆借出来的，我想去图书馆看看。
1: 好吧，案子得靠我们自己，啊，特教局是指望不上。
0: 行，那我去看看。
1: 哎，稍等，我这事儿不急，我下午我想去看看于卫平，他被别人暗算了，我还没去看过呢。你和他的关系不错。我们一起去好吗？
0: 几点去？
1: 6:00。
0: 行，那我先去吃点东西。
1: That's fine.

0: 你别再整天为我忙上忙下了，把你一个人在家我都很担心的。
1: 其实啊，我发现丹尼这段时间特别懂事，他就是不喜欢你老管着他。
0: 现在京城各种思潮都有，我担心他会受共产党的蛊惑。
1: 这种事儿啊，你越说他，他就越给你拧着来。你别老学他，你换个方式。
2: 走，大家回来了，走啊！
3: 哎，等我，快点，快点。

0: 石先生，
1: 我在等你。
0: 我知道。
1: 坐。你父亲没事吧？
0: 嗯，没什么事儿，挺幸运的。我看着他躺在床上昏迷不醒的时候，我就在想，要是他不是特务就好了，这样我就能好好的对他了。
1: 安妮，
0: 嗯，
1: 你的事情我以前没有仔细想过，现在想想，你心里其实还是很苦的。
0: 只要您能理解我，我就是最幸福的。
1: 现在外面世界很乱，很不安全，你自己要当心点。
0: 嗯，我妈从南京来了，这次不走了。
1: 啊。
0: 所以，我出来的机会就少了。其实我妈管我比我爸严。

0: 过两天就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有个小礼物。
1: 都老夫老妻了，你还搞这个呀？
0: 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喜欢。好看吗？进来。
2: 于主任，安德森上校跟联络官来看你了。
3: 安德森，终于想起兄弟了。
1: 于太太，
4: 我早知道你有九条命，共产党这一枪啊，
5: 不过是给你挠痒痒。
4: 这位是嫂子。
1: 嫂子不敢当啊。
0: 就叫弟妹吧。
4: 好啊。
0: 永一。
1: 嗯。
0: 这位是林联络官。
1: 我们见过面了，联络官很客气的。
6: 哪里，于太太见外了。
4: 北平兄，你过来一下，有个事儿想跟你讲啊。
0: 好。
7: 有一些情报想跟你交流。
5: 这是我们的高空侦察照片，这是我们在大连附近拍到的。
7: 苏联人建造了一艘大新兵工厂，
0: 这是重要进展。
7: 你听说过航母杀手吗？
0: 是一种超级鱼雷。
7: 没错，要是超级鱼雷上舰成了黑梭金二号，对西太平洋舰队是致命威胁。
0: 苏俄不是都跟你们签订了雅尔塔协议吗？他们控制领大，你们控制清城，蛋糕都分好了，还争什么？
4: 北极熊胃口很大的，
7: 这很可能说明他们在暗中已经违反了协定。你挨着这一枪，很可能跟这有关。他们的情报人员在清城查收黑梭金二号，
4: 这个信号对我们意义重大，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8: 中午，联络官从美军高空指挥部出来，去一家书店买了一套内科手册。这会儿正跟安德森在协和医院看望于主任。
6: 知道了。
8: 是。
6: 怎么样？
8: 果然冻起来了。
1: 北平，外面太冷了，别着凉了，回去吧。

0: 小心。
1: 我在医院闷得慌，你去市立图书馆帮我借几本书，书单都开好了，就在抽屉里。
0: 好。就两本啊？
1: 你再问问图书馆，有什么流行的都行。
0: 市立图书馆在哪儿啊？我没去过。
2: 我知道，我带您去。
0: 好，谢谢。那我们去了。
3: 北平兄，这事儿不忙，刚才也就给你提个醒，你先好好休养，等伤好了，我们再仔细商量。
1: 哎，

0: 官已经从医院出来了，往市里图书馆去了。
1: 于太太真不容易，刚到青城就忙活上了，也没法歇歇。我来青城就是照顾她的，有什么好歇的？您要是在青城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好呀，反正我在青城也没什么朋友，你又在我丈夫身边工作，以后还少麻烦不了你啊。
2: 在这儿监控，距离这么远，一旦有突发情况，等我们冲过去，人都早跑光了。
3: 图书馆里有咱自己的人。
2: 我就提个醒，千万别出岔。
4: 叫你监听你就监听，废什么话呀？
2: 孙队长，这话不能这么说。这次行动非常重要，郑督察特意把我小贩调过来，就是为了行动周全。
4: 郑督察把我老孙调过来，为的是更周全。
5: 队长，人来了。
4: 里边监控布置好了吗？
5: 里边有人盯着，犄角旮旯也都放了窃听器。
6: 怎么了？
5: 这两天怎么串不掉啊？
7: 并单独召见了东北剿共总司令魏立煌、徐州剿共副总司令杜聿明等指示机宜。
8: 同日，为做成绩封城。
9: 两位女士，想见什么书？
6: 我是来陪书的。
8: 做义将军。
9: 陪书。
6: 对。
8: 军政报告。
6: 去年我有朋友从这边借了两套内科手册，弄丢了，我买了一套新的还回来。哎呀，这本书。我记得去年有一个姓黄的借出去的，对，我朋友就是姓黄。老卢，你帮我查一下，什么书到底回来了没有？
10: 好的。
6: 这位太太，这叫什么书呢？

0: 这个书单上有，
1: 还需要别的吗？
0: 你再帮我借两本消遣看的，其他的什么都可以吧。《
1: 归人之落叶》
0: 没有这本书啊？
1: 《维家往来信》
0: 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古代的一句诗。
0: 哦。

0: 还需要别的吗？
1: 你再帮我借两本消遣看的吧，其他的什么都可以吧。
0: 未忍之落叶
1: 没有这本书啊。没家往来信
2: 接上头了啊。
3: 慌什么慌，注意别落喽。
4: 归人直落叶，唯将往来信，两句诗的首尾组合是归叶为信。按约定，宾尼看到枫叶，对完暗语后就将情报交给来人，可来的是两个人，一个持有信物，另一个只知暗语，这意味着他们都不知真正内情。两人之所以会一起来，则说明背后有个知道全部底细的我党同志在布局。他用这种极其特殊的方式来完成接头，是要向宾尼示警。图书馆显然已陷入特务的重重包围，更致命的是，此刻情报并不在图书馆内，特务一旦动手，他就再也无法将情报传送出去，这可能是他完成自己使命的最后机会。

0: 受保留人不会有什么变数吧？
1: 时间差不多了，你跟我去看看。
2: 这两本就是书单上的，这两个是你要的，就是流行小说。
3: 好，谢谢
2: 小姐。您看的新书推荐已经过期了，要不我给你来一个新的吧？
1: 好啊，谢谢。

0: 陈处长，你怎么来了？有点急事，需要检查一下。
1: 下来！下来！
2: 哎，你干什么你？走开！
1: 他在楼上。
3: 事情来得有点突然，请联络官配合，别为难我们。

0: 我是美军的联络官，你们无权处理我。
1: 孙德利，同志安德森，我们需要联络官配合调查。
2: 联络官，你怎么样？

0: 见着妈妈了。
1: 还记得妈妈给你唱的摇篮曲？
0: 记得呀。小白菜呀，地里黄啊，两三岁呀，没了娘啊。你也早点回屋吧，您身体还没完全好呢。
1: 好。

0: 陈处长，你去盯，这条线索很重要，一定要救活。
1: 是。
0: 对不起，于太太和联络官了，有些误会。郑督察，北平就借几本书，你就做这么大文章，合适吗？
2: 于太太，你别误会，这件事儿跟于主任没有关系。
0: 图书馆那个跳楼的白鹅，是苏俄间谍。 我怕他利用你们传递了情报。
2: 想搜身？不可能。
0: 这是必要的程序。任何从图书馆带走的东西，都需要送到技术部门做鉴定，包括于太太借的书。
2: 于太太，您觉得合适吗？
0: 于太太，如果你执意不肯，会让北平很难做。
2: 好，我让你们搜，走吧。门儿都没有。

0: 丁宁给过你一样东西，田乐观，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1: 他给了我一张新书推荐的单子。
2: 今天快把我吓死了。
3: 怎么了？
2: 书借得好好的，我和联络官刚刚出图书馆，你们特调局的特务就冒出来了，一下子把我们俩扣住了。
4: 联络官的事儿是先向我备案过的，你们对他还是要信任。
5: 南京急电，郑次长签发的，命令直接启动二集团。对你的工作，南京多有褒奖，认为布局非常成功。
0: 还是有漏洞。
1: 我被接上汽车以后，马上就把新书推荐的单子转移到了程中尉身上。
6: 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特务身上。
7: 于主任已经回家了，估计很快就要来局里了。
0: 怎么了？
7: 他是主任，王杰的这套把戏估计瞒不住他。
8: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9: 以前眼睛是没问题，但是就是56岁那会儿开始老花。我不是那个搞经济的，经常写字，完了以后我自己开商店，眼睛发现是有点模糊，出去买东西，比如那个酱油了、醋了，上边那个配料什么的就看不清楚，所以我就，写字的时候就买了一个那个100度的老花镜，很不方便，出去的时候还得摘了。后来是我的一个朋友，他的眼睛不好，他到店里配了这个超视力，就介绍我说你过去看看。到店里那个老师给我查了好长时间，说我这个眼睛配上这个镜以后，就一副就可以了，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哎呀，戴上这个特别舒服。平常我就是打打羽毛球，上上老年大学，走走时装秀。现在这个眼睛感觉特别亮。再一个，你看到超市买东西也不用换了，看远看近都一样，出去也不用

0: 包里带镜了，一副眼镜全都办了事儿了。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是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你是共产党吗？
4: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
5: 把俞北平抓起来。
6: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7: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8: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9: 你就是个特务，
10: 这件事你背后必有门堂。
11: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12: 测试才刚刚开始。
13: 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14: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3: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15: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16: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

0: 陈处长，你去盯。这条线索很重要，你一定要救活。
1: 是。对不起，于太太和联络官了，有些误会。
0: 郑督察，北平就借几本书，你就做这么大文章，合适吗？于太太，你别误会，这件事儿跟于主任没有关系。图书馆那个跳楼的白鹅，是苏俄间谍。 我怕他利用你们传递了情报，
1: 想搜身，可能，这是必要的程序。任何从图书馆带走的东西，都需要送到技术部门做鉴定，包括于太太借的书。
0: 于太太，您觉得合适吗？
1: 于太太，如果你执意不肯，会让北平很难做。
0: 好，我让你们搜，走吧。

0: 这个书查清楚了吧？还在鉴定。这几本书于太太还不能拿走。
1: 那怎么行啊？北平就交我做这点事儿，我都做不好，我怎么交代啊？我不会让嫂子为难的。这几本书因为经过了那个白鹅的手，我们需要取证。小范，这几本是从图书馆另外拿的，跟于太太借的一样。小范。
2: 于太太没事了，你送她回去吧。
3: 是，于太太，
2: 请。
0: 谢了。

0: 郑督察，于太太的问题解决了，我的事儿怎么说？联络官不让搜身，肯定走不了。
1: 听说我的部下牵涉共军案，我也来听听。
2: Anderson，
3: 别着急，事情会解决的。我现在就想弄清楚，到底什么情况。我奉你之命去市立图书馆调查黑索金的线索。
4: 我知道你会这么说。
5: 联络官向我报告过，行动是我批准了的。
6: 但问题是，联络官为什么能对上案子？而且你又怎么知道共产党掌握这句话？
3: 我没有录音，这录音我得先听听。
7: 你在等什么呢？
8: 这个书单上有，还需要别的吗？你再帮我借两本消遣看的吧，其他的什么都可以吧。
9: 归人之落叶，没有这本书啊。违章往来信，
8: 就这些。哎，就这些。归人之落叶是黄春水案子留下的一个物证，联络官找到这个物证并不奇怪。
9: 因为它就在我们档案室的物证箱里。奇怪的是，联络官怎么知道“违章往来信”就是接头暗语的下一句呢？
1: 这句暗语被共产党藏在内科手册下册上，而下册在共党小白楼行动中被拿走了，我们根本不查。你为什么能说出“违章往来信”这句话？
3: 谁会说这句话？谁就在小白楼有行动？
10: 怎么回事？ 我仔细地研究了“归人直落叶”这句诗，它是出自唐朝诗人周贺的《出关后寄贾岛》。
1: 那又如何？
10: 原作是“归人直落叶，远路入寒山，违将往来信，遥为别离言。”下一句有可能是“远路入寒山”，也有可能是“违将往来信”，但是根据暗语的设置规律，应该跳一句，否则容易被人误接。当时在图书馆里边，并您说出“归人直落叶”的时候。
8: 我故意应对了违章往来信，希望让他误认为我就是接头人，我就可以拿到黄春水留下的线索。
9: 联络官说的太精彩了，
8: 难道还有什么问题？如果当时没有发生一个细节，联络官的说辞都能成立。可是我们在现场埋伏有人，盯死了，丁尼给过你一样东西。联络官，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10: 他给了我一张新书推荐的单子，
8: 单子呢？
10: 我放在桌上，没带走。是这样吗？我看见联络官放进口袋里。联络官，这就是你不让搜身的原因吧？如果你们从我身上没搜出东西，怎么说？Anderson，
8: 你觉得应该怎么说？
0: 既然郑处长说到这份上，那就让他们搜吧。

0: 你看天儿凉，您喷。
1: 滚！那兄弟回局里了。回来了，怎么那么久啊？哎呀，
0: 急了。今天快把我吓死了。怎么了？书借的好好的。 我和联络官刚刚出图书馆，你们特调局的特务就冒出来了，一下子把我们俩扣住了。正义一通的检查，那仔细的你都想象不到，非要说图书馆的管理员有个叫宾尼的，是共党，说要通过我和联络官传递什么东西。你别
1: 理他，正义就是神经过敏。
0: 不过那个管理员好像还真是共党，他竟然从二楼的窗户跳出去了，还要跑。 跑了，刚跑到图书馆对面就中枪，
1: 死了没？
0: 不知道，我估计活不成了吧。觉得这个人还挺好的，很热心的，专门推荐两本书，说特别好看。这正义啊，也太小心了，换过以后才给我。
1: 换过？
0: 书是一样的，他换了两本。联络官
1: 呢？
0: 还被他们扣着呢。
2: 说要搜身，怎么样？没有，
3: 他们什么也没有放过。啊，郑督察，你的结论呢？你说宾尼给了我一张什么单子，我把它放进了口袋里。 如果你们从我身上搜出了东西，我林莎无话可说，可是你们现在什么也没有搜到，硬说我拿了，那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们的人根本看错了，还有一种就是故意诬陷栽赃。当时宾尼确实给了我看了一张新出推荐的单子，我扫了一眼，没什么内容，就放在桌上没带走。
2: 郑督察，凭此抓人。 恐怕不够严谨吧？
0: 事实的真相到底怎么样？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0: 我们确实有处置不当的地方，但有一点是板上钉钉的。
1: 那你说，
0: 宾尼是苏联远东情报局的间谍，手上掌握黑索金二号研制设备的埋藏地点。共产党从黑市入手，转进于主人家，拿黄春水留下的接头暗号，然后在图书馆完成接头，意图拿到黑索金二号的研制设备。这一点已经不是我们的推测，而是一个事实。
2: 不论联络官的身份如何，苏联远东情报局肯定是插手了。
1: 这判断我同意。我今天下午还跟北平说，苏联人在大连建了大兴兵工厂，对我们是威胁。
3: 邓组长，
1: 你们忙了，我先走了。
0: 今天有些冒犯，还请安德森多担待。
1: 联络官的事儿是先向我备案过的，你们对他还是要信任。
3: 请吧。刚才搜了，程处长身上什么都没有。
0: 程处长，我思前想后，唯一的漏洞可能就在你。
3: 什么意思？
0: 联络官一直不让搜身，我后来才明白，他是有意图的。
3: 联络官的性格比较倔，可能冒犯了周处长。
0: 小夏看见宾尼把新书推荐的单子交给了联络官，联络官放进了口袋。
3: 这个情况我下午就听说了。
0: 那怎么没了？
3: 周队长，我对党国的忠心日月可见。
0: 我的印象里，是你帮他们开的车门。
3: 是，于太太当时也在场，她可以作证，联络官和我绝对没有交叉。
0: 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也没法再追究。不过以后你要注意，别让联络官利用了。

0: 我父亲一夜无眠，正义锁令临沙后步步紧逼。父亲从古诗中倒推出来的接头方案是他解救女儿的唯一机会，但归业为信这四个字只是他的推测，能否打破正义的圈套，洗清临沙的嫌疑，完成接头并拿到情报，我父亲心中完全未定。
1: 后来你是怎么脱险的？
2: 我被接上汽车以后，马上就把新叔推荐的单子转移到了程中义身上。我和程中义的那段过往，组织上是掌握的。
1: 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特务身上。
2: 当时我被逼入绝境，迫不得已。
1: 这我能理解，但你必须马上撤离。
2: 到现在还没出事，证明程中义已经帮我打了一个掩护，所以我才敢来见你。
1: 你身份特殊，已经身处险境。
2: 不，我不能走。我一走，宾妮就白白牺牲了。
3: 李主任，今天怎么起这么早啊？
4: 睡不着。
3: 来，干凉皮了。这个是今天的报纸，

0: 您先看一下体温，这体温是正常了，不过这药还是得吃。
1: 玉主任，
2: 啊，一会儿。
0: 那您别忘了吃啊。

刚接招不美，他们是进小白楼去拿东西，要拿的就是黄春水留下的黑锁金设备线索。在小白楼里，我们也发现了一个保险柜，是藏在地下室的通风口后面。黄春水的线索留下了这么久，为什么他们到现在才想起来要拿？

序幕。共军从辽宁易县至河北滦县300余公里战线上，向我范汉节部发起了猛烈进攻，意图切断北宁路，拿下锦州。委座洞察威境，立即组成了东进和西进兵团，从锦西

0: 南京急电，政策长前发的，命令直接启动二阶段。对你的工作，南京多有褒奖，认为布局非常成功。
1: 还是有漏洞。
0: 郑督察的要求太严格了，图书馆比你的自我暴露，就已经证实了苏俄插手。安德森已经接受了我们的判断，美国人动起来了。这个月底会有一个高级军事顾问团到达青城。
1: 他们的目的就是评估苏俄动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就有两个共党嫌疑。黔内之地毁于蚁穴。
0: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立刻启动二阶段，这也是南京方面的意思。
1: 我知道。
0: 只要美苏打起来，他俞北平和联络官是不是共产党，就已经不重要了。
1: 你觉得俞北平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能完成二阶段吗？
0: 光天化日，我们为党国大业兢兢业业，现在我们自己反倒变成鬼鬼祟祝处处掣肘了。
1: 所以当务之急，还是先要把俞北平给救出来。
0: 那郑司长的电报怎么办？
1: 二阶段要启动，俞北平的甄别也不能耽误。
2: 俞北平要出院了，我得去准备一下。
0: 我现在就去技术处。
2: 张炳坤这个人技术上行，可脑子里缺根筋。黑市行动上我用过他一回，不太好用。
0: 我会小心的。
2: 嗯。

0: 这位是我们局的郑督察。
1: 郑督察，多多关照。
2: 坐吧。你明白大义，愿意为党国效劳，为时还不晚。你自己有什么想法？
1: 兄弟，郑督察，话说是真。
2: 那好，我们放你出去。
3: 我要是这么出去，共产党不会放过我的。
2: 这事儿我会安排。你出去后的任务就是要和唐静怡接上线，帮我们查出藏在我们局的情报内线，明白吗？
1: 明白。
2: 在这儿你越狱是不可能的，我们送你到医院，从那儿跑容易一些。
1: 督察想的周到。
2: 为了把局做真，我们会派两个兄弟看住你，你可以伤一个，这些都已经安排好了。
1: 张督察，我怎么去医院啊？
2: 不会死的，我有分寸。你为了逃跑不惜自伤，这样你回去以后才会说得更像。送医院吧。
4: 于太太，于主任回家吃的药张大夫开好
5: 了。哦，你们稍等一下啊。怎么还不想回去啊？
6: 于主任，于太太都收拾好了。

0: 图书馆借的那几本书都带上了。
1: 这几本书昨天就按您的吩咐都还了。
2: 快别提那些书了，这两天我一闭眼就会看到那个跳楼的官员。
0: 那天到底什么情况？
1: 啊，那天我和程处长还有孙队长，我们在图书馆外边早就埋伏好了，这个监听也已经到位，这个郑督察在图书馆里也安排了人，就等那个白鹅接头了。可万万没想到误抓了联络官。您说这事儿也奇怪，这个联络官他怎么会猜出共产党的接头暗号？
0: 在图书馆的是谁呢？
1: 行动队的那个小夏，他亲眼看到那个宾尼把一张单子交给联络官，联络官呢也收起来，
0: 结果没找到。
1: 郑督察亲自搜着，啥都没有，真是见了鬼。
0: 当时你看见了？
3: 郑毅也问过我这事儿，我当时没有在意啊。不过郑毅啊，态度真的特别凶，跟联络官一句话都不说。程处长人挺好的，对我还是挺客气的，一直说对不起。
1: 哎，这也怪不得郑督察。您说，咱们特调局要真出了共产党，那这是天大的事儿。

0: 快坐下。
1: 总算回家了。
2: 李先生回来了。
3: 老于头，你怎么来了？
0: 是爸爸担心你，特地让老于来照顾我们的。
4: 太太一回来，于主任这可算是个家了。
3: 丹妮呢？
0: 在学校呢，今天有课。
5: 于主任，行政处兄弟们的一点心意，恭喜主任逢凶化吉。
3: 这我谢谢大伙。
5: 主任刚到家，就不打扰了。
3: 有人送了我一盒雪茄，你替我转交给安德森，在车上。
6: 好，我去拿。
4: 于太太，借用一下洗手间。
0: 哦，带你去。

0: 哪来的一台钢琴啊？是林小姐送给丹妮的。她哪来的钢琴？
1: 她说是美军乐团演奏完留下来的，没带走。那这个丫头算是有心了啊。
0: 这姑娘挺聪明的，她不是有什么事儿求你吗？
1: 那倒没有。
0: 那我觉得这个礼物太贵重了，不能收吧。
1: 还跟丹妮投缘，难得的。 收都收了，跟丹妮投缘，就送钢琴啊？他不是说了吗？是美军的遗留物资，送都送了，你就别瞎琢磨了啊！
2: 那我也不打扰两位了。
1: 玉准，你看是这份吧。我就劳你了。
0: 玉准，好好休息，告辞了，二位，
3: 我送你。
4: 慢走，李小姐。王杰已经在医院安顿好了，我让老秦看着。
5: 人别太多了，给他跑路留个空间。
4: 就留了两个人。
5: 这件事儿，局里还有其他人知道吗？
4: 连老秦自己都不知道，他以为看守王杰呢。
5: 那就好。
4: 啊，对了，余主任已经回家，估计很快就要来局里了。
5: 怎么了？
4: 他是主任，王杰的这套把戏估计瞒不住他。
5: 党国大义所在，程处长，你得扛住了。

0: 郑督察和孙队长已经把图书馆翻了个底朝天，恐怕没留下什么痕迹。
1: 在医院我就一直在想，很多事情说不通，不到现场看看心里不踏实。
0: 李主任，您觉得疑点在哪儿？
1: 明明有人看见冰妮给联络官东西，为什么会没有呢？
0: 也许是看错了吧。
1: 冰妮是个资深匪，
2: 共党
1: 没有完成任务他是不会自杀的。
0: 何将军，
3: 我认得你，不都是已经查过了吗？
1: 我就是想问问那天的情况，当时你在吗？
3: 哦，我在。
1: 那说说当时的情况。
3: 那天下午3点的时候，两位女士从楼梯直接上来，到了柜台前，然后其中穿军装的那个女士啊，在说要来陪书。
4: 我是来陪书的。
3: 陪书？
4: 对。
3: 她的一个朋友去年借了一套内科手册，后来给弄没了，她买了一套来还。另外那个女士拿出来一张书单，
1: 就说那个穿军装的女士，
3: 我当时正在看，宾尼凑过来。
4: 哎呀，这本书我记得，
3: 说他认识这套书，让我去查登记表。
1: 你查了吗？
3: 我查了，书在，但还没有还回来。
1: 后来呢？
3: 后来宾尼去书库去拿书，我让那个女士做图书遗失登记。
1: 在哪儿做的登记？这儿吗？
3: 对对对。
1: 哪个是冰妮的抽屉？
3: 这个就是。
1: 程处长，你也查查那个抽屉。

0: 进。何参议。
1: 嗯。这是什么？
2: 美国人的新发明，半导体。
1: 张处长真是人才啊，许久青城局大材小用了。
2: 不敢，挑虫小技而已。
1: 我这有个东西，你帮我看一下。
0: 哎呦，好东西啊！
1: 你认得？
0: 苏联人的新发明，500米内遥控雷管起爆装置。早听说过，第一次见。
1: 没错，不过这是个坏的，你能修好它吗？
0: 没问题，只要有原件就行。
1: 美国人的原件能不能配上？
0: 原理应该是一样的，没问题。
1: 好，此事绝对保密，除了你我之外，不能有第三个人知道。
0: 明白。
1: 还有，所有原件必须登记，完事之后一件不落的还给我。
0: 明白。
1: 张处长，拜托了。
3: 毕尼就是从这个窗户跳下去的。

0: 一主任，去哪儿？程处长，在青城局这么久了，咱们都没好好聊聊，去凯司令咖啡馆坐会吧。
1: 不行啊，下午郑督察还有个会。
0: 一会儿功夫，不耽误。在图书馆，你没发现什么吗？
1: 上次郑督察搜查的很细致，几乎不可能有遗漏。
0: 我看不见的。据我推测。
1: 林妮一定是把什么东西交给了联络官，这样他才能安心赴死。那怎么解释联络官身上没找到东西呢？
0: 只有一种可能性，他在途中把东西转移到了别的地方。
1: 可当时车里头只有林妮的官和于太太。
0: 不，有三个人，还有你。
1: 别传，这玩笑开不了。
2: 我没有开玩笑，我有证据。有什么证据？你刚才是不是拿了联络官的钢笔？你为什么要我？
1: 下一步的关键就是把黑锁机弄到美国人的船上去。
2: 你配件都坏了，上哪去搞？
1: 张敏坤说了，用美国人的原件也能修好的，我给他搞了一套。
2: 这东西的识别率很高，一旦出现在爆炸现场，美国人就立刻能锁定是苏俄作案。
3: 等张炳坤把遥控发报器修好了再说。
1: 现在的局势，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你的炸船方案我同意，但还是少了一步。
2: 哪一步？
3: 一定要把苏联人和爆炸行动联系起来。
2: 嗯。
3: 郑督察，郑督察，出大事了！
2: 说。
3: 他跟小夏在医院监视王杰，结果王杰把小夏打伤了，他跑了。
1: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0: 我们特调局的业务水平也太差了，这要是在文保秘局，九条命都不够毛局长拼的。
1: 你在猜，我是怎么知道这件事？因为是我放进去的。联络官手上的新书推荐，只有放到你身上，这件事情才说得通。你无意中拿到了这张纸，猜到了真相，但是你怕伤害到联络官。 就私下把它销毁了，是这样吧？因为有这件事，你担心联络官会被锁定，所以当你在抽屉看到这支钢笔的时候，以为是搜查的时候遗漏的，担心联络官会向宾尼传递些什么东西，你就把它收了起来，这就是你的作案动机。
2: 女主任，我不是共产党，
1: 我知道。我还可以告诉你，联络官也不是。他去图书馆室去查案，他事先向安德森报备过，根本没有问题。局里有人向我、美方搞封锁、搞内斗，想把我俞北平搞掉。
2: 联络官骗过了共党兵，你拿到了情报，但是他不想这个情报落在正义手里，他急中生智，就放在了你身上。但是你胆小怕事，就把东西毁了。联络官怕连累到你，才没有说出真相。
3: 女主任，
1: 你不是共产党，也并非通共，但是你的这种行为。
2: 表明你的立场很不坚定，你还爱着他。毕竟和联络官以前有过一段，我不能看着他落入绝境吧。程处长，我是理解你的。青城局这种烂摊子，你还能出淤泥而不染，甘愿当一个逍遥派。 我很佩服，我说的是真心话。党内现在有些人连基本的伦理都不讲，没有诚信，没有原则，这样下去，党国还能有什么希望？今天发生的这件事，你不要向任何人提起，免得被人利用。
1: 等我和郑督察之争到了水落石出的那天，你再站出来，去洗手间收拾收拾。
3: 是，谢谢于主任开导。

0: 王杰不是投诚了吗？我们上当了。先前你给我打保票，说今天出结果，东西呢？放心吧，都已经准备好了。何群单枪匹马来到青城，想拿支队伍也很正常。我在机要室发现他在用一种我们没掌握的密码发加密点，这情况你知道吗？东野，
1: 你不会是在躲我吧？
2: 躲你？为什么躲你啊？
0: 那天。
3: 你为什么不把东西交上去？他发现了新书推荐，但是他已经把它毁掉了。
4: 你的身份他已经知道了，有可能。
5: 这个王杰的跑啊，这里可有玄机。何三爷一定知道。什么玄机啊？
4: 这个王杰是让人放跑的。乔乔。
6: 你也被正义蒙在鼓里了吧？
7: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0-867-9599，40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6: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0-867-9599，40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是共产党吗？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于北平抓起来。
9: 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0: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1: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12: 你就是个特务，这件事你背后必有名堂。
13: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14: 测试才刚刚开始。
15: 于北平已经辩解了。
16: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吗？
17: 一定要揪出于。

穿行异域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慵然，邂逅三径山河，浸满千年古建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留名项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武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建眼角破晓的晨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晚间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怎么让清洁能源送得出、接得住、用得好？这段时间，我省一批能源项目接连取得突破，园区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大坝顺利封顶，湘源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首批光伏成功并网试运行。一个在存上做文章，一个在用上下功夫，我省新型能源体系正在加速建设。
1: 这里是运城，我现在是在国网新源山西园区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的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车填入石料精准摊铺碾压觅食，上水库对石坝顺利填筑封顶，标志着电站上水库大坝填筑施工全面收官。
2: 这次封顶的上水库大坝为沥青混凝土面板堆石坝，坝顶高程969.5米，最大坝高111.2米，坝顶长度425米，设计填筑总量362万立方米，是上水库主体工程的核心水工建筑物，对电站整体安全稳定运行起关键屏障作用。
3: 大坝自2024年6月28日铁柱至今，历时近800天，我们直面厂区软硬岩层交错、岩体破碎等复杂地质条件，逐一攻克库盆高效开采、料源平衡调配、坝基张裂隙处置等多项难题，稳步推进大坝铁柱进程。
2: 为严格控制施工精度，项目还引入智能碾压监控系统，实时采集、动态监测碾压施工核心数据。管理人员根据数据变化，及时优化调整施工方案，全面提升施工标准化水平和建设效率。
4: 进行远程可视化监控，所有数据可自动归档留存，系统会对施工过程中的异常数据进行分级预警，我们会提前介入调整。
2: 据了解，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承担起我省电网调峰、调频、储能等重要功能，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湘源县下梁镇光伏矩阵，在我身后深蓝色的光伏板正将阳光转化为绿电。作为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中源的子项目，一期50兆瓦光伏以全容量并入湘源经开区增量配电网。
2: 这一项目汇集发电厂区、升压汇集站、电力外送通道三大单元，光伏直流电经逆变升压后，沿35千伏集电线路翻山越岭汇入汇集站，再送到长治市湘源经开区各企业。
6: 从早上5:30开始发电，中午12点到13点10分达到一个最高峰值，通过主变压器将35千伏升压至110千伏，接入太平金业110千伏变电站，项目年发电量可达1.8亿度。
2: 光伏发电依赖天气，阴晴云雨都会引发电量波动，如何让绿电稳定可靠，答案就藏在这个运营中心。调度员紧盯每一条曲线，精准下达指令，确保绿电稳定输出。
7: 黄色曲线呈现的是当前的光伏发电情况，发电充裕时，系统向储能下达充电指令，发电不足或高峰来临时，储能放电补足缺口，响应达毫秒级。
2: 眼下，湘源经开区110千伏公用变电站已经投用，50兆瓦光伏已并入增量配电网试运行，一系列后续工程也在稳步推进。
8: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实施2座220千伏、1座110千伺、2座35千伏变电站及配套线路工程，同时加快建设绿电园区，力争到年底初步建成规模化的新型电力系统。
2: 运城台和长治台报道。
0: 本周是金融教育宣传周，金融行业的多家单位这两天集中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今年的活动主题是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一系列即时互动、宣讲展示、知识普及活动，有效提升了公众的金融风险防范能力。在金融消保近在身边的活动主现场，不少特色点位有序排布，互动挑战、游戏体验、案例展示，让不少参与者在完成知识答题、闯关游戏后，可赢取实体消保积分，在金融超市兑换相应礼品。现场还设置有纠纷调解站、案例展区，在提供咨询服务的同时，展示了金融领域各类高发警示案例和为民办实事成果。
9: 这个叫信用之路，通过棋盘的方式，在每个标注不同征信场景的图标，比如按时还款、逾期记录、征信 信修复骗局、合理负债、定期查征信、出租信用卡、以卡养卡等，希望消费者能通过游戏系统的学习个人征信知识，识别征信洗白、逾期消除等修复骗局，学会征信异议申请的正确流程等知识。
10: 这里是外卖驿站服务点位，结合本次活动对两思两元重点人群的关注，特别在这里面向外卖骑手提供饮用水和休息空间，还能在现场参与金融消保知识学习互动。同时我们也鼓励外卖员在送餐过程中随餐投放我们的风险提示卡。
0: 主场活动由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山西监管局等指导，省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协会等联合主办，线下的活动形式丰富，线上还同步推广了进消保数字展厅，协同联动扩大宣传覆盖面，守护更多人的安心消费。
11: 我今天体验了好几个玩的游戏，尤其是那个 AI 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它能把你的脸换到一个不同的地方，以后你朋友借个钱了，咱一定要识别好，看看是不是 AI 做的。
12: 我体验的那个掌纹识脸，然后还有这个 AI 换脸，但是我觉得这个游戏环节设置的就特别好，金融诈骗这种宣传的这个手段也特别的好。在这个逛市集的过程中，然后我们积攒了积分，拿相应的积分去兑换礼品。
0: 这两天，全省各市也在陆续举办相关宣传活动。在晋城市泽州县，农商银行的职员利用客户办业务间隙，向他们发放了个人征信保护、安全用卡须知、典型电信网诈案例解析等金融知识宣传折页，并在宣传咨询台通过1:1面对面的交流，帮助人们清除以往金融知识的盲区。
13: 一切真假的诈骗离我们行业，听了工作人员也得理解垂直的，原来陷阱在藏着一些不经意的点子里，这样的宣传很及时，人很实用。
14: 借助这次金融教育宣传周的契机，我们将持续深化宣传活动，不断创新宣传形式，将金融知识送进社区、送进乡村、送进千家万户，切实提高咱们社会公众，特别是一老一少重点群体的风险防范意识。
0: 今天是全国拒绝酒驾日，这两天晋城、吕梁、太原等地公安交管部门持续开展了酒驾醉驾专项整治行动，坚持逢车必查、逢疑必测，全力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形势稳定。
15: 9月7号晚，晋城市泽州县交警在迎宾路设卡检查，一名摩托车驾驶员经检测为饮酒驾驶，被依法带离现场。检查中，一辆黑色轿车突然倒车，企图逃避检查，执勤交警迅速将其控制。经检测，该驾驶员涉嫌醉酒驾驶。当晚，卡点共查处到2起醉驾违法行为。同一时间，阳城县交管大队在餐饮夜市周边的重点路段开展夜查，对过往车辆逐个检查，严查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并采取处罚与教育结合方式，向驾驶人宣讲酒驾、醉驾可能造成的后果与事故危害。
16: 我们将持续保持严查严管态势，紧盯重点时段、重点路段和重点车辆，加大查处力度，强化源头治理，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15: 9月8号中午，吕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民警在午间出行高峰时段，在滨河北路和龙凤南大街两条主干道同时设卡进行检查。民警持酒精检测仪对过往驾驶员逐一筛查，重点查处酒驾、醉驾行为，同步查处无证驾驶、车辆超员、不系安全带等交通违法行为。
17: 醉驾不分时段、不分路段，只要发生此类违法行为，我们都将依法从严查处，全力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15: 昨晚，太原公安交管支队八大队在西中环路段设卡夜查，晚上9点多，一名汽车驾驶员被抽检到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40毫克，属于醉酒驾驶。
18: 不敢跑啊！
19: 我知道，
18: 检测出来
19: 全力配合。
15: 在查扣其驾照后，将进行进一步处罚。不久后，又查到一名摩托车驾驶员涉嫌酒后驾驶，经检测，该驾驶人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9毫克，临近酒驾标准。民警现场进行批评教育后，责令其联系朋友将车驶离。
20: 摩托车、机动车属于现在对你进行呼吸系酒精检测。
21: 吹
20: 来，好嘞，
21: 不行。
18: 抽血吧。
20: 自己读一下多少？
19: 100毫升血液里还有酒精。
21: 82。你不让抽，我们也得抽。
15: 随即，该嫌疑人被执法民警带往医院进行进一步抽血检测。警方提示，摩托车也属于机动车，酒驾处罚标准和汽车完全一样。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等于每百毫升20毫克，小于每百毫升80毫克，属于饮酒驾驶。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每百毫升大于80毫克的，属于醉酒驾驶。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饮酒或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终身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0: 每年的9月9日是拒绝酒驾日，但拒绝酒驾绝不能只在这一天。每一次握紧方向盘，都是一份对生命沉甸甸的责任。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让我们牢记这句警讯，安全行车每一天。好的，更多新闻来看一组今晚快讯。
15: 中国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8月我国货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增长18.6%，进口增长21.7%，连续4个月同时保持2位数增长。前8个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已达34.78万亿元，其中机电产品和农产品出口增长较快。近日，我省启动2026年度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研项目，全年计划培育各类农业农村优秀带头人450名。本次培育项目涵盖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创新创业、畜牧产业数字化与提质增效、特优农产品精深加工与竞品品牌培育、粮油作物单产提升与绿色生产、龙头企业新业态培育与数字化转型、乡村建设与基层治理人才等6个专题，9月20号前将敲定人员名单。在全国科普月里，省科协启动2026年山西省公众科学素质网络知识竞赛活动，活动时间从即日起至10月26号，山西省常住居民均可参与，可通过手机微信关注山西科协公众号、山西科普公众号、山西健康之声广播公众号，或手机下载科普中国 APP 参与竞赛答题。答题者根据排名可参与每日每周的抽奖，或得知识竞赛前3名选手还将有奖状和相应物质奖励，欢迎大家积极参与。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标准将于今年11月1号起实施。这是陪同就医服务领域首项国家标准。标准明确，陪同就医服务有别于志愿服务，对陪同就医服务人员的基本素质、职业道德、职业素养、专业知识、职业能力都有了具体要求。
0: 这几天，大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大家用镜头记录了不少暖心、有趣和难忘的瞬间。一起来看看孩子们的花样开学。
22: 今天就是大学新生报道，正式踏入大学的校门，现在就是内心特别的兴奋，但是虽然有一些小小的担忧，但是我相信在大学慢慢的适应过程中，逐渐的这些担忧都会被解决的。

0: 今后就是尽我的全力做出一些成就将来可以报答学校，也报答就是整个社会对我的这种关切。
1: 老师还特意给他安排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宿舍。
2: 非常荣幸能接待我们这个新公寓的第一位同学。我们这个新公寓专门就是为有需要的同学提供了这么一个宿舍。
3: 七十四岁了
4: ，您是从哪儿过来？
3: 陕西晋城开车过来的。
4: 坐多少个小时啊？
3: 九个小时
4: 。那您这累不累啊？一路上？
3: 不累。
4: 感觉都是高兴啊。
5: 哥哥一样，学习这么好，是考上国防科技大学。
6: 非常激动，非常的激动。
7: 帅气
2: 。
8: 我们是双胞胎，
9: 我叫飞鸟，
10: 我是个星星，
11: 我是豆豆，
12: 我是弟弟，
13: 我们是龙凤胎，
14: 我叫王安仁，
15: 我姓妈妈，哥哥姓
16: 爸爸，我们是双胞胎，
17: 我是哥，
18: 我是弟弟，
19: 我们是双胞胎，我叫曹金飞，他叫曹金毛，亲爱的。
5: 夏末秋初，早晚温差显著，大家外出要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奔赴相近大地，听风掠过表里山河，捎来古剑眼角的涟漪和黄河飞影的回响。穿行郁郁林间，再赴河畔清风，步履悠然，邂逅三晋山河，浸满千年古剑风华。我们出发去山西吧。晋水周柏藏三晋千年古韵，石窟月霜捐北魏石刻华章，一笋一卯撑起千年木塔奇观。清风古殿揽山河翠色清欢，雄关碧水尽显晋地边关雄浑。古渡老街留存黄河码头旧景，古城票号阅尽晋商百年浮沉，层峦千丈尽显山河磅礴气势。古堡书香留名项家国风，飞浪奔涌独揽山河雄浑。五庙之祖传承千年忠义，踏过表里山河，邂逅属于山西的万千石刻，是古建眼角破晓的城。

光，是黄河落日滚烫的晚风，是古镇人间烟火，是石窟静默千年的时光。奔赴山西，去感受每一个独属于这里的动人时刻。来吧。

0: 是共产党吗？
1: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把俞北平抓起来。
2: 俞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3: 北平如果有问题，他就会暴露。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4: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1: 你就是个特务，这件事你背后必有门堂。
5: 我现在是内忧外患，腹背受敌。
6: 测试才刚刚开始。
1: 俞北平已经变节了。
2: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
5: 不就是为了
2: 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 一定要揪出俞北平这个隐患。
7: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俞北平？
8: 等待是通向胜利的唯一通道。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公元262年冬，姜维整顿军马，再次上表后主，奏请九伐中原。这次姜维吸取了前八次的经验和教训，采取必须就实的战略方针，准备先取濮阳，然后在此屯粮集草，连结羌人，以图长久之计。不想邓艾识破此计，大败姜维，夏侯霸战死在濮阳城。姜维一面和邓艾相聚在濮阳，一面暗遣张翼围攻岐山井寨。

0: 父亲，
1: 将军。
2: 岐山旧寨危矣，
0: 即可整顿失散人马，闯过重围，救援岐山。
2: 谈何容易？纵然进得大寨，兵危将寡，也无济于事。于今之计，唯有去往桃阳，调集援军，
0: 只恐远水难救近火。
2: 吾儿日夜兼程，搬取救兵。
0: 是，父亲。
2: 我收集旧部，与敌周旋。
0: 孩儿愿与父亲同在。
2: 去吧，
0: 父亲。

0: 在必得。今夜取了岐山九寨，来日直捣长安。我等报效了汉室，建功立业就在今朝。
1: 即刻进兵。
2: 大将军，大将军，圣上有诏书到来，传召使节已经大营。
0: 接诏。
3: 朕以为久伐中原，劳师动众，旷日持久，民有怨言，今命大将军即刻回兵汉中，整肃人马，待机再战。钦此。大将军接诏。

恭迎壮士，等候将令。七山九寨不堪一击，机不可失啊！

0: 大将军，请传将令。
1: 大将军，请起。
0: 大将军，请传将令。

0: 位将士，请起。列位将士，请起。
1: 大将军，
0: 列位将士，请起。
2: 大将军，下令吧。
3: 下令吧。
2: 下

0: 正时到，
1: 大将军接旨。大将军接旨。
2: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话虽如此，任圣上连连降诏，岂可不遵？
3: 大将军，既武侯一致，强行难为之事，前后久伐中原，朝野多有非议。济困邓艾于岐山，胜券在握，倘若就此收兵，武侯一致，岂不成泡影？
2: 大势已去，岂可强为？身后无主，纵夺得岐山九寨，又将何为？传令，雷进军鼓，奏得胜令。暗中撤兵。

0: 来，
1: 陛下，嗯，大将军姜维于朝门候旨，叩请陛下召见。
0: 不见不见，
2: 何万岁不临朝，何以召见？退下。是，
0: 对对，朕不临朝，何以召见？
3: 来来来。
1: 万岁今日不临朝，万岁今日不临朝。

0: 万岁今日不临朝。
1: 大将军，天子已有十日不朝了。
0: 信正先生，圣上三道谕旨召我班师还朝，却又不肯召见，内中是何缘故？还求先生赐教。
1: 大将军，请。宦官黄浩欲使右将军严宇阵前立功，取代大将军之位，故启奏圣上发诏撤回大将军。后又闻邓艾善于用兵，严宇不敢领命，故而作罢。
0: 我必杀死宦术。
1: 不可不可，大将军继武侯之业，任重道远，岂可造次？倘若圣上不容，反为不美呀。
0: 先生之言是也。臣等叩见圣上。

0: 臣久伐中原，连胜数仗，已困邓艾于岐山之中。陛下连降三诏，欲臣回朝，不知圣意为何？臣闻皇后奸巧专权，胜似当年十常侍。陛下应以张让等人为鉴，早除此人，朝中自然清平，中原方可恢复。
1: 众卿平身，皇后乃供我使唤小臣，纵然专权，就有多大所为？众卿何必介意？
0: 陛下今日不杀皇后，大祸即将临头。
1: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卿等何不能容一个小小宦官？传皇后。
2: 是。
3: 圣上，大将军，我早晚侍候圣上，不敢干预国政，将军万不可轻信传言便要杀我，我这条小命完全在将军手中，望大将军可怜哪。
1: 好了，大将军已然饶恕，快快谢恩。
2: 多谢大将军。
4: 大将军虽是出了一口恶气，却不知大祸即将临头，将军若有危难，则蜀汉必定覆灭，此时可忧也。
0: 求先生教我保国安身之策。
4: 陇西有一去处，名曰榻中。
0: 哦，
4: 正是此处，那里土地肥沃，人烟稀少，将军何不效武侯屯田之事，奏明天子前往榻中屯田？
0: 请先生明言。
4: 榻中屯田其利有四：一，后麦熟可以积蓄军粮；二，可图陇右诸郡；三，足使魏人不敢正视汉中。这四嘛，将军在外，兵权仍在手中，人莫能图，可以避祸也。此乃保国安身之策，宜早行之。
0: 上策，上策，真乃金玉之言。
5: 姜维屯田避祸，于榻中扎营四十余座，联络不绝，如长蛇之势。魏国大将邓艾闻之后，化成图本，遣使急报进攻司马昭。
6: 诸位公卿，今征西大将军邓世载具表申奏，蜀汉姜维屯田榻中，此人屡犯中原，一直未能剿除，实是我心腹之患，不知诸公卿有何良策啊？
7: 姜维屯田榻中，乃避祸之计。今蜀主刘禅沉于酒色，信用皇后，大臣皆有避退之心。此时若令大将伐蜀，定能取胜。
6: 此言极是，吾欲乘机伐蜀，不知谁可为将啊？
7: 邓艾，邓世载乃世之良才，如得钟会为副将，则大事成矣。
8: 且慢，兼为旅犯中原，我军损失甚多，如今坚守防范，又难以自保，岂可深入山川险地，自取祸乱？
7: 住口！
6: 我兴仁义之师，伐无道之主，汝竟敢前来阻拦？
7: 来人！
9: 在。
6: 推出殿外斩首。
9: 是。
10: 奸臣贼子，谋逆乱国，滥杀无辜，天理难容，必当天报。
6: 自征东以来，西歇六年，治兵善甲皆已完备，伐吴蜀之念久矣。今先灭蜀，然后顺江而下，水陆并进，直取东吴。此乃灭国取余之道也。

0: 景元4年，公元263年，司马昭命镇西将军钟会、贾节钺都督关中人马，调遣清、徐、兖、豫、泾阳等处军马，命征西将军邓艾都督关外陇上人马，约期伐蜀。
1: 主公遣钟会领10万大军伐蜀，我看他志大心高，不可使其独掌大权呐。
2: 我岂能不知啊？
1: 主公何不命人与其共掌职权？

朝臣君日不可伐蜀，使其心切，若强令出战，必然失败。今钟会独进伐蜀之策，使其心不切，心不切则蜀必亡。

0: 满意，蜀人又岂能相助于他？至于我军得胜，人心思归，更不会追随钟会谋反。如此，有何可忧啊？
1: 主公圣明，意欲天机。
0: 此语切不可向外泄露。
1: 是。
2: 魏国大将军钟会挥师南下，卷地而来。蜀将姜维急书表文禀报蜀主刘禅，然蜀主深信无失，不备战事。皇后吕江告急文表压下，汉中一带尽皆陷落。
3: 大将军，大将军，皇后迷惑圣上，听信无失之言，不肯发兵。如今汉中失守，阳安关已为钟会所夺。我等得知大将军被邓艾所困，特来接应，现只有合兵一处，前往白水关。
4: 不可，现四面受敌，粮道不通，又无救兵，不如退守剑阁，再做粮土。

0: 此处是何所在？此乃定军山，昔日征西将军夏侯渊于此处被杀。
1: 定军山上可有神庙？
2: 并无神庙，唯有诸葛武侯之墓。

0: 乃诸葛孔明是也，今有片言相告，虽汉室已衰，天命难违，然两川生灵横离宾格，实堪可怜，望将军入境之后，切勿妄杀生灵，切勿妄杀生灵。
1: 汝等可曾听到什么？
2: 未曾听到。
1: 没有声音。董将军何在？董将军，
2: 哦，
1: 大将军，大将军，皇号专权，圣上不听大将军忠言，致使。

0: 是汉中失守，如今强敌压境，如何是好？
1: 不必忧虑，只要姜维三寸气在，定不容魏军得逞。我等暂且坚守剑阁，再谋退敌之计。
0: 此关虽然可守，怎奈成都无人，倘若被敌兵偷袭，大事则去矣。
1: 成都山险地峻，不易攻取，请将军宽心。
2: 报启禀大将军，敌雍州刺史朱果绪领兵杀至关下，
3: 坚守关隘，不得出战。
2: 是。
4: 慢。
1: 诸葛绪欺人太甚。我欲夺回汉中，他断我归路。我在山下扎寨，他屯兵桥头，使我进退无路。我用计调他去雍州，他又来到剑阁。锦帆待我亲自出关，与他一战。

0: 银平桥头被汝用计逃脱，今大军压境，还不下马归降，更待何时？
1: 诸葛蓄逆贼，汝也敢前来送死？
0: 这。
2: 把守阴平桥头一段姜维归路，因何让他逃走？今又擅自进兵，以致此败，还有何面目逃回营中？
0: 姜维诡计多端，诈称西取雍州，我恐雍州失守，引兵去救，姜维乘机逃脱。我本想将功折罪，追杀姜维。不想又为他所败，
2: 哼！连番败仗，挫我军威。来人，
3: 快
2: 推出帐外斩首。
3: 是，
0: 将军开恩呐！将军开恩！将军开恩呐！
4: 行行，
5: 住手！
6: 刀下留人。
2: 何人阻行？
6: 建军卫冠参见将军。
2: 魏先军进帐，何事啊？
6: 诸葛绪以武俊机，军法不容，只是他乃是征西将军邓艾部下，若被将军斩首，恐伤和气呀。
2: 哼，我奉天子明诏，尽公君命，特来伐蜀。哼，就是邓艾有罪，已定斩不赦。
6: 将军三思。
7: 请将军三思，求将军法外开恩。
2: 好，看在众将讲情，免他一死。将诸葛绪打入囚车，押赴洛阳，请进宫裁处，所领之兵收编停调。
8: 钟会欺人太甚，我与他官品一般，久镇边疆，余国多劳，此番若非我困姜维于榻中，他岂能成功？今日他竟敢妄自尊大，欺我部将，杀我士卒，诸葛绪将军现在如何？
9: 我家将军已囚车监禁，发赴洛阳。钟会还说，
8: 说什么？
9: 还说，就是邓艾有罪，我亦定斩不饶。
8: 备马。
10: 将军，征西将军邓艾前来大营。
2: 哦，现在何处？
10: 已在营门外。
2: 他带领多少人马？
10: 十余名随从。
2: 命令300亲兵卫队，帐内帐外严加戒备。
10: 是。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匠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

0: 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爱荣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
2: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

0: 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
2: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

0: 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
2: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

0: 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
2: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7: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8: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7: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1: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发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

0: 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
3: 人手一把，
2: 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鸟，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6: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5: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6: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5: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盒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6: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5: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 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父亲，小不忍则乱大谋，诸将临阵不和，定会贻误国家大事，望父亲暂忍一时。
1: 有请征西将军。
2: 征西将军，请。
3: 久闻世纪治军有方，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2: 将军过奖了。
3: 传闻诸葛亮曾在定军山下托梦于将军，故而将军设此白旗以告诫军中不准妄杀百姓，此事当真？
2: 不错，我军是一路势如破竹，百姓望风来迎，依此看，不日定能攻破成都。
3: 难怪将军见此大功，原来是有诸葛亮阴魂之点拨。嗯啊，

0: 将军得了汉中，乃朝廷之大幸。可眼下尚有剑阁雄关被姜维据守，只恐一时难下。
1: 剑阁乃入川之门户，穷地之险，极路之巨，不知将军有何良策破敌？
0: 剑阁地势险恶，易守难攻，易守难攻啊！
1: 将军熟知地理，定有高见。
0: 不敢不敢。
1: 将军不可过谦。请将军不吝赐教。
0: 我以为可引义军走阴平小路，出汉中德阳亭，用骑兵直取成都。此时姜维必撤兵来救，将军则可趁虚直取剑阁，必获全功。不知将军以为如何呀？
1: 妙计，妙计呀！请将军即刻引兵出发，我在此恭候将军捷报，请。

0: 子。人皆说邓氏宰足智多谋，今日观之，乃英才耳。阴平小路在崇山峻岭之中，若蜀军以百余人扼守险地，断其归路，则邓艾之兵便会全部饿死。啊，我从大道而行，今已至此，剑阁指日可下，何愁蜀国不破？
1: 将军所言极是，
2: 将军所言极是。
3: 中儿，钟会待我如何？
4: 我看只是虚与应付。
3: 我以真心相告于他，他竟以庸才视我。他尽得汉中，以为莫大之功。若非我屯兵踏中，绊住姜维，他安能成功？哼！钟会料我不能取成都，我偏要取给他看。驾！
5: 驾！御！
6: 启禀将军，邓艾连夜拔寨向阴平进发，离剑阁七百里下寨。传令，
0: 火速攻打剑阁。
6: 是。

0: 将士们，我意已决，偷渡阴平小道，乘虚直取成都。若能成功，将立下盖世奇功，尔等可愿随我出征？
1: 愿平之令，万死不辞。愿平之令，万死不辞。愿平之令，万死不辞。愿平之令，万死不辞。
0: 邓忠，待命你为前部先锋，于险峻之处凿山开路，搭桥修阁。
2: 是。
0: 即刻出发。
2: 是。

为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冬，征西将军邓艾率30000军士从阴平小路进发，历尽千难万险，20余天行程700里，沿途扎寨10余座，最后剩2000军士来到摩田岭前。

0: 得武侯体，二火初兴，有人越此，二世争衡，不久自死。
1: 据说山中药农亲眼所见，此时节乃诸葛亮所立，摩天岭下尚存一空寨。诸葛亮生前曾拨1000守军守此险要，现已被蜀主刘禅废弃。
0: 武侯真神人也，还不能以师示之，惜哉，惜哉！
2: 我们白受罪，白吃苦了，这摩天岭再也过不去了，
1: 父亲，岭西都是绝壁悬崖，已无路可走。
0: 我军至此已行700余里，只有来路而无归途，只有破釜沉舟，拼死向前，方有生路。一过此岭，便是江油，胜利在望，岂能退却？

虎穴焉得虎子，一过此山便是江油，攻城之后同享荣华富贵。先存兵器下山。

兄弟，兄弟。

0: 邓艾从天而降，已过涪城，成都难保了。这边如何是好？这边如何是好啊？
1: 陛下，军情危急，可速召武侯之子诸葛瞻领兵御敌。
0: 好，好，速宣诸葛瞻父子领兵御敌。

诸葛氏祖孙三代世受国恩，今日一死，以报先帝。哎呀！

0: 即刻进攻成都，更爱偷渡阴平，取江油下涪城占绵竹，大军直逼成都。蜀主刘禅闻讯惊慌失措，召集百官商议对策。
1: 陛下，如今我兵未将管，难以迎敌，不如早日放弃成都，投奔南中七郡。此亦极是。哦，陛下，南中地势险峻，可攻可守，还可借南兵来日收复失地啊。不可。
2: 南兵反复无常，陛下平日未曾施惠，今日去投必遭大祸。
1: 哎，陛下，蜀既为同盟，如今示威，不妨投吴。
3: 陛下，
2: 陛下，自古以来，从无寄宿他国做天子之礼。依臣所料，魏能吞吴，而吴不能灭魏。若向吴国称臣，是一如也。若吴国被魏国所灭，那时陛下再向魏国称臣，是两番受辱也。依臣之见，不如降魏。列土以封陛下，则上能自守宗庙，下可保全黎民，望陛下三思。
1: 这
3: 不能降。
4: 贪生怕死的腐儒也敢妄议社稷大事，自古以来可有投降的天子？
5: 皇儿，如今百官都说当降，独汝凭血气之勇，难道汝要使我成都化为灰烬？
4: 父皇，昔日先帝在时，乔州从未参与国政，而今妄议大事，出口乱言，是非礼也。成都之兵尚有数万，姜维全师皆在剑阁，若知魏兵犯阙，必来救应，内外夹击，可获大胜，岂可轻信腐儒之言，废弃先帝之基业呀？
5: 大胆，无知小儿，不识天时。
4: 父皇，即使大势已去，也该父子君臣背城一战，与社稷共存亡。倘若投降，死后有何面目去见先帝呀？
5: 胡说！
4: 父皇，
5: 胡说！
4: 父皇，
5: 胡说！
4: 父皇啊，
5: 胡说！
4: 父皇，孩儿刘晨宁死不降，
5: 退出宫去，退出宫去！
4: 父皇，父皇，不能降啊，不能降！父皇，不能降啊，不能愧对列祖列宗，愧对后世子孙啊！父皇，父皇啊！尔等贪生怕死的腐儒，毁我先帝基业，当遭天报！父皇不能降啊，父皇不能降啊，父皇啊。
5: 速修降书。

18万户，男女94万人，带甲将士11万，官吏4万，仓粮40余万，金银各2000斤，锦缎等20万匹。在库不及巨数，则定12月初一君臣出城投降。

0: 跪降，归降，都去归降吧！嘿，
1: 夫君为何动怒？
0: 魏军兵临城下，父皇已修书请降，群臣就要出城请降了。社稷江山从此崩塌，我甘愿以死去见先帝，绝不敢屈膝受辱。
1: 好，好，真是圣明的夫君，死得其所。夫君，且请先死，防死未迟。
0: 母亲，
1: 母亲，
0: 夫人，不必如此。
1: 防死夫，妾死夫，其意相同。妾先走一步，来世再侍奉夫君。
2: 母亲，母亲，
3: 母亲，
0: 夫人，夫人，夫人。

0: 来吧，孩子，为父有愧于汝等，可苟且偷生。愧对的是列祖先帝、黎民百姓，不如与父共赴黄泉，一命报祖。
1: 不，不，父王，不！
2: 父王，孩儿只愿与父同去，以死殉国。父王。

蜀汉完了，江山社稷完了，谁知罪？谁知罪？贤弟，夫人，孩儿。

贱婢，刘臣无德，不能保住祖上基业，唯有一死以谢祖上。先帝有灵，知孙儿一片愚忠。

蜀汉延兴元年，公元263年，后主刘禅降魏。自先主刘备建国以来，历二帝43年，蜀汉灭亡。

0: 秀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儿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

0: 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七大急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

0: 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
1: 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旋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5: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 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响响响，它在用，它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台山，位处忻州市五台县台怀镇，属太行山系北端支脉。它是华北地区最高的断块山，有北台叶斗峰、东台望海峰、中台翠岩峰、西台挂月峰和南台锦绣峰五个海拔2400米以上的平台状山峰环抱矗立而得名。其中北台叶斗峰海拔3061.1米，素有华北屋脊之称。五台山作为全球最早出露地表的古陆之一，地学界视它为研究地球早期演化的绝佳遗址，被誉为中国前寒武纪地质博物馆。名山志记载，五台山五峰耸立，高出云表，山顶无林木，有如垒土之台。此处的台地质用语即为夷平面。五台山夷平面形成于距今6500万年到6000万年之间，并于距今260万年到230万年之间剧烈抬升，成为华北地区形态最为典型、规模最为宏大的高山夷平面。它是华北地区最古老的准平原遗迹，也是太行山和黄土高原抬升的历史见证。250万年以来，由于第四纪冰期影响，这里气候严寒，冰川发育，在持续的冻融作用下，山顶裸露的基岩表面逐渐裂解，由冰川裹挟向下推动，形成今天看到的石流坡、石海、石环等10余种非常壮观的冰原地貌遗迹。只有清凉无改度，迎人翠眼五云峰。纵览五台之间，名山秀水，晨钟暮鼓，梵音缭绕。登临五台峰顶，层峦叠嶂，云海喷薄，霞光万道。领略自然雄奇之余，更能感悟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

0: 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丞相，将为无能，误国误民，又负丞相重托。丞相在天有灵，万望

0: 我将为才疏志短，但忠心可见。至死也要保住先帝创下的基业。
1: 江将军，江将军，将军，
0: 众将勿忧，我有一计，可使汉室幼而复明。
2: 将军何计？有何良策？请明示。
0: 暂降钟会。
3: 啊，请。

0: 宝玉，何来迟也？
1: 国家全军安危，系与姜维一身。今日至此，尤为夙也。

0: 闻将军自出淮南以来，屡建奇功，司马氏能有今天，皆将军之力，故此将为甘心归附。若是邓艾，定要决一死战，岂肯降他？
1: 几日相交，已知将军才智过人，我钦佩之至。天缘凑巧，我有意与将军结为兄弟，将军以为如何？
0: 为干部从命。
1: 拿剑。我与伯约结为异姓兄弟，若有二心，当如此剑。兄长在上，请受小弟一拜。
0: 贤弟。
1: 兄长，请依旧统领本部人马参议军机。
0: 就依贤弟。
2: 钟会小儿，胆敢收降姜维，与我争功。
3: 父亲，听说他二人已结为兄弟，仍命姜维统领原来旧部。看来钟会是在网罗亲信，邀买人心，定是另有所图。
2: 传令下去，拜刘禅为扶风王，暂还后宫，其余文武各以高下拜官，出榜安民，交割仓库。石纂
4: 在。
2: 为益州刺史，
4: 前侯王继等将
2: 各领州郡，在绵竹筑台，以彰战功，大宴拜官。
3: 皇后民怨甚重，如何处置？
2: 卖国求荣之人，留他何用？立即凌迟处死。
4: 是。
2: 慢走，速派人赴洛阳报捷，我即刻与进宫修书。西蜀平定，势在灭吴，今以后代刘禅，以示东吴，故可暂封刘禅为扶风王，无人得知，则畏威怀德，望封王而降矣。
1: 哼，邓艾恃功自傲，竟敢自专。
5: 主公可曾记得，日前主公加封邓艾父子带去手书，言明未经奏报不得自行其事。邓艾见书后竟扬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还说既是奉诏专征，为何阻挡？
1: 邓艾恃功而骄，任意行事，反行已露，如之奈何？
5: 主公何不加封钟会？以制约邓艾父子。
1: 哦，
6: 恭喜将军荣登司徒之位，
1: 位冠监军。
6: 这是进宫另有亲笔书信交于将军。
1: 哦，
6: 进宫有言，邓艾恃功而骄，任意行事，反行已露，命我等监视邓艾，以防其变。
1: 哦，伯约，啊，快来快来。
0: 贤弟。
1: 哎，请。邓艾功在我二人之上，

0: 封太尉之职，今进宫怀疑邓艾已有反心，故派魏冠为监军令我治之，伯曰有何高见？
1: 余闻邓艾出身卑贱，又为农家牧牛，今侥幸偷渡阴平，若非将军与为相持于剑阁，他岂

0: 即是，即是。
1: 昔日武侯初出茅庐时，曾以此图献于先主。
0: 哦，
1: 将军取灯来看。诸葛武侯说道：“益州之地，沃野千里，民因国富，可为霸业。先主因此遂居成都而建国。
0: 哦，
1: 今邓艾至此，憨得不狂。
0: 如何除掉邓艾？”
1: 趁进攻遗迹之时，急速上表奏明邓艾反状，进攻必令将军征讨，则一举可擒。
0: 嗯，好。
1: 再命人于中途拦截邓艾上书之人，放邓艾笔迹，改写傲慢之词，送给进攻。
0: 嗯，妙。妙，如此行来，何愁邓艾不灭？
2: 哼，大胆邓艾，书中这般傲慢无礼，其心可知。哼，
3: 进攻息怒，
2: 贾充，
3: 在
2: 速点三万人马，兵入斜谷，
3: 只怕终会有变呢。
2: 我到长安自会明白，快去。
3: 是。进攻要亲自出兵？
0: 我陪同御驾亲征，火速派人去钟会军前，命他收捕邓艾。
3: 是。
4: 参见司徒大人。
0: 伯爷，今奉进攻首令收捕邓艾，当用何策？
1: 可令监军魏冠前往，若邓艾杀冠，反情属实，可发大军征讨。
0: 嗯，有请魏监军。
5: 有请魏监军。
6: 魏冠，参见司徒大人。
0: 樊老将军带一哨人马前往成都，收捕邓艾父子。
6: 这

0: 会之兵多于邓艾六倍，收捕邓艾足矣。进攻何用亲征？
1: 公曾言过，日后钟会必反。我今亲征不为邓艾，实为钟会。
0: 我怕进攻忘却，故而相问。
1: 今既有此意，切宜守密，不可泄露。
2: 将军，此行乃是虎口送死，以便证实邓艾谋反，万万去不得呀。
3: 哼哼，将檄文交与齐队，星夜入城，在邓艾军中散发。
2: 是。
3: 快打开城门，
4: 拜见魏将军。

0: 为官奉诏，收捕邓艾父子。尔等何人，竟敢造反？放开我！中会小儿也敢骑到爷爷头上？中会小儿如这遭天杀的猪，狗，放开我！放开我！狗，猪！
1: 贼匹夫，偷渡阴平，侥幸行险，也有今日。呸！败军之将也敢多嘴，早该在战场上杀了入这逆贼。将邓艾父子打入箭车，发赴洛阳。 叫进攻发落，所有人马流入军中听用。全军将士痛饮三天，重加犒赏。今日方趁我平生之愿呐！<笑>
2: 将军功成名就，威震主上，何不泛舟绝技，登峨眉之巅，从仙人做逍遥游？哈哈，
1: 君言差矣，果年未四旬，正当进取，岂能隐退？若不隐退，
2: 取早图良策。
3: 司徒大人。
2: 钟司徒，进攻叔伯。嗯。啊，进攻的亲笔书信。我恐司徒收捕邓艾不下，故以屯兵长安，相见在即，以次相报。进攻屯兵长安？唉。
1: 我兵多于邓艾数倍，收捕邓艾父子易如反掌。进攻明知如此，反自引兵前来，是以我之孤啊！
2: 君一臣则臣必死，邓艾就是前车之鉴。
1: 我意已决，事成则得天下。 不成则退守西蜀，也不失为刘备也。听说郭太后新亡，可诈称太后有遗诏，讨伐司马昭，以正弑君之罪。凭将军之才，中原可席卷而定。明日乃元宵佳节，可于宫中大张灯火。 请众将前来饮宴，如有不从者，哼！司徒大人，时辰已到，是否可擂鼓助兴？去吧，是。
4: 时辰已到，擂鼓助兴。

司徒，这是何意呀？列位大人，国太后临崩，有遗诏在此，司马昭大逆不道，早晚定要篡位，故命我讨之。

0: 就请诸位忠义之士在此画押盟誓，共讨国贼。
1: 这

违令者斩！

0: 邱将军，敢在往日情分，请与我儿送去一信。我儿胡元领兵在外，见我宝剑如同见我，告诉他过了明日清晨，父子再难相见了。
1: 恩主放心，邱剑必不负重托。
0: 好，多谢了。
2: 这都是好。
3: 我见众将不服，将军已早做决断。
4: 我已令人在宫中掘下一坑，准备大棒数千，如有不从者，打死坑埋。把众臣囚于宫中，不准走脱一人。
1: 是，走。不想家父遭此大难，这该如何是好？胡将军，快快报与魏将军知道，联络各营将官，大救恩主，诛灭叛贼，过了今夜，一切皆空。
4: 军已准备停当，放众将出来，一一追问。
3: 何必再问，诚早杀之。
4: 请伯约代劳。
3: 好，来人，
5: 来
3: 将众臣押往后宫。
5: 是。
3: 出发。
5: 是。
3: 走。
1: 将军，聚以齐备。
3: 走。
6: 哎，将军，
7: 将军，
6: 将军，将军，
4: 呀，
1: 快快，
5: 这
1: 快，杀！
4: 引起众将作乱，速速杀之！
1: 司徒大人，监军魏冠引兵杀来，
4: 关上殿门，快快迎敌！

0: 让他站好点。
1: 我既不成，乃天命也。
0: 嘿啊！

0: 绝非将军之罪，实是后主无道而治啊。
1: 厚葬杨将军。

姜维、钟会、邓艾已亡，西川平定。刘禅被解送洛阳，封安乐公，他亲自赴司马昭府拜信。

0: 完了工，波斯熟否啊？完了工，波斯熟否啊？
1: 此间乐，不思熟也。
0: 人之无情。

0: 实诸葛孔明在世已不能辅助长久，何况姜维。
1: 陛下为何回答不思蜀？彼若再问，可哭泣答话：先人坟墓远在西蜀，乃心西悲，无日不思，进宫必访陛下归属。

0: 吉臣在即，恭请大晋武皇帝登寿善台，承天地之风。
1: 司马昭死后，其子司马炎逼迫魏主曹奂禅让退位，魏国灭亡。太始元年（公元265年），司马炎登基，即晋武帝，国号大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晋讨东吴，吴主孙皓投降，吴国灭亡。自此，结束了魏、蜀、吴三国之间长达72年的混战局面。天下大势，何归一统？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对老伴儿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

0: 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染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允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

0: 选四批，证证它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

0: 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允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1: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

0: 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悍然向中国人民发动了野蛮的武装侵略。华北日军兵分三路，采取两翼前置、中央突破的战略，分别沿京浦铁路、平汉铁路和平绥铁路大举进犯。一时间，中原大地狼烟四起，人民颠沛流离。面对日军强大的武力，晋绥军浴血苦战，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了。

0: 来来来，走走走。
1: 老程。
2: 八万，打！
0: 少爷，别再和老爷斗气了。你还回银行拖着你平章回来当经理吧。再说呢，出川打国仗，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3: 闭嘴！国难当头，哪个军人不该舍命报国？一旦当了亡国奴，那再大的家业也是瓦砾一堆。再说老子死不了。
4: 少爷，你可是喝过洋墨水？
3: 啰嗦，快走。
5: 你不打
2: 哎，八万七
6: 子，你用不就算了，老大你也说
0: 给钱给钱。
7: 日本人打进了山西，在固镇杀死了2000多人，为了抗日你们就捐点吧。
8: 滚开滚开，日本杀人关我什么事儿？
9: 屁话！
10: 你狗的是不是中国人呢？你再胡说八道，小心撕烂你的嘴！
8: 小成本，嘿，你这孩子，这你
11: 马上出
8: 来！
11: 咋的了？
8: 好了好了，
11: 过去了，坐下坐下。
8: 当兵的又怎么样？
11: 哎，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8: 你再说，算了
11: 算了，
8: 不是我上
9: 了。大哥，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8: 坐。
10: 别找别找了，自个儿出去买份抄手吃吧。
12: 谢谢长官，谢谢军爷。谢谢。
8: 哎呀，快走快走。你傻猪傻猪嘛，你那个把那个笨笨在那儿困在那个上面喽。
3: 哎呀，爬爬爬，日本鬼子头上戴的就这玩意儿，老子今天要拿这头猪练练手，老子也要练练自己的胆儿。这不是马上要上战场打国仗了吗？最好让鬼子学战学场。
8: 这我问你一句，你明儿子打的打了几个脑壳哟？
13: 哪儿会下猪嘛，这个猪都打不得。
3: 安全。

被行政令的证据，是不是？哪里干部干什么？你看，你看，你看，抬头，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好了，这是戏园子来看戏的，看你撒泼的。
1: 袁大王哎，你一定要给老丈夫，你那个兄弟噻，他太不像我了。你去，他出去跟美娃子打架。
2: 老丈夫，你们不要听他跟人乱求说，老子啥子都没干，就是摆了盒龙门阵。他棍就是个爱吃醋。哎呀，你们看，你们看，他长那么胖，装的全是醋。
3: 老子马上就美美的收拾他，你信不信？啊，你可别后悔啊！
1: 我不得后悔，你咋个整他都要得。
3: 有刀吗？
0: 拿到来，
4: 老子
0: 把少将裤子给扒了。
3: 赵兄弟，给我听着，下回你再管不裤裆的话，老子非得把你给割了。
2: 老太，你放心，我这下回，我这下回。
3: 好好好好，三次看戏看戏，走吧。
2: 哎呀，赶快走，赶快走！你把老子箱子板子都丢进去了，赶快走。
1: 你要是不回去，走。
2: 让我先回去了，明白了。
3: 走吧，赵兄弟，等等，老子等你读报纸呢。
2: 哦，你先回去，我跟老大读下报纸。哎呀，先回去嘛，你
3: 先回去吧，回去吧，这回真的不会打他了。
2: 回去，回去，
3: 我只看点报纸呢。
2: 快回吧，
1: 早点回来。
2: 爬回去，爬回去。完了，在这笑了，你再笑他了你。
5: 三哥，你真够商量。哎
2: 呀，老师读报纸了。日本鬼子杀进山西，固镇惨案杀我同胞2000多人，2000多人哦，
3: 够儿小鬼子。
6: 一过。

0: 舅舅，你怎么来了？混账东西！怎么了？你看看你这个熊样，国难当头，你却跑到这儿来杀孤儿，你简直是荒唐！混蛋！哎呦，
1: 别生气，别生气，我这不是要上前线打国仗了吗？让他助助兴，逗逗乐呗。
0: 打国仗？ 谁批准你打国仗的？
1: 不是教导队的吗？这教导队一毕业，我还不得去前线呢。你恐怕没这个资格吧？怎么会没资格呢？我可是高材生呢，官升三级当副营长，我没资格，谁有资格？你太自信了。
0: 哎，您的事儿。
1: 好，你可是把大话吹出来了啊！要是万一当不了怎么办？
0: 别万一。
1: 行，哎，你不是喜欢打赌吗？啊？
0: 怎么，你要跟我赌什么？
1: 好好看看，正宗的德国造，啊！你要是真的当了官，老子就把这个玩意儿送给你，怎么样？
0: 说好说话。
1: 可你要是生不了怎么办？啊？说。
0: 生不了。
1: 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0: 好，咱说定了。要是生不了，你就乖乖的给我回家去，
1: 怎么都行。
0: 说定了。
1: 您说定了。

0: ちょっと、カッカ、少し笑ってみては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1: いやいいですね。行くぞ。入っております。
2: 处长，潘大林招供了。
3: 此人叫梅月君，是成都报社的记者。三年前加入共党，是成都与川军内部共党组织秘密接头的联络员。
4: 延安方面潜入川军的共党分子活动频繁，他们鼓动赤化川军士官，企图破坏蒋总台的川康整军大计。张峰命令我们在川军出川抗战之前，一定将其破获。
3: 处长，我看即日就可以跟踪梅月军，一旦发现川中士官有与其接头的，就以共党嫌疑缉拿，再往下顺藤摸瓜，川军内部共党分子定会一网打尽。
4: 国共合作刚刚开始，形势非常敏感，一切行动要谨慎行事。

0: 部队要开拔了，咱俩分手吧。可是我们马上举行婚礼了。我跟我父亲都闹翻了，我们都断绝父子关系了。他把我们的结婚新房都给烧了，还结什么婚？哼！
1: 我跟你父亲不一样，你出川抗战是关乎民族存亡的大事，我会全力支持你的。
0: 放心吧，我们也君父他命大，是不会当寡妇的。嗯，
1: 李德明，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当初我根本就没有看上你这个吊儿郎当的少爷。要不是你天天写情书给我，我能跟你在一起吗？哼，你看，暴露真面目了吧？啊，这才是你真实想法。不是，那既然这样，你当初为什么跟我好啊？啊？哦，我明白了。
0: 是因为我们家有钱，跟着我可以当阔太太，对不对？
1: 你怎么变得那么庸俗呢？
0: 我就这样，怎么着了吧？那你干嘛要死乞白赖跟着我好啊？咱们分手不就完了吗？
1: 你不用变着法子惹我生气，我根本就不生气。
0: 哎呀，我没给你时间解释。你给我听着，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了，在我走之前，不许给我写信，不许给我舅舅打电话。

0: 回头。
1: 玉姐，他们什么人？这是要干什么？
2: 锄奸队。
1: 玉姐，你可要看清楚了，我可是梅月军啊！
2: 抓的就是你梅月军。
1: 我们是生死与共的同志。
2: 我问你，潘大林他是怎么被捕的？
1: 他被捕了？什么时候？
2: 潘大林一向

0: 与你单线联系，他的行踪你最清楚。
1: 我真的不知道，前些天党组织策划成都抗日救亡示威游行活动的时候，我跟他在少城公园见过一面，从此跟潘同志再无任何联系啊。
0: 你被组织隔离审查了。
1: 为什么呀？
0: 照片上这个人你认识吗？
2: 此人叫李德明，是45军158师38旅教导处受训学员，他与共党分子梅越军事一人关系。
3: 这可是我们的意外收获呀。
2: 李德明学历高深，家庭富裕，却非要钻入军营，其中必有共同指使，疑点重重。
3: 凡李德明此类与共党分子有密切的接触者，一个也不能放过。
2: 共党分子梅越军可以收网了，到时候逼出他的口供，李德明的共党嫌疑就可以水落石出了。
3: 小心行事。
1: 李德明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我是党的人，而且我发誓我从来没有把党的秘密向他透露过半个字。
0: 你的情况等组织上调查清楚再说，请马上交出李源那边的联络方式。
4: 同学们，接上峰的紧急命令，教导队首期受训学习即刻提前结业，我们按考核成绩发放委任状，成绩前三甲的破格提升为副营长。下面我宣布一下荣升为副营长的学员名单。王天良，
5: 到到。
4: 陆浩，
6: 到。
7: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徐教官，你是不是搞错了啊？我可是头名状元的。
8: 对不起，德明同学，没有你的委任状。
9: 你还想要我一官半职？我给你个大嘴巴！
7: 打死我也不走。哼，把我逼急了，我六亲不认。
9: 你还敢威胁老子？
7: 都是你逼的。
9: 你少废话！今天你给老子走也得走，你不走也得走。
7: 我是真没看出来你这么狠心呐！原本以为你这个舅舅能够支持我，没想到比谁都狠。你这叫釜底抽薪，你知道吧？反正我不管。今天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我就赖你们走了。
1: 好，我服从党组织的安排，交出联络工作。
0: 嗯，
1: 我与川军党组织联络处接头的地点是德胜楼茶庄，暗号是我要买红茶。对方说要多少，我回答有多少要多少。
0: 联络人是谁？
1: 38旅教导员邢教官。
0: 接着说。
1: 还有一份从邢教官那里得到的秘密名单，还没有来得及上交党组织。
0: 什么名单？
1: 是川军党组织新进从各师旅发展来的入党者名单。
0: 把名单也交出来吧。
1: 我带你们去取吧。
10: 玉姐，玉姐，不好了，几个黑狗暗哨把院子给围了。
0: 怎么会？我们刚才启用的联络地点这么快就暴露了，是你？
1: 不是，玉姐，真的不是我。
0: 老黄、小宝，你们带着他从后面撤退。小唐，你跟我去掩护。
1: 不，我来掩护。
0: 收了他的枪，带他走。
1: 哎，
7: 走走。
1: 玉姐，

0: 喂，
1: 是侦缉处吗？
0: 省党部侦缉处，你是？
1: 我是45军司令部，追查本部的共党分子，我们会大力配合。先向你出报告，李德明已被撤销军职了，只等回38旅报到后，正式宣布开除军籍。完毕。
0: 好消息，李德明。

0: 被开除军籍了，立刻抓捕。
1: 没法子，听舅舅一句劝，啊，脱下军装，打破脚回家吧。以后你会理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的。就算你老子，就算你亲舅舅求你，
2: 我有私心，我疼你还不行吗？
3: 你可真是个伪君子啊！啊！
1: 我实话告诉你，你被开除军籍了，知道吗？这是军部的通令，你自己看。刚收到的军部通令，川军圈入了共党分子，你已经被军部列入共党嫌疑，要加以清除，你知道吗？
3: 好啊，你说，是不是又是你搞的什么鬼圈套？
1: 你胡说八道！为什么老子还想问清楚呢？就你这个整天满口的赤色言论。定你个共党嫌疑，一点不冤枉你。就凭你这样，还想出川作战，做你的大头目去吧你！你干什么去？
3: 老子到军部去申辩去！
1: 你别再引火烧身了！
3: 别动！你们干嘛的？
2: 我们是省党部党务内务调查科的。你被逮捕了，
3: 哼！你们可真抬举老子呀！老子是共党，
4: 少废话，乖乖的跟我们走，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子军务在身，没时间跟你们磨牙。人动！
2: 出言不逊只会增加你的罪责。你别以为国共两党正在合作，
5: 两码事儿。
2: 侦破川军内部共党是江总裁的命令。
1: 袁连长，你马上派人封锁所有出口。没我的命令，绝不许省党部那几个黑猴子离开军营半步。
5: 是。
3: 老子是军人，即便老子是共党，
5: 也轮不上你们这帮过了界的蛤蟆张牙舞爪。撒手！
6: 带头啊！
5: 带走！走！
1: 撒手！这当老子还出征抗日呢！
5: 慢走！
1: 撒手！走！
5: 这帮王八蛋，老子还要出征抗日呢！
1: 走！
7: 站着！我说站着，
4: 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8: 我要看老子们的枪答不答应你。
2: 好，那个哈，长官，千万别惹出什么事端。我们是省党部的，到贵团执行公务，我们来缉拿共党疑犯。
7: 老子不识字儿，
5: 你敢无礼，小心老子到军部去控告你！
7: 没用没用，我们都听林团长的，林团长不发话，你们谁也甭想过这个坎儿。要不你们先尝尝老子的金蛋子。
2: 我去找你们团长交涉。
4: 老子在这儿呢。
2: 林团长，我正找你呢。
7: 现在想起老子来了，啊？哼，睁大你们的狗眼看看，这什么地方？到老子的地盘上来抓人，是不是也跟老子商量商量啊？
2: 长官，息怒息怒，此人已经被开除军籍，跟贵团没关系。之前呢，我们跟军部已经通告过了。
7: 谁告诉你，此人被开除军籍了？
2: 这是军部给省党部的通令。
7: 放屁！我们军长刚刚给我打完电话。告诉我，死人的军籍已经恢复了。你们要是还敢抓人，我就以破坏军人抗战的名义扣押你们。
2: 长官，李德明是你外甥，我们都知道。我也奉劝你一句，包庇共党一犯可是要吃苦头的，你小心和你外甥一起坐大牢。
7: 弟兄们，还都愣着干什么？送客。
5: 滚！他们是省党部的，
9: 什么党部的？
7: 滚！
5: 党部。

0: 我天爷，你找死啊！你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1: 那您看看人家上面写的哪一句不是至理名言的？
0: 赶紧把这些要命的玩意统统给老子烧掉！怎么说您答应我了，我答应什么了？我答应个屁用啊！你以为军医是茅房啊？想进就有，想出就出啊！
1: 哎呀，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要没您这个大团长在后边兜着，那我还不是死路一条啊？您跟司令有交情，跟我劝劝，说说呗。
2: 中华广播电台现在播报新闻：我八路军115师，受国民政府军委会之命，以本日由三。
3: 春，这群烂球把这简直无法无天，人没抓着，还险些被扣押，
2: 我们几个还背着拳脚。这件事儿你可要到上面去告他们了。
3: 知道了。 川军司令部来电告知，李德明已经恢复军籍，被他舅舅用人头担保到独立团了。
2: 出尔反尔，这么存心整我们吗？

0: 杨文，你说我挣够了30个大洋，你就嫁给我，白花花的银子都在这个地方，30个大洋一个都不少。杨文，你就嫁给我吧。
1: 你为什么退伍不当兵了？部队嫌你老了，扛不动枪了。那是要打仗了，你怕死？
0: 我，杨文，我就是想娶你，守着你过一辈子。杨文，
1: 30个大洋不够。要想娶我，你就再拿10个大洋来。

0: 你过来凑什么热闹啊？
1: 哎，我要当兵啊！
0: 家里同意？哎，
1: 白领拜托大人，这里凭什么同意？
0: 谁说这大米是白领的？领大米是要当兵的。
1: 哎，是我知道，当兵了就是当军爷，发军衔还发大米，我肯定同意。哎，帮我记上。
2: 叫什么？
1: 哎，你不知道吗？你还问我？
0: 我是问你大名。
1: 我姓蒋。
2: 蒋胖娃。多大了？
1: 十六。
2: 行，
0: 拿着这个去下边领大米，明天的时候早学堂操场集合，别忘了啊！
1: 啊，知道了。
3: 哎，长官，我问一下呢，以前退了伍的军人能不能重新当兵呢？
0: 条例规定，退伍的老兵想回部队必须重新入伍。
3: 重新入伍。
0: 下一个。
3: 我登记。我登记，我登记。
2: 姓名啊？
3: 孟光德。
4: 啊，勇士们！
1: 咱们为啥这么火急火燎的？
4: 我在这里欢送你们离家。
3: 不要生气嘛。
1: 那我要干嘛呀？我还要穿着军服回家洋牌洋牌呢。
4: 迎接你们凯旋回家。哎，你看。
1: 这好甜呀！
5: 你必须给我官职。小子太不知足，能够恢复你的军籍，捡一条小命就烧高香了，还想要官，你门儿都没有！
6: 哎呀，就算我求你了，行不行啊？
5: 别废话，就跟着老子。
6: 不行，必须主官。
5: 你还没完了你，这由不得你。
6: 哎呀，舅舅。
7: 这不可能！
8: 此次围捕只有两种可能：一是你出卖了组织，二是敌人追捕你。
7: 我梅月军发誓都不会出卖组织、出卖同志。谭大林的被捕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关于隐瞒组织跟国军军官谈恋爱的事情，我
9: 相信组织会把这一切调查清楚的。这也是完成小月同志的遗愿。
7: 那如果一直没有调查结果的话，我就要被关在这儿一辈子吗？
9: 可以告诉你，被组织审查的不是你一个人，我们中间出了内鬼，每个人都是被怀疑者，包括萧玉同志在内。
5: 营长我就不要了，搞个连长就可以。你别得寸进尺啊！连长，行了，连长我也不要了，排长总该可以吧？等在战场上立了战功，还愁当不上连长营长啊？哎呦，
6: 行了行了，快点快点啊！领个牌。

0: 孙和。
1: 都得了吧，按老规矩办。每逢出征开战三件事：拜关公、留遗言、剃头发。一会儿等司书先生和剃头匠一到，今儿下午先把这后面两件事情给办了。都看见了吧？这都是弟兄们平常孝敬老子的，今天物归原主。有道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出川容易回川难。你们给我记着，这些钱你们要把它寄回老家去，谁要敢用来吃喝嫖赌，老子非得活剥了他。
2: 人都招呼到了，快点快点。
1: 老子们手下的兵都是睁眼瞎，嘴皮子都很笨，您就多费心了。您要什么价您就开口。哎
3: 呀，诸位将士即将离别故土，热血报国，拯救国难，抬举老夫为英雄们代谢家书，实乃荣幸之至，岂敢妄言仇报啊！老夫就秦岭清查之情，其余的都免了，免了，
1: 免不得，免不得，你就不用客套了。待会儿写信了，他们说啥你就写啥，哪怕说那些屁话，你也把它给记上。
2: 好好好，来来来来，我们写，我们写，
1: 你慢一点。我喊了谁，谁过来？好，酒鬼。
4: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全国优质产区正宗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晚心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5: 百青四宝一块钱，
6: 百青四宝一块钱，
7: 百青四宝一块钱，
8: 一罐只要一块钱，
9: 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4: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
10: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我们文山三七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以三七为生的百岁老人随处可见，今年我们文山三七再获大丰收。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七，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将四种珍贵的滋补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独特的晚星百青四宝。
4: 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滋补四宝。晚星百青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粉，完整保留有效成分，小分子才能高效利用。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一块钱。
7: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六大罐，还送了一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6: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一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4: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栗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 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一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晚星百星四宝，一罐只要1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5: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晚星百星四宝。
6: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星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
4: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0: 这1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1组，今天老伴儿非要打电话再订1年的量，方便还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4: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1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

0: 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三宝三退，品质保障，每一桶都有防伪标码，不是正品全额退款，价格保障，发现买贵了全额退款，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赵先生你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白金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2: 你看这晚星百青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3: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1: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4: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青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不要抢呀。
5: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青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0: 1块钱，1块钱，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6: 百青四宝1块钱，
1: 百青四宝1块钱，
4: 百青四宝1块钱，
2: 一罐只要1块钱，
3: 打个电话就送到家了。
0: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
5: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我们文山三七在当地被老百姓看作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以三七为生的百岁老人随处可见。今年我们文山三七再获大丰收，我们特别采用了文山三七，再配合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将四种珍贵的滋补佳品通过小分子破壁技术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独特的晚星百青四宝。
0: 三七、西洋参、铁皮石斛、丹参，就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神奇滋补四宝。晚星百青四宝，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科学配伍，采用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成分，完整保留有效成分，小分子才能高效利用。云南文山大栎树无公害种植基地，砍掉所有中间加价环节，自种自产自销，产地直接送您家。晚星百青四宝，一罐只要1块钱。
4: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6大罐，还送了1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青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1: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0: 1块钱，1块钱，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栎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一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

0: 金，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一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晚星百星四宝，一罐只要1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1: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晚星百星四宝。
2: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星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
0: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这1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1组，今天老伴儿非要打电话再订1年的量，方便还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0: 百青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青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青四宝，开展1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七、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3保3退，品质保障，每一桶都有防伪标码，不是正品全额退款，价格保障，发现买贵了全额退款，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要想身体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百青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3: 你看这晚星百青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4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0: 1块钱！晚星百青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4: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2: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青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5: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青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都要抢呀。
6: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青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内一一回复。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接

0: 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已经收到货了，整整六大罐，还送了一大罐，每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这晚星百清四宝真是太实惠了，
2: 一块钱买不了吃亏，一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清四宝一块钱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0: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清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清四宝，开展1元体验活动，甄选正宗云南文山三清、长白山西洋参、安徽霍山铁皮石斛、四川中江丹参。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如果你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反正打电话是免费的，不会浪费您1分钱，机会仅此一次，千万不要错过。只要您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晚星百星四宝一罐只要1块钱，快递直接到您家。
3: 我打了几次电话都打不进去，今天呢厂家就有人给我回电话了，说凡是在广告播出那会儿打过电话的都算数，趁活动我一下子就订了3组晚星百星四宝。
2: 这是人家的晚星牌百清四宝，直接把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大滋补品呢、合二为一，有了它呀，其他的都不用买了。
0: 通过低温破壁技术打成的小分子纯粉，可以完整保留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的有效成分，小分子更容易被身体吸收。1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清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这1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值了，前两天打电话订了一组，今天老伴儿非要打电话再订1年的量，方便还便宜，趁活动多订点，咱留着慢慢吃。
0: 百清四宝早用早好，晚星牌百清四宝，中老年人的健康选择，购买时请认准晚星商标。1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清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为庆祝云南文山大理树无公害种植基地再获大丰收，特批5000罐晚星百清四宝。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要想身体好，每天吃四宝。吃三七、石斛这些大补品，我最有发言权。炖老鸭吃，熬水喝，都挺好。这晚星牌百清四宝确实是正宗的好东西。
5: 你看这晚星百清四宝，成分只有三七、西洋参、石斛、丹参这四种，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四宝。而且它是小分子破壁技术研磨，像婴儿奶粉一样细腻，往温水里一泡啊，它立刻就溶解了，喝到身体里都被吸收了。
0: 1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清四宝1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100元晚星百清四宝今天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终于打通热线电话了，我们一下子订了2年的量，
1: 你看。整整16大罐，每一罐都是300克的大罐装啊！一天呢还喝不到1块钱，真是太超值了！
2: 1块钱买不了吃亏，1块钱买不了上当。这晚星百清四宝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
1: 1块钱就能吃到晚星牌百清四宝，对咱们身体还有这么大好处，这肯定都要抢呀！
6: 现在1块钱吃到晚星百清四宝的活动非常火爆。因为我们的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可以说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这要是在平时啊，这个价格就是您自己亲自坐飞机跑到原产地，您也买不到啊。所以呀，现在很多顾客打不进热线，抢不到货，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我们就承诺，凡是在广告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无论你有没有接通都有效，我们的客服都会在最快的时间

0: 回复
1: 一块钱，一块钱，一块钱，晚星百青四宝一元体验活动开始了，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百元晚星百青四宝今天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200罐，机会仅此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3: 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代表我们这一队的朋友们向各位表示感谢，同时希望在最近期内能跟各位电影戏剧界的朋友在后方再见，在战场上碰头。啊，
1: 我们就会跟着来的。
2: 好，你们放心啊，我们就会来的啊。
3: 等等等等，
2: 好，
3: 赶
2: 快的啊。
4: 林姐姐，咱们回去吧。我相信他们的工作一定很有意思，对抗战很有帮助。林玉姐姐，那么你决定跟他们后面几队派走了？我很想。你呢？林玉姐姐去，我也去。你比我不会骂吗？我哭我闹，爸爸跟妈妈就会答应我去的。

0: 妹妹说你已经参加了什么话剧队，要到乡下去演话剧是吗？
1: 什么？二表妹跟姨父姨母提了。
0: 嗯，爸爸妈妈把他骂了一顿，妈的意思也不叫你去。
2: 刘玉啊，这件事情你叫我怎么跟你爸爸交代呀？怎么你一定要跟那些唱戏的到乡下唱戏去？你爸爸要知道了还不把我骂死？
1: 我的那些朋友都是很有学问很有地位的人呢。姨母，
3: 有学问，
4: 不过唱话剧的人总难免油腔滑调，很不安分，尤其是男男女女混在一堆儿，怎么样好出身的人混了进去也难免变坏。你从江西到上海来念书，虽然不过暑假年假到我们这儿来住住，

0: 你就不要去了。你爱国，我知道，这个时候谁又不爱国呢？不过你可以留在上海做一点别的事情。你在学校里头虽然常常的演戏，可是真的要跟一些电影明星、跟那些戏园子里头人搞在一起，我觉得也不大好。
1: 好了，够了，表哥，不要多说了。你让我一个人在这静一静吧。
0: 好，你再静静的想一想，我的话是不会错的。吃完了晚饭以后，我们出去兜兜风。今天的天气闷得很。
1: 好好好，你现在让我静一静，我心里烦得很。
0: 好，我先去订好一部车子，这两天汽车的生意忙得很。

0: 希望你们经常给我们消息，李莲。一定的，欢迎小。可惜我的事情不允许我离开，不然的话，事情一样需要人去做啊，廖先生。然后你走进会议室面，告诉我姨母医生说我已经走了。你每到一个地方都要给我来信啊。看看李莲。啊。老孙，坐吧。哎，我们。老孙，待会要经过战区的时候，你可别怕哟。
1: 要怕我都不来参加了，怎么？你以为女孩子一定会怕吗？哎，有这么点意思。
2: 讨厌！小道，你又欺负女孩子了。
1: 啊，开车了，开车了，大家快上车啊！来，快！
3: 老朋友们，大家参加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哎，这有什么哭的啊？
1: 你来就忘。

0: 什么呀？骗钱的玩意儿！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诸位老爷们，别走，别走，
1: 别走，
0: 回来，回来，回来！诸位老爷们，俗话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啊，
1: 靠父母。
0: 哎，出外靠朋友，
1: 对，靠朋友。
0: 有钱的老爷们，大把的钞票，花嚓花嚓，帮个钱场。
1: 哎，帮个钱场。
0: 没钱的老爷们，老腿弹丸，帮个人场。
1: 对，帮个人场。
0: 头了头，我这儿先谢谢了。刚才我的香姑娘唱得不好，
1: 唱得很坏，
0: 确实不好，这回不让她唱了，练套别的玩意儿来孝敬孝敬老爷们啊。
1: 我们练套功夫。
0: 我说香姑娘，刚才唱得好好的，怎么中间你忽然间断了气儿了？
2: 什么断了气儿啊，我还坐在这儿呢。人家提不起气儿来吗？
0: 各位老爷们，听见没有？我的香姑娘说了话了。
2: 哎，这提不起劲来呀！
0: 香姑娘，你还以为诸位老爷们不赏钱呢？唱得不好不要紧，这回练套别的玩意儿孝敬孝敬诸位。
1: 对啊，
0: 我们香姑娘来个鹞子翻身。
1: 哎，鹞子翻身。
0: 伙计，好讲话。
1: 啊。

0: 的，你今天先给我丢脸！丢脸！他妈的，这老头手段真辣！妈的，这老王八蛋！妈，妈，你别说丢脸，你这……鞭子放下了，先生，请你稍管闲事，不许你欺负他，我的姑娘，别人管不着。放下你的鞭子！打死我！打死我！
1: 他妈的！你这个要不要我这边给修？
0: 没事，给我去。
2: 妈妈，
0: 大哥，
2: 妈妈，大哥，
0: 他妈的，非教训你一顿不可！
2: 先生，你饶了他吧，诸位，这不是他的错呀。
3: 这究竟怎么回事，姑娘？他是不是你的亲爸爸？
2: 是的。
3: 世界上会有这样狠毒的父亲呢？
2: 先生，没有挨过饿的人是不会懂的，几天没有吃饱的人就会像疯子一样的。先生，我们这样的日子已经有5年了。
3: 那你们怎么会弄到这个地步呢？
2: 是东洋鬼子，可恨的东洋鬼子抢了我们的家，抢了我们的田，我的妈妈也被他们杀死了。
4: 江姑娘啊，
3: 姑娘，那你们是什么地方人呢？
2: 我们是沈阳奉天人，我们在家乡没有法子再活下去，就这样到处漂流，靠耍把戏来过日子。我爸爸一向是疼我爱我到什么似的，是他现在我心情强过，挨了饿的人就像疯子一样的，我心里的痛苦比鞭子抽在我身上还厉害。
3: 那这样说来，我打错人了。我
0: 先生，你没有打错啊，你打得对，我不是人，我管不住自己，我疯了，我疯了，我疯了。
2: 爸爸，
4: 相姑娘，
3: 相姑娘，
5: 哎呀，这娘是心大眼厚啊。
6: 是呀，
7: 这老姜整天疼在他姑娘下去骗那边，可要我他姑娘凶了。
0: 哎，对对对，姑娘，哎，对了，
2: 对呀，
0: 对呀，哎，对了，我们应该去对付这帮鬼子才对呀。
2: 没有错呀，这帮鬼子不对呀，你们相信我的话
0: 呀。哎，老实说，这不是真的，我们在演戏呀。
4: 对呀，
0: 对对，我们这是在做戏呀。
3: 行，
0: 大家看见没有？
7: 哎，哥们，来这都不你扣扣扣的，
0: 不敢不敢不敢，你晚上坐紧的，没想象可以。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金宝，快弄个凳子。哎，
1: 何老爹这么大的年纪，真是难得。
2: 这几天前方的战士打得怎么样了？
3: 前方的战士啊，打得好啊。
2: 那么今天的情形怎么样呢？
3: 今天啊，俺是昨天晚上下来，今天的情况俺还知不到嘞，知不到嘞。刚才俺看见好多队伍朝后面退，他个娘啊！瞧着他搞起个啥
4: 呀？同志，我背你去了。
3: 好啊，谢谢你，谢谢你了。
4: 哎呀，哎，同志，我想问想，
3: 没呀。
4: 对不住。
3: 李斌呐，
4: 你怎么冻得像个猪样的呢？
5: 今天累了吧？
3: 还好，聊戏的效果好。
6: 小董，
4: 工作效果
6: 好，
4: 工作效果，
6: 快点啊！
4: 我请静静，我有事情向大家报告。啊，现在前方的战事非常吃紧，一日地此台儿庄只有二十里地。不要走，乡亲们，
7: 逃不是一个办法。不管你逃到什么地方，你鼻子下那张嘴总是要跟你吃饭的，逃会把我们拖死。不如就在本乡本土，凭着我们人熟地熟的关系，联合起来跟日本鬼子拼，这才是一个办法。
8: 大哥，你看这个指导员说的这话一点算不错，他鼻子下头这张嘴到哪儿也要跟他吃饭的。
9: 兄弟，这话不好啊，一点不
8: 错。对的，还有咱们对的，
9: 有意思。
10: 高先生，
3: 队长呢？他在台上。王参谋有什么事情吗？跟我说是一样的。
10: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的消息，暂时先不用跟居镇以外的人讲。刚才军部得到情报，徐州西南的宿县已经被敌人突破，西面陇海路两边也发现了敌人，徐州有被包围的可能。政府许多机关已经决定立刻撤退，你们怎么样？战事的情况是这样，假如你们觉得赶紧有转移的必要，不妨立刻把戏停下来，我立刻命令部队集合，把他们带走。
3: 我希望，队长，要是军部没有命令军队立刻开拔的话，我们还是把戏演完的好，这样可以给弟兄们一个完整的印象啊。
7: 哎，戏没有演完就停下来，恐怕我们的同志也不愿意，并且这会影响以后的工作情绪，除非现在到了最紧急的时候。
10: 那么也好，我们看以后情报怎么样再来决定吧。啊，好啊，再见。
7: 哦，那么我们就决定暂时不让演员们知道这个消息，不过后台没有戏的支援，可以让他们把该收拾的东西先收拾起来。
3: 好，那就这么办了。
11: 队长，船长，
3: 。阿顾，小弟，准备上了。来。刚才队长说，这儿离前线太近，今天晚上大家伙还是回到城里居住。现在我们把用不着的东西赶快收拾起来。
11: 好。
12: 我走了，
13: 为了保卫我们家家，严刑逼供的，跟我走。

0: 哎，怎么三十里路也能两场戏，可真有点累。
1: 你本来身体就不舒服，灵姨啊，赶快卸妆换衣服，回到城里去休息啊。
2: 郭先生
1: 啊，
2: 你这还有多少？我需要你们赶紧准备，你们的安全比我们要紧。
1: 现在情报怎么样了？
2: 附近三十里的消息发现了敌人。
1: 我们的戏还有一会儿就可以完了。
2: 哦，那很好。

0: 你们赶快换衣服，一会儿大家今天晚上还是回城里去住。什么？要回去住？我们不是确定我今天晚上睡在这儿的吗？
1: 刚才得到的情报，前方战况不大好啊。
0: 什么？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 但愿如此，皇上们。

0: 要送。
1: 日本鬼。
0: 你送给我的妈妈爸爸，他们现在也是抗战之王江山下。
2: 校长，
0: 校长，你不会的，我们一定要救活你，你不会。
2: 校长，校长，
3: 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长，校

0: 请问老乡，从这儿蔡兴到江边上口岸镇还有多少路？前面有没有日本兵？
1: 这里空啊，大概还有30里光景吧。哎，你们是逃难的吧？
0: 是的。
1: 哎呀，我看你们甭逃了，跟你逃的你嚷嘴，到哪儿不得吃饭呢？

0: 哎，我看你们不要逃了，回家去联合各村各庄的人，仗着你们熟人熟地，大家伙一块打日本鬼子。
1: 是的，老乡，联合起各村各庄的人，凭着你们熟人熟地，一起起来跟日本鬼子拼吧。这话谁跟您说的？
0: 哎，从城里回来的人都这么说，这镇上的先生们也这么说。这个话呢提醒了我们，我就想来想去呀，也只好怎么办了。
2: 这明明是我们在这一带演戏的台词啊。
1: 队长，我们下的种子已经长出了苗芽呀。
3: 各位同志，
4: 林姐，这是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伟大的事业嘛。
3: 同志们不要吵，同志们，同志们，同志们不要吵了，我们现在还在敌人的包围圈子里，我们还要继续我们的事业。走吧，我们
1: 往那边走吧。
3: 走走走走走。
0: 哎，我们第一家，
1: 走吧，
0: 小
1: 店
0: 小店，
1: 走，我们这家子
0: 小心。哎。

0: 起来了，同志们！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了！起来 林毅，你昨天刚打了摆子，又给套子闹了一夜，今天你多睡一会儿吧，啊？反正今天你也没有工作嘛。
1: 不，还有事呢。晚春怎么样？怎么样，晚春？你昨天一天没有吃东西，现在饿了吧？我去拿水给你洗了脸，拿点稀饭给你吃吧，好吧？
2: 不要，林雨姐，这两天你的身体也不大好。
0: 哎，你自己的热度也没退嘛，现在好好躺下，让我去给你们拿水拿稀饭来啊。有病人。

工作那么紧张，人的营养又那么不好，物价一天天的飞涨，而待遇一天天的落后。今天全队生胃病的同志有四分之一，生肺病的有三分之一，明年说不定要

0: 快一点吧，小何，晚饭要洗脸要吃稀饭你都不管呢？小何，你不洗了吗？回家去了。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4: Yeah.

0: 老赵，哟，把我们这几天的伙食钱扣出一点来，给队上几个生病的同志多买些鸡蛋
1: 啊。

大家应该注意，关于这个情绪的把握大家都还不够，我们应该知道这歌词内容是反映一般老百姓对于今天这个社会现象的不满，所以我们应该把握住这种愤慨情绪啊。好，大家站起来，我们再来一个。

0: 你这个坏东西，真是该枪毙！哎，你这个坏东西！
1: 好，大家再来一遍，预备。今天的消息更坏，这三次都由我们大家的血汗参加，至今还保卫住了长沙，这一次怕要丢了。长官部得到的情报很不好，我们在战区工作有什么办法？所以又要大家立刻准备移动。我们在拼命打气，有人却在暗中拆台。士兵们吃不饱，穿不暖，身体瘦得快要比他们的枪都轻了。奉公守法的公教人员每天在卖衣服来过日子，可是有人呢，却千万万万的美金往外国送，这种仗怎么打得下去？
2: 在这样情形之下，我真怀疑我们的工作还能起什么作用？咱们不要干了。
3: 小豪，你又冲动，现实的情形怎么来，我们的工作就怎么做，大家不是已经谈过了吗？
1: 那么身体不好的人先送公务到衡阳，其余的人留在这个地方，看情形再做工作吧。

0: 咱们离开了家庭，背了一身的病痛，每天在战场上叫喊流汗，甚至于流血，已经七年了，还要叫我们撤退，撤退的那么仓促，今天要我们从我保卫过三次的长沙撤退，这笔账我算不出来，这口气我噎不下去。
1: 怎么，队长？

0: 消息又不好了。
1: 是的，老伯，你们也应该预备预备，还是到山上去走一走吧。
2: 哎，这已经是第四次了，这次走了还不知道能不能回到这个破家来呢。
0: 你们还是回去收拾收拾东西去吧。
1: 对的，要是大家还能回来的话，还住在咱们家里，大家在一起住得那么好的。
0: 好，一定的。

0: 过了吧，同志。同志，喝一点稀饭吧。
1: 就这个小姐，我死人也不会忘记的。
0: 这是你应该受的，我们已经觉得很对不起你了。
2: 喝酒吧。服务员，服务员，
3: 先生要啥酒？
2: 一瓶酒，
3: 有香槟、白兰地、葡萄酒、啥都有。
2: 开香槟，开香槟。
4: 哎，赵子，
2: 哎，
4: 是不是老出去了？
2: 我来了两个多月了，你好吗？
4: 客户怎么样？现在是做官呢、啊，还是做生意啊？
2: 也谈不上做官，谈不上做生意，都有点关系。
4: 那好极了，发财啊！
2: 我从上海带了一批百货来，还可以赚一点。
4: 要得，要得，要得。
3: 我先比到东京来，当然先认识他了。

0: 连累了你们太多。
1: 李玉，别烦心了，你不让同志们管你，做得到吗？好好休息啊。
0: 你赶快走吧，不要为了我伤我们大家，为

0: 抱一抱吧，
1: 我们已经够累了。
2: 谢谢你们放我在这儿，都快走了。
1: 不要这样想，这不可能啊。

0: 你咋的这么大呀？淑华，赶快去找人楼主去吧。李冰，李冰，冰玉啊，嗯，有风了，把门关一关吧。
1: 哎，要得。
0: 他们怎么还不回来？
1: 今天是重庆戏剧界出人的欢迎会，大家蹭到了，一定是谈不完的谈呢。你饿了吧？
0: 还好。
1: 再有几分钟就好了啊。
2: 江小姐的戏，在这儿。
1: 小鬼，
0: 你爸爸从江西家里寄来的信呢？
1: 贵阳赶来的。
0: 信上写什么？你给我看看呢，给我看看呢。
1: 不给你看。啊，我给你看。

0: 呀，你看你还想吃吗？你
1: 现在我不饿了，可以不吃了。现在你爸爸已经答应我们两个人的事情了，只等到政府一宣布抗战胜利的那一天，我们的任务完成，我们两个人同时也宣布我们的胜利，结婚。这是一个多有意义的好日子啊！抗战胜利以后，我们以四强之一的国民身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相信我们中国人一定都会懂得怎么样来保持这种光荣和尊严，一定都会向上进步，国家一定是和平民主，社会一定也是自由幸福的。那个时候一定会得到政府特别的看待，人家一定也会特别的尊敬我们，我们一定可以在家乡过好日子，享受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生活。那时候我们把你父亲也接出来跟我们在一块儿住，让他老人家亲眼看见我们一个一个的外孙子替他老人家生出来。
2: 江小姐
0: 啊，
2: 有一位客人来看你。
0: 谁呀？走了小鬼，大概又是我在上海的同学，第一天在街上碰见好几个了，我去看看啊。

0: 哎呀，你好，刘玉梅，
1: 刘玉梅，
0: 你怎么到重庆来了？
1: 刘玉梅你好吧？好，谢谢你。哎，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请坐，请坐。我在报纸上看见登着你们的消息，你们的住处。
0: 哦，你来了多少时候了？姨父姨母妹妹他们都好吗？
1: 都好，我来了才3个多月，我带了一大批货来。 谁知道南北两路都打起仗来，路断。后来我的姑丈要我在机关上做一点事情，我就待下了，我就参加抗战。
0: 什么机关？
1: 我现在又辞掉了，不干了。

我请你出去吃晚饭好不好？这儿的跳舞场还过得去，菜呢价钱出的大一点，要什么有什么，玩的人也很多，很热闹。

0: 对不起，我这几天实在忙不过来，有很多很多要紧的事情要做。我们改天再谈吧。那么我明天再来看你，我们再详细谈啊。
1: 明天他不行，我们要出去工作。
0: 演戏吗？
1: 近几年上海的民间故事的戏生意可好的热乎呢。什么白娘娘、小青青呢，还有这个唐伯虎点秋香呢。我明天来的时候给您带一点咖啡跟车糖呢，我存进了很多，还要来一本。
0: 好的，再见吧。
1: 好，再见。

降条件，日本你完全接受。啊新郎新娘当着我们大家的面来一个热烈的接吻。

0: 我明天一早就要到飞机场去了。我的姑丈奉派到上海去接收是个好差事，我想跟他一块儿去帮帮他的忙。我还可以把你带去，你赶紧去准备一下去，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啊。
1: 我有什么权利跟你一起走？不犯法吗？
0: 不要紧，我自有办法了。
1: 我已经结了婚，今天大家在这儿。
0: 啊，结婚？跟谁呀？
2: 这位是周先生吗？好像曾经在上海见过。
0: 哦，
1: 高礼斌，你不认识了吧？
0: 我，认识，认识。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我连礼都没有送。
1: 我怕你对我们这种结婚仪式看不惯，况且谁也别送他们礼。
0: 好了，我得走了，我还要赶时间，这是难得的好机会。哦，对了。你几时到上海去的话，预先打个电报给我，我派汽车来接你啊。
1: 谢谢你，你给我问候姨父姨母妹妹他们好。
0: 好的好的，再见再见啊。
3: 里面，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喝酒。

0: 我们的队将来也要到上海，到了上海他们两个还是要回队的，短时间的别离有什么难过呢？况且他们两个先回到江西家里叙叙天伦之乐，我们应该替他们高兴啊。
1: 好了，我们大家再见了。
2: 我们先走了，
3: 今天大家都有工作，送到这儿跟送到木船上还不是一样吗？
4: 好，那也对。那么张总啊，你跟老赵送他们到江边，招呼他们上船吧。
5: 好，我先去了。
3: 你到了江西以后，可别忘了写信给我们啊。当然了。
4: 哎，老高，
3: 别难过了，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6: 哎，回家可别忘记了，给我们送一个儿子回来。
3: 皮猴，你永远是皮猴。
1: 小猴啊，你也吃你的晚饭吧啊。
7: 哎，小猴。
8: 这是一种晚饭啊，
7: 谢谢你。好，再见了，再见了啊。

0: 走了20天才过了一趟。
1: 你看，什么公家人都坐不到轮船，我们老百姓是光想了。真不知道那么许多轮船拿去干什么用去。
2: 你要想坐轮船的话呀，明年这个时候恐怕都回不到家乡了。坐木船，谁不知道有危险呢？大轮船旁边一过的时候，十几条木船总得要翻一两条啊。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好了，别说了，说起来真气人。来，喝点酒吧。
3: 哎，这个年头，反正是人的性命不值钱了。
4: 爸爸在家里一定等急了，
0: 不知道怎么样呢。爸爸最近几次来信提到家里的情景，总是很忧虑的样子，可是又不肯明白的说，真是叫人担心。
4: 别瞎想，反正已经有了跟他老人家见面的日子。来看看报，我刚在宜昌买的，最近的局势不晓得又怎么样喽。

0: 婆，李婆婆，我是玲玲。
1: 玲玲，你回来了。
0: 李婆婆，我们的家怎么？
1: 你家的房子已经卖了，你爸爸到底熬不到你回来就。

0: 把行李就放在客房里好了。
1: 是。
0: 请先在这儿休息一下子。

0: 表妹。
1: 小姐，怎么你搞得像个犯病一样的？
0: 啊，是吗？八年不见，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1: 哪里老了？
0: 李斌，我来介绍一下。
1: 哦，这是表姐夫吗？
0: 这是表妹。
2: 表妹。
0: 姨母，姨母，
1: 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了？为什么一到了上海，不马上就到这儿来，还要去住什么旅馆的？你姨父知道了真生气，非逼着你表哥把你们接回来不可，这才像个样儿啊。
0: 哦，李斌，这位是姨母。
2: 姨母。
0: 姑爷，这位是姨父。
2: 姨父。
0: 这位是我的未婚的嫂子。
2: 朋友，我的好朋友就是。
1: 奶妈，把小少爷抱过来，来见见表姨跟表姨父。
0: 哦，我的小侄儿是不是？我看看，我看看。
1: 哦，他怕生，他怕生得很。
3: 小少爷睡着了。
4: 大家坐下来谈。
1: 云姨啊，
4: 请坐，请坐。
1: 这几年你可吃够了苦了吧？我常常想你呀。
0: 姨母，我也常常想您了。
1: 我听说你这次打重庆来，还回江西去了一次啊。
0: 嗯。
4: 你爸爸好吗？
0: 爸。
2: 刚才林妹告诉我说，姨父在江西死了。
0: 啊？
2: 就在他们回江西的前几天。
1: 什么病啊？
2: 没有什么病，表妹说是给人逼死的。
1: 怎么逼死的？谁呀？
2: 不，我们大家不要谈这些了。林玉妹，你想开一点。玉妹，你们楼上的牌还没有打完吧？大家到楼上去玩玩吧。阿宝，把他送到楼上去。玉妹，把表姐扶到楼上去。
1: 林玉，我们上楼上坐去吧。
4: 李斌，我们也楼上坐吧。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电费力，用电通，果蔬通电，如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林姐姐，姐夫来玩几天吧。
1: 来来来，散散心。
0: 我们都不会的，从来没打过，就解解闷儿
2: 吧。我不相信你们不会来。来来来，来四圈，小来来，真的不会，真的不会。
0: 那么让他们俩休息休息也好。嘉荣，你替我打吧，我陪你表妹他们聊聊啊。
2: 好。
0: 明玉，辛苦也能沙发上靠靠吧啊。
2: 他们谁过来？
3: 谢谢姨母，
0: 这是妈扶的。阿哥，这个你们说。
2: 好，我来一把刀。
0: 你们在乡下演戏，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呢？
3: 谢谢。
0: 这就不能贪钱了，姑爷吃一点。那么你挂的是第几排呀？姑爷是唱小生的吗？
3: 不是这样说的，姨母，我们根本不讲这一套。
1: 真是，你们何苦一定要在后方做这种生意呢？哎，那发财碰，有多少人借了这八年抗战的机会在后方发了财？你们俩轻易错过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实在有点可惜。
2: 失掉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喽，可是机会还有的是。什么为大众、为人民服务，何苦自己？我觉得你们有点傻，犯不着。
4: 嘉荣哥，我跟你说几句话。爸爸，妈。
0: 姑爷，你来的正好，来见见美云的表姐跟表姐夫吧。这是表姐，这是表姐夫，这是美云的姑爷。
4: 请坐，别客气。嘉荣哥，嘉荣哥，我跟你到隔壁去谈几句话。
2: 什么事那么要紧的？
4: 就是那寡妇的房子。
2: 哦。妈，您来打吧，我跟农庄弟弟到隔壁谈两句话去。
0: 对，那么灵啊，来看姨母打牌。
3: 哦不，姨母，我就在这坐坐好了，我就看不懂。
0: 那么也好，你表妹夫本来是在一家日本洋行里做事的，现在跟着你表哥帮人家办接收的事，有什么好处你表哥总是顾到他的。
4: 哦，
0: 你表哥常说做这种事情啊，全靠亲近的人多才做得大，所以一听说你来了呀，我们真是高兴得不得了。你们到了上海也总得。
1: 你们错过了一次机会，这次的机会不能够再错过喽。

姨父，姨母，我们俩想到阳台上吹吹风、晒晒太阳，这儿闷得很，也好，你们俩到外边去玩会儿得了。

0: 不要难过，你。
1: 你八年的苦，这是白吃了吗？抗战八年，我们忍受一切牺牲，无非是想胜利以后，中国一切都会进步起来，我们的日子就会过得更有意思。可是现在，你看，这一切的一切，都叫人不能不伤心。
0: 不过，也不要单凭这一个角落的现象来看整个的事情，我们要看全面。中国大的很，你不能单看这一个角落，也不能单看这一种中国人。嗯，
1: 我想起了我父亲的死，我看到了这一切的现象。
0: 可是现在已经有了比从前更多的人懂得。

应该争取他自己应该得到的权利的，这种腐败的不合理的东西不会存在多久。我们文化工作者8年来跑遍了全中国，宣传教育，教老百姓怎么样在强暴的敌人面前来保卫他自己。现在的老百姓已经懂得了怎么样保卫他自己了。老百姓本来就很简单，他要求生存，谁要是侵害了他，不允许他生存，他就会跟着拼命了。中国历史上写着的都是这一类的事实。我相信我们的苦绝不会白吃的。林，不要这样，坚强一点。

0: 你离了娘，那新娘一笑我们，就是些破衣服，这样我自己洗了一晾一晚上，明天早晨起来还不是可以穿？
1: 吓到不怕，怕他们又给你甩了。
0: 可不是嘛。
1: 来，还有两件，我来给你洗。哎，等一等啊，就来。小姑爷，小小姐，请用连夜点心。
2: 好，谢谢你，
1: 老王。

0: 小姑爷今年多赚金条，多赚元宝。
1: 多赚金条，多赚元宝。
0: 灵儿今年多藏金条，多藏元宝。
2: 只要你能够给你表舅子做事情，要赚几条金条，实在算不了一回事。
1: 爸爸啊，妹妹跟东江弟弟他们来了。
3: 爸，太好了，你们来了，来到太监，算了，
2: 来到酒了，来到酒
3: 了，不敢当了，不过来了，不过来了，
1: 你上座吧，
3: 爸爸来
2: 了，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3: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你点点啊，妹妹，这是给你买糖吃的，
3: 妹妹不能拿钱，你看你又给阿姨花钱了，真是的。
0: 妹妹，你谢谢阿姨啊，爷。
3: 这小弟弟这是给你，
0: 妹妹拿的弟弟不要拿了呀，真是
3: 谢谢你
0: 啊，谢谢
3: 给你了啊，
0: 谢谢妈。
4: 你小姑爷，姚小姐向你有客啊。
0: 有客。小姐，请用元宝茶。恭喜先生、小姐发财啊！
3: 嘿，
5: 嘿，
3: 嘿！
5: 小
1: 姐子，你都回来了啊，好不好？还能再看见你，
6: 万幸啊，万幸！
1: 怎么知道我们住在这儿？我从灵玉到你那去过一趟，没有找到。我在路上碰见丽莲，他们又来看灵玉，我才知道的啊。怎么样？这八年在里头辛苦了啊！
7: 谈不上，谈不上。
0: 听说你们都是背了一身的病，始终在战地上支持着工作，我们真难过，真着急。我们总指望着早点胜利了，大家可以过过好日子，当时也就顾不得什么病了。
7: 我想你们坐木船回来的，不会像那些从天上飞下来的把我们沦陷区里的人都当成。
1: 哎，这一切都是意料不到的事情哦。来吧，大家坐下来谈谈吧。啊，
8: 贵姓？
0: 我姓赵，是给你们大少爷拜年来的。
8: 哦，你请坐一个，看你照个镜。
0: 我们到内屋去坐好吧？
1: 也好，我们到里面坐着谈吧。啊，
0: 坐好。来，这屋坐。你们就住在这儿啊？哎，这间屋子可真不错嘛。
7: 现在这么一个房间呐、啊，至少停两条哦。
1: 对了，我们倒是有两条。
0: 什么？
1: 妹。
0: 先生，请用。坐下。小姐，先生，小姐，请随便用一点啊。
8: 哦，好。
0: 吃茶吗？别客气了，自己来啊。
1: 来。你倒还是这样。八年了，并不显得老啊。
7: 哦，在家里躲了四年，不敢出门。一露脸呢，敌人要你出来做事情，就不敢不做。后方又容纳不了这么许多人，在家里养了四年，自然就不会显得老了。你到底是辛苦了，未免有一点憔悴。该不会有什么病吧？
1: 在乡下，在山里住，打摆子发几次寒热，这是家常便饭。不过我倒还好，并不像他们那样，不是肺病就是胃病。
0: 这到底是什么道理？营养不够，工作紧张，就是他也是吐过几次血呢。
7: 哦，现在好了吗？
1: 在重庆的时候养过一阵子，大概是好了吧。
9: 我都不敢出去，只有四个来跟我交流。
0: 怎么回事？
9: 我饿死了吧。出去，你这老混蛋！
1: 我没有把你抓起来，已经算对得起你了。
0: 周先生，我今天 米姨是跟您拜年来的，顺便再想跟你提一提这个房子的事。您把我赶出来了，我这么大年纪了，没有丈夫，没有儿子，实在过不下去了。您说我丈夫在的时候是个汉奸，您说您有凭有据，可是我问来问去，人家都说不晓得这个事情。难道说我们留在上海的人就算是汉奸？
6: 你丈夫开过铺子没有？卖过东西给日本人没有？你们的房子给日本人住过没有？你还有什么话好讲？
0: 这就算是汉奸了？
6: 当然的，事情没有这么样简单，我还要查，我已经拿到了很多的证据。
0: 证据？你也得让我知道知道是什么。
6: 笑话，把他赶出去，你们这些死人。
1: 走走走。
0: 你们不用赶我，我自己会走。我活到这个年头不会做人的。
6: 再在外面哼一声的话，你就当心你的脑命。
10: 李斌，我看我们不能再在这住下去了。

0: 阿宝，刚才那位老太太是怎么回事啊？她就是后面那所小房子的房东，我也认识
1: 她的丈夫去年病死的，没有留下什么钱，就靠了那所房子过日子。
0: 那房子日本人在的时候也强住过，去年我们大少爷回来了，就说他私通外国把他的房子给占了，后来六根金条顶着了一个人住，每个月只给那位老太太3000块钱的房钱。你们讲，他拿了这3000块钱买几包洋火就完了，怎么够活呢？
1: 还要付钱粮房捐的。
2: 那他有什么资格强占别人的房子呢？
0: 还不是有他一个好亲戚做靠山，就那么租为租服的。
1: 那么他这亲戚知不知道这里面的详细情形呢？
0: 那我就不晓得了，我想大概总不大知道吧。都是这一类的事情，都是这一类的事情。
3: 我真不懂，这是占领啊。
1: 那么这所房子是怎么来的呢？

0: 块钱一担了。
1: 哎呀，我说过的，我请客，我请客，怎么你还去买米呀、啊？
0: 吃晚饭总是要用的。
1: 我说过我请客是请一天的，中午吃面，晚上吃饭的。
0: 夏海真是太客气了，你不要帮一点忙？
1: 哎，你别来了，别来了，我都弄好了，我刚把夏俊赶出去呢。你身体又不好，乐得今天歇一下呢。他们都来了呀，你赶快跟他们谈谈吧，都是七八年不见的老朋友了。快去吧，快去。
0: 好，我不客气，夏太太。
1: 又不是客气的朋友。
2: 我总算是蒙受千百家人家委托教育他们子弟的老师，可是每一个月所拿的钱呢，赶不上一个国家银行的差额，向上面去请愿，你总是没有结果。哦，林小姐，对不起，我们又在发牢骚了啊！
0: 姚姐，您发嘛，这年头谁没有一点牢骚？
3: 这些都是我们做新闻记者要取的材料。
0: 在发什么牢骚？我可以听听吗？
2: 我是在说，我们当教员的薪水还不及一个银行的差吧。

0: 我要是不干中途溜走呢，就怕对不起许多无辜的学生和许多家长。12月8号以后这几年我一直躲在家里熬过去，可是现在这有点熬不过去。我的太太来的会生孩子，我一碰一个一碰一个。
1: 这些材料可不能在报上发表，
2: 这也是人的实际问题，为什么不能发表？
0: 实际问题现在规规矩矩说，我倒有一桩事情要跟李兄兄征求征求意见。我们学校里有一个实地教员，因为生活熬不住了，改行做了生活，留了个空缺，不知道李冰兄愿不愿意救救那些可怜的学生。
3: 现在正在失业，如果你们学校要是请不到更好的教员，这些学生又是这样可怜，我有什么理由推辞这件事情？
0: 是真的吗？
3: 这还有什么假的？
0: 我替我们校长先生和许多学生先向你道谢。
3: 时候不早了，我要上课去了。
2: 哦，桃子大的干扰我去拿。
3: 不，你吃饭吧。

0: 桃子干了吗？
1: 干了，干了。
0: 桃子只有一件，上课又不好不穿袍子，月底拿着钱怎么样也得添一件。
1: 算喽，能够将就就算了啊。

0: 走。
1: 爸，别上课去了。
0: 啊，今天晚了。
1: 林玉在吗？
0: 在。
1: 我有好消息告诉他去。
0: 什么？
1: 不告诉你。
2: 林毅，我已经跟报馆的经理说好了，也是跟我一样的外勤，你就可以开始工作了。怎么样？你还有什么私人的事情需要料理的？赶快料理料理。
1: 是，我还有点担心，我是不是能够胜任这？
2: 哎呀，林毅，你怎么越来越没勇气了？
1: 我吃了几年饭，反而觉得什么事情都不是容易起来了。我要做这个工作，我想能够跟你一样，能够做出点道理来。
2: 做新闻记者还不是跟你们干运输一样，只要认识正确，有热情，有良心，不怕威胁，不受利诱，不徇私情，敢面对真理说话，就能干出道理来。这些条件你还不够吗？我早就看准了。好了，我还有事情去呢，你赶快把私事料理料理，明天我们在报馆里碰头。有什么犹豫的？除非你怀疑我们的报馆是受了哪一方面的津贴。
1: 当然不是，玉莲。
2: 不是就好了。明儿见。

0: 有一位姓高的住在这儿吗？
1: 就在这儿阁楼上。拐弯再往上就是阁楼。

0: 小哥。
1: 表妹。
0: 你到这儿来不是委屈了你呀、
1: 啊？表妹，你怎么住在这样的房子？你为什么早不对我说？房子我还怕少了呢。
0: 哼，谢谢你，我住这儿觉着蛮舒服。姨父姨母好吗？
1: 很好。何苦呢？像你这样一个人，弄得连头都抬不起来了。
0: 表哥，这话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女人嫁人总应当求一点享受。如果都像你这样的话，那么玻璃皮包跟钻石戒指这一类的东西根本就没有销路了。
0: 表哥，如果没有什么事情，这个地方太不像样，我不敢留你了。
1: 咱们兄妹还谈这些话？我是为了你着想，我觉得一个女人总应当找一个有事业雄心的丈夫嫁一嫁，什么为了老百姓为大众这一类的思想根本就有点危险，来来往往又都是些穷朋友，将来坐监牢上手铐戴脚镣倒是有份儿。还有什么？
0: 够了，你这个混虫。你知道我就是凭他这一点才敬爱他才嫁给他的。你有什么才是一个人的事业？你们一个人整天的挖苦心思找金条赚美金，一切都只因为自己求生活，算是一个人事业的雄心吗？像你这种人的所谓的事业是在吃人血，是在拿别人的血来滋养自己呀、啊、你以为你现在是神气了舒服了，你们这种人连心肝都没有了。因为我不知道你那些黑暗的对不起人的事情了。你们
1: 不要小声点小声点，那个给人家听你们不大好听啊。
0: 哼，假如我要是有能力，我不惩罚你们这些吃人的野兽。
1: 好了，我走了，别谈了。好，我下次再来看你好了，今天的日子大概不大好。

0: 哎，老二，你拿去吧。你给他写。OK。哎，快点。OK。哎，没事啊。没事啊。哎，你找什么呀？啊。啊，你有事吗？嗯。经理，怎么了？怎么这几天老是？没什么。去年你去写东西吧。是累的吧？
1: 是累。
0: 不知道怎么的，脸都老觉得不舒服。没有什么的，你写东西好了，要不。 把你今天要写的新闻告诉我，我来给你写，你先回家去休息吧。
2: 不要，
0: 让我在这坐一会儿，一会儿就会好的。先老师这样的。
2: 想法明天。
0: 明天白天去看看医生吧。恐怕这是眼睛对的老毛病，要把它治断根才好。
2: 嗯。给你选姜局。啊。

0: 回来了。
1: 爷爷，你今天回来早吗？怎么了？怎么？你哭了？什么事情啊？哎，什么事情不怪我？告诉我。林雨，什么事情啊？到底什么事情呢？哎，告诉我。啊？
0: 我总以为我是病了，每天还能够支撑起来。我总以为慢慢就会好的，也不愿意告诉你。可是今天，
1: 今天怎么样？
0: 你连一定要我去看医生。今天医生看了什么？
1: 医生怎么说？
0: 他说这不是病
1: 啊，那是。
0: 医生向我道了喜，这真是。
1: 啊，好啊，这是大大的喜讯嘛，林雨啊。生个小孩出来多好玩啊，特别是你生的，一定也是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在脚边奔来奔去，喊妈妈叫爸爸，一会儿扑过来让爸爸抱，一会儿跑过去让妈妈抱。到了晚上的时候，让他睡在我们的中间，我们三个人一块玩，跟他讲讲天真纯洁的话，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前途的指望也寄托在孩子身上，从此我们一定会觉得更热闹，更温暖，更胆壮，从此我们更多信心了。林雨，这才是我们最可靠最有力的生力军呢。
0: 可是目前的生活，这种物价，你一个人太辛苦，我要是一天到晚拖着个孩子怎么办？李静
1: 啊，
0: 我想，我不要那个孩子。
1: 不，林玉，林玉，不能这样。人家有了孩子，一家人都高兴，大请客、大庆祝的，求神拜佛还求不到呢。我们为什么就要哭着不要这个孩子？不，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幸福。我们也是人，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有孩子？为什么呢？林玉。不要顾念我太多，我相信我可以负起这个责任，我应该负起做父亲的责任，我应该负起这个责任，这是我的责任。林雨，不要顾念我太多，我还年轻，辛苦一点怕什么呢？啊，不许再哭了，你懂得我的心情啊。

0: 没有睡着吗？
1: 没有。
0: 你已经答应我了，以后不再说我不要这个孩子。
1: 答应你了，我要保住他了。

0: 就睡。
1: 昨天也是很晚才睡的，今天又是个天亮，等一下还要去上课呢。你老不听话。
0: 我就睡了。
1: 下个课回家写三四个钟头也就够了，得有个线路才对。

0: 影剧电影是解散的还是改组，真是叫人有点担心。像南方那两个剧队的命运，不由叫人有点丧气。
1: 想他干什么呀？就凭我们这些到处不怕碰钉子的朋友聚在一起，就凭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关系，才会没有办法。
2: 我倒担心林玉跟李斌，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他们一定感觉到很孤单，很寂寞。
1: 哎，反正没有几天，我们就可以见到他们了。
3: 那就谢谢江小姐了，真是麻烦了您。老太太，您放心吧。我一定要把我表哥霸占您房子的事情写在报纸上，让大家都晓得。我想这样对您一定是很有帮助的。老太太，您以后要有什么困难的事情尽管来找我好了，我是不怕麻烦的。
4: 这是阿弥陀佛，我有了救了。江小姐，您跟

0: 这样帮我的忙，那我这个苦劳活，快别说这样的话了，老太太，这是我们当新闻记者应该做的事情啊。我们是不讲私情，只讲公道话的，老太太您放心就是了。老太太，你可相信了吧？我知道我们表小姐也是个爱打抱不平的好人，我才敢瞒着我们大少爷带你到这儿来的。
1: 大小姐，真谢谢您了啊！
0: 好，那我们走吧啊。
1: 贾小姐，麻烦您，谢谢您了。
0: 老太太，您慢慢走啊。
1: 您别出来，您别出来，
0: 您慢慢走。
1: 肖小姐，谢谢您了啊。
0: 你放心就是了。肖小姐，我走了啊，
2: 来玩啊。

0: 少爷，你到底想我吗？阿宝，听说你陪那寡妇到表小姐家去过几次？
1: 没有，没有，谁说的？没有，
0: 没有，你还想赖？你到底想活不想活？实在没有，实在没有吗，大少爷？不，没有，实在没有。 也好，那么我告诉你，阿宝，你认识那寡妇我是知道的，可是你不能听信她的话，你更不能把她的话随便去告诉别人。你知道这里边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大少爷一向可没有亏待过你，我对你总是另眼相看。这次我回来发了财，慢慢的你还怕没有福好享吗？ 高跟皮鞋，漂亮衣服，保时戒指，还怕少了你的？只要你相信我，相信我的话，不要听信那寡妇的话。
2: 大少爷，表小姐来了。
0: 啊。哦，凌云妹来了，好极了，好极了。是姨母
2: 派人来找我吗？
0: 是的，是的。妈身体有点不舒服，在里边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就起来。凌云妹先请坐一会儿。
2: 妹夫最近好吗？
3: 谢谢你。
0: 哎，黄妈，大财呀！他来了。林妹近来常常在报纸上揭发社会上许多的黑幕，让那些为非作歹的人不敢在肆无忌惮，实在是件好事情。这才叫做言论自由，这才是民主，实在太好了。至于我呢，你是知道。 一向景况也不大好，幸而这次抓到了一个好机会，总想为自己打一点经济的基础。我们是嫡表至亲，关系不同平常。我想林云妹一定会帮忙包涵。听说我这儿的阿宝陪着那寡妇老太婆到你家去过几次。这件事情我也瞒不过你了。好在我们是嫡表至亲，自己人。
3: 我有什么好处呢？总也忘不了有你一份，所以我上次到你家去的时候，我就不要你再住在那个又小又脏的。你又来侮辱我！我是一个新闻记者，我有我的责任，我有我的良心。就是我丈夫做了这种事情，我该说话的也是一样的要说话。这个世界都像你们这样搞下去，还成世界，明枪暗炸，抢夺人家的产业。 人人在切齿痛恨你们，个个敢怒而不敢言。人家被逼急了，稍微发几句牢骚，你们就把什么帽子套在人家头上，常常一个一个人被你们不知道拖到哪儿去了。你们就不想一想，一个人欺负了人家，还不许人家送声苦，这是多么残酷野蛮的事！这简直连人性都没有了。你居然也嘴上挂着什么民主自由，你简直是在糟蹋这两个名词。 这样无法无天，时事怎么会不乱？你们再这样搞下去，祖宗传给我们几千年的基业又要被葬送了。许多人抗战八年的苦是白吃的了，千百万人的性命是冤枉行的。

0: 哎，你不赞成我的话就不赞成我的话好了，又何必这种样子？
1: 什么事？什么事啊？你们俩，林玉啊，现在我告诉你，表哥，你自己仔细去想一想，你做错了的事情赶快改过，你屋里侵占人家的东西赶快发还，你应该交给公家的东西赶快交掉，不然的话，我不管什么亲属关系，我要执行我的责任，我要对得起我的良心，我要揭发你所有的罪恶，让社会来制裁你，让法律来制裁你。看我今天的新闻里面，对于你的事情还来不及提到你。林玉，你不要这样傻了。俗语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一个人总要替自己想一想的。一木，您这时候不要跟我讲这样的话了，我很懂您，我不能够太怪您。不过姨父，表哥，我但愿你们两位先明白，这是人的世界呀，永远这么不拿别人当作人，永远这么人吃人，这个世界是永远不得太平的，你们这种福是享不长久的。姨母，你们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不然先别怪我做侄女的，我再到那门上来了。
0: 真是，天下竟有这样的女人，怪物！
2: 啊，今日会议不能举行。
3: 别忘记啊！
2: 目前讨论的主题已经发生分歧了。
3: 那另外，标题做太小了。
2: 还有呢？
3: 好好。

Thank you.

0: 谁呀、啊？
1: 怎么还没回来？
2: 这是鬼。
1: 这个怎么办呢？
3: 陈同学，我们警察有法院的处理方案。
1: 哦，来来来。

0: 李斌，看到是谁来了？
1: 啊，李斌，李斌，你写信告诉我说你住在光源兄家里，所以我就先找他了。我们等这人都来了。
0: 我告诉你，你们都来了。可是，林玉，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他。
1: 他怎么了？
0: 林玉昨天晚上从报馆里出来，一直没有回来，我们到处找了一晚上，始终没有找着。

0: 他们两口子近来在感情上有没有什么？
1: 一向很好，这是绝对不会。不过我倒是担心林玉，她已经怀了七个多月的孕，近来身体不好，生活又不怎么安定，一天到晚的奔跑、操劳、写作，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总不免多感触、多焦虑。
0: 那么，赶快找，动员我们全体的人出去找。
1: 好，
2: 李斌，相信我们这些到处不怕碰钉子的朋友吧。庭上还有多大？我们三十几个人，有组织的一起出动，凭我们这种闯劲儿，保证今天一定给你把灵玉找到。
3: 好，那么要快，我们马上回去找同志们去。等我们找到灵玉再谈谈吧。这会你们进城别点，我们走吧。
4: 那么我也去。
2: 不，你带着家里，给我们做个联络站，大家都散开了，那怎么行啊？你也该休息一下喽。你带着家里，静等我们好消息吧。
3: 我们也跟他们一块儿放一起。
1: 好，我也这么想。
5: 哎，你们等一下啊，让我换上皮鞋，我们一块儿走啊。
1: 看你又是这个麻烦劲。
5: 是不是回来着？
2: 回来了啊。
5: 走走
2: 走走，现在我们马上去找灵玉去。
5: 怎么还没有回来？
2: 那我们一块儿去找吧。
3: 你们是打哪条路来的呀？
2: 哎呀，还不是坐在顶危险的木上，差点翻了，见不着你们了。
5: 哎呀，
2: 这次复原呐，每个人都感觉到要比逃难死的多呀。
3: 快点快点，
5: 来了来了来了。

0: 小姨，我回到我的私处问问再说。
1: 好，再见啊。
2: 对对对对。
1: 我是碧莲呐，哎，你昨天晚上有没有在你那儿啊？
2: 哎，是的，喂，哎，林静站在你家里啊？我看你在这儿。
3: 林
1: 毅
3: 怎么样，队长？
1: 怎么样？
3: 当这儿警察局发现刘毅的时候，因为天还没有亮，就把刘毅送到一个附近的私人医院去。但是刘毅的病势很不轻，怕有小产的危险，我们决定还是把他送到一个设备比较完整的医院。现在我跟这位同志就到那个医院里去办手续。
4: 那我们一起去好了。

0: 我想，我想不要紧，大家放心吧。请问至少得先付多少？至少得50万。那么您先让医生动手术，钱我负责任。最好是请您先付清了50万。好，我身边带的还有20万，还差30万。
1: 哦，哎，同志们。好不好把今天早上发的生活费，大哥拿出来凑凑，好吧？
0: 还有2万，队长，我用了2万，还有1万。
1: 好，队长，我这3万。
2: 队长，
3: 他们
0: 拿去。
2: 我这也8000块钱。
1: 你又用了。
3: 队长，我还有1万。
1: 我
3: 这是2万，我有2万。
1: 好，
0: 队长，我这3万。

0: 是不是？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2: 大夫，哎，经过情形怎么样？
3: 你们是晚送了半个钟头就完了，现在小孩子我是担保没问题了。
0: 那么大人呢？
3: 大人嘛，我看他这个人平常一定营养很坏，也许是操劳过度，好像还受过什么很大的刺激似的。所以现在小孩子虽然拿出来了，但是对于大人的身体我还是不敢。
2: 大夫，大夫，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
3: 既是交性好了，我看在一年之内他是不能做事情的，也不能操劳，也不能烦心，要吃得好，养得好，最好有一个空气好的地方住，不然的话，你们都懂我的意思了吗？
2: 是的。

0: 你也。
1: 队长，小豪，同志们，他们都来了。
2: 林玉，你看，朋友们都在你身边了。不是的，凌玉。
0: 凌玉，你现在更可以大胆了，并且你已经有了吉尔代了。
2: 凌玉，从此我们会感觉到更热闹、更温暖、更淡壮、更多信心。

0: 你们要好好的相信我的孩子。
1: 当然，玲玉，这是我们大家的孩子，你放心好了。

0: 你们不要为我难过，你们今后的责任重得很。
1: 是的，凌雨，凌雨，你不要想这些事情。

0: 快走啊，李大队长他们又打了胜仗了。
1: 同志们快快来拿座枪，我们是共同的敌人。
2: 辛苦了，辛苦了，李大队长。
3: 没什么，江主席啊，没有群众的支援，怎能打这么大的胜仗呢？
0: 喝水吧。
3: 我们算是把蒋介石的第四次进攻了，又给粉碎了。我们活捉他两个师长，他的敌人是丢魂丧胆，叫苦连天呢、有搅和到他们写的家信的，上边都说胖的脱瘦了，瘦的脱死了，跟红军作战呢，简直是被判了无期徒刑。
4: 爸爸，李大队长。
5: 林子、五儿，
3: 哎呀，
5: 猛子，快和你跟五儿的喜酒了吧，
2: 上个月就办过了。改天不行你吧。
4: 哎呀，这是什么枪啊？
6: 重机枪啊，也是这次交来的。这次交的东西可多了，一点都不错。蒋介石就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
2: 大队长，你说你
3: 是说去，改天慢慢再说吧。这次我们是胜利了，不过我们要记住毛主席的话，蒋介石他绝不肯甘心的。他会有更大的阴谋再次来进攻我们，我们必须要提高警惕，扩大我们的红军，才能保卫我们的家乡，保卫我们的土地。

0: 老四，你又去开会去啦？
1: 嗯，好、哦，哎，三嫂，后天开扩红大会，红军家属请您做代表讲话，他们跟你说过吧？
0: 说是说了，可你们又把我这个老太婆拖出来干什么？我又不会说话。
1: 我到区上开会去了啊！
0: 啊、哦，爸爸又去开扩红会去了。老四，你该称心了吧？明年这个时候，你就该抱孙子了。
2: 贺娘，你看，一提抱孙子，抱的嘴都合不拢了。
1: 我该走了。

0: 猛子，你想什么？
1: 嗯，虎儿，这次我参军了，你说好不好？你怎么你不愿意吗？
0: 猛子，你该记得，我爸爸是怎么叫人害死的，你也该晓得，这几年我心上没有一时一刻忘记过这件事情。

0: 猛子，你去当红军，替我抓住萧正奎报仇，我还有什么不愿意的吗？
1: 这我就放心了，你看我还一直怕你不愿意呢。
2: 这句话，好日子不会打天上掉下来的，啊！我们要过好日子，要保住自己的田地，大家就快来报名，扩大我们的红军，打塌蒋介石的五四进攻，打开抗日出路，实行对日直接作战，
3: 打开抗日出路，实行对日直接作战。
2: 好，现在请红军家属代表讲话。
4: 这就是三儿子都参了军的江三娘。
5: 各位同志，我也不会讲话，我只晓得民主政府给我分了房子，分了钱，给我好日子过。蒋介石偏偏不让我过这个好日子，我就跟他拼了，我就让我的儿子一个两个三个都去参加了红军。各位同志们，各位老表们，要保住我们自己的田，要保住我们的家，我们就快快的报名，快快的参加红军吧。方才主席说的对，好日子是不会打天上掉下来的，不抓住蒋介石这个强盗，我们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6: 大众飞机去，我来助蒋介石。
2: 好，现在要报名了，我先报告一下，本乡赤卫队已经全部报了名，模范少先队也已经报名参加了。好，现在开始个人报名。
1: 我报名，我叫江猛子。
7: 江猛子，勇猛的猛，子孙的子。
1: 我报名。
8: 报名。
9: 站长，站长，站长！
10: 哎呀，哥哥，你那么一打扮，可真成了一个红军了。
1: 傻丫头，还不把包袱替我背上？
10: 我才不管呢！你还怕嫂子不送你啊？哦，爸爸催你快去集合，说就要送你们到区上去了。哦，我先走了。让你好跟嫂子多谈谈，
11: 小鬼。哎呀，瞧我这个记性，给你做的鞋也忘了拿来。
1: 五儿，我这一走，连这个家……
10: 你放心去吧。

0: 混蛋，你还认得我？你还要分我的地吗？
1: 哼，肖振奎，你这个强盗，你这个刽子手，你就是烧成了灰我也认识你。
0: 好，哼，你认得就好。你们不是要坚持游击战争吗？有本领你今天再坚持给我看看。
1: 你要杀就杀，少废话，为了公共民主政权，我可以不要这条老命。
0: 一条，哼，扎你们几百条几千条也不够赔我的。
1: 吊起来，吊起来，走。滚开！杀吧你个强盗，红军回来一定不会饶你们的。

吴儿，吴儿，你的当心身体已经都七个月了。不行，吴儿，你还是得走。这些枪子是红军家属都要拿去买，他们不会饶你的，你还是得快走啊。

0: 孩子醒了吧？
1: 没有。
0: 哦，快了，再有十几里路就到丰宝了。
1: 哎，停下！你们听，这是什么？
0: 孩子哭嘛，听他做什么？
1: 孩子哭，有孩子还能没有妈？你们总说找不到奶妈，要推找不到奶妈，这不是现成的奶吗？刘三才，
2: 哟，
1: 去看看去。
2: 啊，是。

0: 做什么的？
1: 人是逃难的。
0: 逃难？哼，我看你就是个土匪婆。
1: 我们是逃难的。
0: 你的通行证没有啊？哼，我看你就是来历不明。好了好了，这是你运气，我们太太正缺个奶妈，我看你是跟我们去吃完饱饭去啊。走啊，太太在等着呢，你还不快点。

0: 说过多少次了，这一点点奶只够少爷一人吃的，他偏偏偷着喂了自己的孩子，你看可恶不可恶？我的孩子也是人呢，饿了也知道要哭啊。
1: 饿了，饿了喝米汤，我不早就说过了。
0: 上马，你这是干什么？我不干了，不干！你想到哪儿去啊？我讨饭，还怕饿死？
1: 讨饭？说的倒轻便，没有粮保，你寸步难行。看谁敢给你饭吃？你前脚出门，我后脚就找保家把你抓回来。
0: 酱油啊，老板，出了什么事情啊？今天到处叽叽喳喳的。
2: 你还不知道啊，跟日本人打仗了。
3: 哎，你说老蒋左不打右不打，怎么这回他答应打了呢？
4: 你没听见说吗？张学良把老蒋扣在西安，共产党的意思把他放了，条件讲好了他不打行吗？
3: 中国人哪一个不想打日本呢？他一个人说不打那也得行啊。哎，老板啊，还你烟钱。
4: 我看共产党在西北的势力也大得可以了哈。
3: 那当然了，要不然蒋介石就肯抵抗了。
5: 好了好了，别扯烟眼了，做生意了，做生意了啊。

0: 川哥，你跟谁怒气啊？
1: 倒霉，又碰上冯志贵那家伙了，把我的柴火都撞洒了一地。
0: 怎么，他又回来了？又不封年，又不封节，他回来干什么呀？
1: 哼，跟日本人打仗了，把他吓得给躲回家来了，又是拖的，又是挑的，看样子啊，是回来常住的。
0: 这怎么好啊？这怎么好啊？
1: 爸爸，你怕什么？地反正在三年前都让他给抢走了，他现在还能怎么样？
0: 孩子，你不知道，知故就是条毒蛇，他一回来，我们穷人就没有活命了呀。
1: 他就是人不在家。

0: 也没让我们有活命啊，叫他逼吧，再逼我就到瑞金去，那里还有我们的游击队呢。本来嘛，要不是你拦着我，我早就去了。
1: 怎么好，怎么好啊，

0: 要红船缸的吗？
1: 怎么样啊？
2: 来来来来，坐。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0: 恭喜你中了枪了，走。
2: 哎，走，这里坐。哎，再一点，坐坐。傅老爹，傅老爹，你儿子叫人抓壮丁了。啊，来来了，来了，来了。
0: 耶，王老头，你这是干什么？你儿子装了枪，帮了壮丁，去打日本为国立功，这是好事啊！
3: 三太哥，三太哥，高抬贵手，看我这老脸吧！
1: 爸爸，你这是干什么？给他磕头，听他那套鬼话，打日本，说得倒好听！
0: 哎，起来，起来，走走走走走！哎呦，
1: 三太哥，三太哥！
0: 哎，我说老头，你这就不对了。我公事公办，但我有什么办法？
1: 三太哥，三太哥，
0: 拉开！
1: 三太哥，三太哥，三太哥，三太哥，三太哥，
0: 三
1: 太哥，三太哥，三
4: 太哥，三太哥，三太哥，三太哥，三太哥，三太哥，三
0: 太哥，三太哥，三太哥，三太哥，三太哥，三太哥，三太哥，三太哥，三太哥，三太哥，三太哥，三太哥，三太哥，三太哥，三太哥，三太
1: 好啊，好啊，中了千的壮丁你都敢把他放走啊，风老四，你好大的胆子你。
3: 知谷少爷，看我这老脸，你就饶了船刚吧。
1: 饶了他，这是国家的王法呀，有什么情面好讲？你们这种人呐，就是目无法纪。
3: 是，
1: 反正你儿子跑了，我就找你要人。
3: 知谷少爷，休好积德吧。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这一房就只一个。
1: 一个儿子你都管不好。过去当土匪我就没有追究，现在又在外面乱造谣言，想造反，你当我不知道啊？

老爹是什么人？被打成这样叫疯老四。唉，人造孽，嫩班辈还是我们老爷的叔公呢。

0: 你们不要以为我忠厚，就在地方上为非作歹。我告诉你呀、你那个儿子叫你送命的日子在后头呢。
1: 老爷，开饭了。
0: 好吧，我也没工夫跟你怄气，你一天不把儿子交出来，我就一天不放你。

0: 儿子了是不行的。
1: 我儿子跑了，叫我有什么办法呀？
0: 哎呀，你怎么越老越糊涂了呢？这个跑了嘛，也有个跑了的办法呀。
1: 哦，刘大爷，三太哥，你多行点好事啊。
0: 好吧，我进去跟你说说看啊，可是成与不成，可是全看你的运气了。

0: 好了好了，也是你的运气好，我都跟你说妥了。这个数，
1: 四弹，
0: 四十弹。哼，四弹谷子就想顶个壮丁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

0: 我不给你急，我分清楚了，我偏不给你急。
1: 小红，你要跟少爷吵什么？
2: 妈，小红不给我急，妈，小红不给我急。
1: 小红，你要造反了！你吃了封家七年半，不要说起义下，连命都是封家的，你还不如跪下，跪下，跪下，跪下！跪下

0: 下来，你自己。
1: 那些小伙子给我做新活的。

你知道什么叫报仇啊？真的投降了，不打仗了，从此不打仗了。

不打仗了。出去的

0: 来的是什么客人呀？门口这么多汽车。
1: 拿茶来，拿茶来，茶快一点。
2: 来了来了，
3: 向嫂子，你把茶给

0: 所以这一带的地方治安倒还
1: 怎么样，简直是糟透了。据我所知道，就跟你刚才说的大不相同，游击队始终没有消灭，不良分子到处都是，也没看你拿出什么办法来啊。啊，
0: 我已经有了一些个布置，早晚
1: 我不跟你说这些，我告诉你，委员长已经跟美国人有了计划，要彻底的消灭共产党八路军。戴老板一再有密令给我，叫我负责这一带的清乡工作。老兄，你不是不知道啊，这里是共产党的老巢，千万可大意不得。
0: 是是，是我错了，好日子不会打天上掉下来。

0: 毛主席，你什么时候回来打击我们呢？
1: 妈，谁要回来？
2: 毛主席要回来，广东红军一定要回来。
3: 是的，毛主席要回来的，我们的红军呢是一定要回来的。

0: 同志，我的儿子是老三团八年的，他叫王荣申，他现在南下了呢。
1: 同志，你看，这是当年红旗用的票子，我们一直藏着的。你看，这是当年赤卫队的背章，
2: 这些都是当年红军们唱的歌子。
0: 同志，你看，我们还藏了一面旗子呢。

0: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1: 上翠岗。
0: 上翠岗？
1: 上翠岗。我早就有了准备，国防部有命令给我，叫我在这一带坚持。我们正可以利用翠岗的天险，守它个两年三年的，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现在共党正忙着南下，他不会调大部队到这儿来的，我们可以趁机进行破坏活动，牵制他们的南下。这就是我的命令，大家分头去准备吧。要办得彻底，要把银行、仓库、机器、粮食、一切物资，凡是搬得动的东西一起都搬到山上去。我指定方子固先生监督执行一切。
2: 是。

你们看呢、啊、我现在把上山的小路全给破坏了。凡是能够上山的地方我都修了暗堡给封锁了。我这个翠岗啊，那真是千山万岭啊，敌人有天大的本事他也不能上来哟。

0: 他果然当上游击队了。哼，这家伙我早就看他是个不安分的东西。
1: 我去把他老子疯老四给抓来吧。
0: 抓他老子干什么？那岂不是打草惊蛇了？你说他们有多少人？
2: 人不多，不上30个人。
0: 你说他们不会移动？
2: 我想不会，他们今天下午才给老百姓分了东西，又杀了猪，我看今天夜里不会走。
0: 那好，刘三才，
1: 到，
0: 你马上去通知中队长，叫他连夜集合队伍，明天天不亮就上山，给他来个一网打尽。
1: 是。
0: 哎，不，还是你把他找来，让我当面跟他讲。
1: 是。

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了，没人

0: 够了，
1: 你们这些个奴才，你们这些个没用的东西，一定是有人走漏了消息。去把他老子给我抓来，把他老子给我抓来。你招不招？你说呀，是不是你去送的信？再给我踩！

0: 这老头怎么了？他们这么打他？
1: 说呀，是不是你送的信？
2: 你们说是我，就是我吧。
0: 妈，你怎么哭了？

0: 你不说，哼，猜。啊啊！就这样，他盘踞在山上，梦想拿翠岗做根据地，搞破坏工作，搞特务，威胁我军的侧翼。江师长，肖振奎这个人你是知道的吧？
1: 知道，我的岳父20年前就死在他手里。
0: 哎，他杀的人可真是数不清了。红军北上之后，被他杀掉的红军家属、地方干部、老百姓，直接间接恐怕有7-8万人。
1: 这样的土匪猴子，军长，我们是不是应该马上把他消灭掉？
0: 是啊，上级正是有这样的意思，准备留下一世人在此地剿匪。江永红同志，因为你是本地人，所以我们想把这个任务给你。
1: 好，我一定完成任务。
0: 蒋师长，剿匪不但是军事任务，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
1: 对，
0: 那一带是革命根据地，中央非常关心。你们回到那儿之后，要多找些个军烈属、老关系谈谈，多多传达中央的政策。
1: 对，
0: 你们要告诉那些多年来受苦受难的群众们说，毛主席的队伍回来了，人民的政权就要重新建立。
1: 对，
0: 好，就这样了。哎，江师长，这次顺路的话你也回家看一趟吧，你也是15年没有回家了。

0: 参谋长，我认出来了，这就是通江营的小路啊。好了，我现在回去看一下啊。你们的宿营地就在前面呢。
1: 好吧，
0: 几位班都跟视察去。
2: 不用喽，三两个人就行了，我晚上就赶回宿营地了。

0: 找谁呀、
1: 啊？小同志，原来住在这儿的那家人家哪儿去了？你们知道吗？
0: 我不知道，这有个乡老太婆，你问她了。老太婆，老太婆，有个解放军找你呢。

0: 猛子回来了。
1: 猛子，是你呀、啊！你可把三娘给想死了。老天爷，你让我看看他吧。
0: 四娘，你
1: 孟子这些年来受的苦哦，就跟你说上十天半个月也说不完呢。你爸爸叫肖正奎给活活的吊死了，吊死在那边枯树上，银子也叫他两枪给打死了。吴儿怀着孕，怕他们逼他改嫁逃走，从那时候起就一直没有下落。那孩子那股烈性子，大概也那个年月，谁能顾到谁？我说，我总要盼到你们回来，说一说，说一说，我这一肚子的血恩怨仇啊！不说，我死也死不下。再苦，我也要活着等你们回来呀、啊。
0: 三娘，进去说吧，三娘。
1: 孟子，你要抓住肖正奎，你要给江家报仇啊！

0: MB 队封队长派人来联络，参谋长问是不是要送来跟你谈谈。
1: 不用了，我自己去吧。

0: 妈的，够神奇！
1: 哎，你嚷嚷什么呢？哎，
0: 怕什么的？解放军把山四面都围上了，早晚打上山来，看他们还神奇什么？
1: 哎，打起来我们也没有活命，还不是跟这几个一样，被肖正奎拉去送死。
0: 我看呢，还不如那些个逃下山去的人，倒还有条活路。

0: 小孩，你慢点睡，妈有话跟你说。小红，你还记得你七岁的时候跟封家孩子打架，被打得头破血流，你说妈，等我长大了报仇，这话你还记不记得？
1: 记得呀。啊，你说这干什么？
0: 记得就好。小红，你听妈告诉你，这个封家，这个肖司令，都是我们穷人的对头，我们跟他的仇可大了。小红，你知道你姓什么？
1: 我姓向啊。
0: 你不姓向，你爸爸姓江，叫江吗？

0: 三条人命，二十年的仇恨，我一直都怀在心里。这些年，我隐姓埋名，受尽多少委屈，眼泪都扯到肚子里面了，一直盼望着你长大成人。今年你是小姑，妈告诉你，
1: 妈，我要报仇。
0: 你一个人怎么去报仇呢？
1: 下山去找解放军，
0: 你敢去吗？

0: 回司令部去。
1: 山上的路啊，从前我们是很熟悉的，现在被肖正奎不是改了就是破坏了，我们只晓得他修了许多暗堡，在什么地方可不知道。
2: 报告，县
3: 城长，县
2: 城长，县
3: 城
2: 长，
3: 报告，
4: 什么事
2: 啊？长，这小孩在咱门口探头探脑的，问他说是从崔岗来的，怕是个小偷。
4: 我不是偷，我是来找解放军的。
3: 你找解放军做什么呀？
4: 给我家报仇。
3: 哦，你是干什么的？
4: 我本来是给风之部家放牛的。
3: 风之部是什么人呢？是跟哥爸地主搞特务的。哦，是他派你来的呀？
4: 不是，是我妈叫我来的。
3: 你妈是谁呢？
4: 是封建的奶妈。
3: 奶妈？你姓什么？
4: 我姓江。
3: 这就不对了。
4: 我妈姓向，我姓江。
3: 哦，有这么一个人，1945年的时候啊，给我们送过一个很重要的情报。你出去。
4: 你们是不是要我了？
3: 小老表，你可真心急呀，我没得考虑考虑吧？啊？
4: 我爸爸也是一个老红军，跟着毛主席走了。
3: 哦，
4: 他姓江，叫江蒙子，在你们这儿没有？
3: 江蒙子？
0: 没有。你们在说谁呀？
3: 这个小孩子说他的父亲叫江蒙子。
0: 师长，你是本地人，你知道这个人吗？你母亲是谁？她在哪里？
4: 叫向文，在翠岗。
0: 在翠岗？
4: 嗯。哎，对了，这是我下山的时候我妈给我缝在身上的。

0: 司令问你呀、啊、说吧，说了我跟司令替你求情，不枪毙你，说呀，不说就拉枪毙，
1: 拉出去。
2: 好，我说，你们叫我说，我就说给你们听听。刁振奎，你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20年前暗害我父亲的是你，15年前吊死我公公的是你，杀了我妹妹的也是你。我恨不得一口咬死你。
3: 少啰嗦，你儿子究竟到哪里去了？快说。
2: 我的儿子吗？你就快知道了。要枪毙我就枪毙吧。公君回来了，我报仇的日子到了，萧正奎，你就死在眼前了，你知道不知道？
3: 报仇？哼，看谁先报谁的仇。你想死，我偏不叫你死。来啊，拉出去再打。

0: 刘委员，到。你经理市长了？
1: 市长跟政委一道向老百姓解释政策去。嗯，不是解释过好几次了吗？听说这次跟地主解释去了。市长来了。
0: 怎么样，参谋长？作战计划拟好了吧？
1: 拟好了。你看看吧。按照你的指示，以指挥正面攻击，我负责后路突破。
2: 小红的情报还可靠吧？
0: 我和其他的情报对照了一下子，是可靠的。这一晚上可把社交累坏了。
2: 好，我们把政委请来研究研究啊。要是行啊，我们就尽快的干。
0: 对，我自己请去。

0: 电报发了没有？国防部电报发了没有？
1: 发出了。
0: 再发一个给保密局，同样的发一个。失望火急，叫他们催，快点派飞机，快点派空援。
2: 报告司令，敌人炮火太凶，前面的工事已经中弹了，来电话要求增援。
0: 知道了。同志啊，你马上带一班人到正面去督战，谁要是退下来就进行枪毙。
2: 现在恐怕来不及了吧。
0: 啊，你怕死吗？
2: 不不，我去。
3: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大炮呢？
0: 小副官，马上到特务连去告诉他们准备。今天晚上

0: 凶什么？解放军就要上山了，肯定还凶。
1: 那马上开始走吧。
2: 来了，我们开走。
0: 来来来，快上来！哎，同志们，大家不要想得太好了，我们这样等是不行的呀。小振奎这种人要死了，也不能让我们活着。
1: 对呀，我们不能够在这儿等死，我这一辈子就吃了等的亏。
0: 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冲出去！
1: 对，冲出去！冲出去！
3: 小小红
4: 哟，
3: 小红，你真有勇气给尖刀班去带路吗？
4: 当然有了，怎么不是我爸爸？啊，师长已经答应了吗？
3: 好，那么现在你就到前面的尖刀班去啊。通讯员呢？
5: 哟，
3: 你护送他到尖刀班去，冲着尖刀班，你们一到就出发啊。
5: 是啊。
3: 小小红啊，可看你的喽。
6: 李参谋，命令430团3连猛攻

0: 有回电没有？我们屋有回电没有？
1: 没有啊。
0: 该死，一连了，不要听断。报告司令，八方旅暴动了，枪毙，都拉出去枪毙。

妈妈，我回电没有？

0: 空源机制，猪敢修飞机场，他妈的，山顶上修什么飞机场？混蛋！
1: 二营报告，完成任务，战斗结束。
2: 啊！
0: 小智奎抓住了，报告，小智奎抓到了。

这就是我们的江司长。谢谢，谢谢人民解放军，你们晚来一步，我们就没有命。

0: 麻烦。
1: 五儿，
0: 你回来了。
1: 是的，我回来了。我们的队伍回来了。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坐。

0: 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景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款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品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3: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4: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3: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5: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4: 现在只要14块钱。
5: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6: 孩子睡了，
3: 嗯，
6: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3: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6: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景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是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3: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6: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4: 只要14块钱，
6: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3: 好，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景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景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的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的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

0: 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欢迎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同性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

0: 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款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金炖，每一瓶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1: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2: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1: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3: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4: 现在只要14块钱。
3: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5: 孩子睡了，
6: 嗯，
5: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6: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5: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你看看
6: 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5: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7: 只要14块钱，
5: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得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3: 9.9块？
12: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3: 9.9块？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5: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2: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喜欢山西文化的各位带来一款真正的山西文化中秋好礼——月满花香三晋古界文化月饼。
1: 它不只是一块月饼，更是一盒可以吃的山西文脉。即刻锁定抢购热线400-850-8322，正品保障，准备下单。这款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整体采用高级紫金渐变国风配色，质感奢华，端庄大气。礼盒正面皓月悬空，星河璀璨，玉兔攀月，古松呈祥，画面中融入山西代表古建，祥瑞氛围十足。
2: 颜值只是加分项，好吃没负担才是这盒月饼的王牌底气。
1: 这一次月满花香三晋古建文化月饼重磅升级，6大健康馅料，真正做到男女老少全家适配。浓香黑芝麻，醇香细腻，适配孩子的味蕾。爱美女士优选粒粒红枣蓉，沙棘红枸杞。红枣蓉枣香浓郁，山西本土沙棘搭配红枸杞，天然维 C 满满，自然清甜，日常吃、过节吃都合适。整盒月饼每一枚独立无菌包装，干净卫生，防潮保鲜，储存方便，随拿随吃。如此高颜值、高文化的文创中秋礼盒，全国统一售价298元。今天文创山西专属宠粉底价，直接击穿，无需凑单，不用拼团，仅需168元，直接带回家。只为将山西文化送到您的身边。即可拨打屏幕下方专属抢购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

0: 一轮明月照三径，一枚月饼寄初心，愿这一盒月满花香让您把山西文化带回家，把美味团圆带回家。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1: 别说啊，今天的片场没什么人来试戏，
2: 好啊，
3: 这就咱们俩呀，
2: 没人来，没人跟他们抢戏呀。
1: 对呀，哎，没人来，好啊。
4: 大家好，我是于浩明。
1: 哪说话呢？刚才
4: 这儿。你好。
1: 哎，不是，这不是那谁吗？
2: 这不那演员吗？这个啊，他演过什么动画片来着？
1: 动画片要演员吗？动画片
2: 不是，他是什

0: 明嘛，他演了多少戏呀、啊？他今儿来试戏来了，跟咱们。他要演了，咱俩上哪儿演戏去啊？
1: 那不行啊，这不抢了咱戏吗？
0: 啊，
1: 你等着他，兄弟，哎，你往那边站站。

0: 是一名导演。
1: 他是我的导演。哇哦，导演！哇哦，导演你好，导演。
2: 擦，什么就是？怎么就导演就握手去？来，父亲，这也不说话。这个父亲，我认为啊，我应该是男一。嗯。真的？凭什么你是男一啊？我是父亲的大儿子，我是长子。
0: 哎，等一下，等一下，二位兄弟啊，谁是你们父亲？
2: 不是你姓于，我姓郭呀，郭于不分家呀，这是。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听我的啊，啊，二位兄弟，嗯，别着急啊，今天啊啊，我们就是要找一对双胞胎男演员。哦，
1: 双胞胎男演员，
2: 那不就我们俩合适啊？哎。
0: 但是我怕你们不敢演。
2: 你先说，您说演什么吧，演什么吧，没有不敢的。
0: 今天我们要表演的是一台大型的魔幻魔术。
2: 魔幻魔术，没问题，咱那魔术演得好着呢，就那魔术。
0: 你这不是魔术，你这是，哎呀，别这样。我告诉你，这魔术是这样的啊，叫大卸八块，把一个人切成八块。
2: 切成八块，然后呢？不，朋友们不要害怕啊，小朋友们，这魔术都是假的。
0: 对，今天我们是真切，所以咱们就要另外一个人从旁边走上来，对不对？不然我们也不需要一对双胞胎男演员嘛，对不对？是不是啊？就这道理。所以呢，今天你们俩只能活一个，你们说吧，切谁？不，回来！不说好演的吗？
2: 不是，我说你不能，你这个你这节目太费人，不行啊！
0: 怎么就费人？我们这是大型魔幻魔术，一次性的。
2: 那可不就一次性的吗？这不这节目啊？不是你这导演是这样，我们是来试戏的，你让我们玩命不行啊！啊，你有没有那个不费人的戏？
0: 有一个年代戏啊。一个正面角色啊，一个反面角色，
2: 那肯定是正。我们得正
0: 面。我告诉你，今天我演的是一个正面角色，我呢是潜伏在你们帮派当中的卧底。
2: 哦，卧底啊！
0: 然后我拿到证据之后来找你们，但是我伪装腿受伤了，等到我跟你们接上头之后，啊，你们就要逃走。哦，那个时候我就要亮明身份。
2: 亮身份。
0: 那个时候我就要把你们抓住。
2: 行，
0: 戏就大概是这样，
2: 明白了，
0: 行，好吧，
2: 明白了，
0: 明白了，
2: 那明白了啊，直接走戏吧，
1: 直接走戏，
0: 会演是吧？
2: 啊，会演，会，
0: 不用教啊，
2: 没问题，没问题，
0: 来，
2: 这还得看谁有戏，
0: 来，预备了啊，
2: 好，来，
0: 大哥，啊，东西拿了，
2: 好，这边不安全，这边。
0: 大哥，嗯，东西拿到手了，
2: 这边更不安全，
1: 走那边，那边。
0: 大哥，哎，
2: 这边安，这边安全，
1: 好极了。
0: 喂喂，停！你们俩这遛驴呢？啊？
2: 不是遛驴，
1: 不遛驴。
2: 你看你没说明白，你大哥是我们俩谁是大哥？我先问问。
0: 不，就你吧，就你。
2: 我当大哥哈。
1: 对，
2: 你看，对，得有大哥呀，对不对？
0: 这次说清楚了啊，
2: 说清楚了，好，他大哥，交代清楚了。
0: 再来一遍，
2: 行，我
0: 好吧，再来一遍，
2: 来，
0: 回原位，回原位，
2: 哎，我是大哥哈，是你得交名字。
0: 大哥，哎，
2: 这边，
0: 大哥，东西拿到手了，
2: 好，走，
0: 你们走不了了，
2: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卧底，
2: 我也是。
1: 我终于找到组织了。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怎么了？
0: 兄弟，这一台戏三个卧底呢，还能演吗？
2: 那就多和谐，没小偷，没坏人呢。对，你再说你仨卧底，那你原来演反派的时候，你那戏里不都反转、反转再反转吗？
0: 不，我们这戏就几分钟，哪有这么多反转？我们这戏没反转。
2: 啊，没反转，
0: 兄弟们，好好演，好不好？
2: 行，没反转啊，没反转，你早说呀！
1: 这边是吧？来，这边，别让导演生气了，来。
2: 来，又得康复一次。
0: 哎，大哥，东西拿到手了。
2: 好，
0: 咱们走。
2: 好，
0: 你们走不了了。
2: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卧底。哟，
2: 什么？怎么了？没事， 兄弟，你说怎么办？没事儿，我告诉你，我觉得应该让他投降。别，大哥能投降吗？大哥这是警察。没事儿，我相信你，怎么就变成坏人？不愿意。

0: 我看咱们这样，咱给大哥加油啊，给大哥加油，来，
1: 停停停，
0: 加油，
1: 停停，
0: 大哥加油，
1: 停停停停，兄弟啊，你这干嘛呢？
0: 不是你没明白，他是大哥，我呢，这个是演小弟，但是我刚才在模仿上千人的小弟。你知道吧，
2: 就是我一大哥，我不能带他一个出来，我得带上千人出来，
0: 我模仿上千个小弟。
2: 哎，
1: 来好了，两位专业演员 啊，我一个卧底
0: 啊，
1: 然后对着你们上千名匪徒，我亮明身份，我脑子是有病是不是？
0: 这戏你这怎么
1: 这戏没法演了，你们自己演吧。
2: 不是，父亲，父亲，老祖

2023年9月，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紧张筹备着一场盛大的展览。这次展览征集到的作品中，有件充满文人书法气息的作品备受瞩目，它的书写者便是现代章草大家郑颂先。

北京的胡同经历过太多的变迁，当年西四附近赫赫有名的弓弦胡同，如今已并入了大拐棒胡同，隐没在岁月之中。

90多年前的1937年秋天，日本兵的身影出现在了北平。这年腊月，正在弓弦胡同1号院杜穗的张伯驹，决定做一笔大交易。兵荒马乱之下，他竭力筹措了40000元大洋，拿去交换一张不大的书法墨迹。直到这张墨迹送到家中，张伯驹悬着的心才算放了下来，因为此时日本人也在觊觎着这件国宝。这张来自近代的麻纸，上面用秃笔书写了9行84字，这几行墨迹却是章草书体极珍贵的火种。

0: 近陆基写了一封信嘛，问候别人的病情啊，是否平复，所以叫平复帖。这个是我们汉字书法史上现在保留下来的最早的墨迹的这个作品，还是保留斩草的味道，所以它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1: 随着留美的金草出现，由隶书草写而成但字字不相连绵的章草便逐渐趋于寂寞。张伯驹此举为章草的延续保存了一盏灯火，张伯驹的挚友郑颂先必定也在为之庆幸。作为章草传承的代表人物，在郑颂先晚年的手札中依然能看到平复帖的影子。
2: 对于陆基的平复帖的吸收呢，在宋老的这个手札当中体现得很是充分。这个复字实际上是一个行书的结字方法，但是它整个的笔触的状态依然是陆基平复帖的那样的一种状态，不露锋盈，并且呢起收全部是笔锋内涵的，在精神层面上，在笔划的内核的韵味上跟这个陆基的平复帖保持的高度一致。宋老的这一批手札呢，能够在第一时间让人感觉到那种脱俗的典雅的气象。
1: 而这种脱俗典雅的气象来自何处，我们需要在传统文化中去寻觅源头。
3: 刘熙载在艺概书概当中所总结的说，书法最为贵重的是士之气，就是读书人的气质。士之气就是这样三种元素的结合。第一种，文笔挤出的文人气，有国人的意趣。第二种呢，独立的艺文主张的坚定之气。第三种呢，就是人格的浩然之气。可以说宋老的书法是这三个气的化身。
1: 凡论书气，以士气为上，也才能称之为文人书法。而在这条道路上，郑颂先用了一生的时光去跋涉。

0: 郑家这个姓氏在我们苏坝村它是一个大姓，沿着这条路过去，这边大部分的人他都姓郑，也就是郑宋先的老家也是在这里。
1: 千年古县富顺是郑宋先的故乡，青砖乱石中依稀还能看到昔日院落的模样。沿着残存的六级青石台阶拾级而上，时光便仿佛回到了过去。这里曾是郑宋先的祖居，郑宋先书法的启蒙便来自于家学渊源。
2: 他那个祖父呢叫郑家光，是擅长于书法，特别擅长于楷书和这个行草，他还出了一本这个书法集叫《书代草堂诗文稿》。他的父亲呢叫郑明先，他曾经在担任过广东水师提督那个李准的幕僚，他也是以蝇头小楷著称于世。

0: 六岁左右，郑颂仙到富顺县城上了私塾，每天放学回家，他还要在父亲的教导下继续读经史古籍，临习柳公权、欧阳询的碑帖。而此时的中国书法也正处于一个很重要的历史阶段。
1: 康有为把碑帖的形成在理论上做了总结，在实践当中做了推广，引领了全国的向往碑帖的一个

0: 风潮。宋导的书法，因为他从小的时候的书写就是柳公权嘛，柳公权是没有帖本的，他用的就是柳公权的碑石拓片啊来进行临摹。柳是比较挺拔硬朗的，这个是符合碑的精神的。
1: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方成大器。十五岁后，郑颂先随父母移居到了广州，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上海重庆南路，藏着一所消失在历史中的大学。一百多年前，这座校门曾经走出了于右任、邵力子等风云人物，这就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私立大学——震旦学院。1912年更名为震旦大学院，1928年后又更名为震旦大学。郑颂先是从广州育英中学考入震旦大学院文科学系的。从学院的章程可以看到，文科的课程包括了拉丁文、哲学、社会、功法等等。在这里学习，无疑是站在了西学东渐的潮流前列。大学期间的郑颂先学业十分优秀，他写的作文还被作为范文供同学学习。但1914年，已经临近毕业的郑颂先却突然中断了学业，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从复审档案局的资料库收藏的复审县志里，我们寻找着有关郑颂先在那年的经历。1914年，袁世凯紧锣密鼓地为复辟做准备，而上海则成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斗争的重要城市。震旦学院的校友于右任等很多志士都在上海活动，身处时局动荡的漩涡之中。年轻的郑颂先也投身到了进步学生运动，但他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对此事，傅慎献志有这样的记载：1914年，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反对袁世凯复辟，被勒令退学。简单的一句话，却让我们感受到了郑颂先当年的热血。上海高阳路兴建于1870年，当时叫兆丰路。郑颂先的舅舅王炳恩便寓居于此。离开大学后的郑颂先来到了这里投奔舅舅。当他踏入舅舅家，映入眼帘的是这样的场景：数十阙藏书，自大门以内，猎鬼若涌到，木箱冲动，不斥商家之货栈，为沪上仅有。王炳恩是晚清重臣张之洞的核心幕僚，也是著名藏书家、书法家、诗人。他与沈曾植、罗振玉、王国维等国学大师交往甚密，其中沈曾植也是碑学和章草的代表人物。作为传统文化学术大师和书籍收藏家，王炳恩家藏的多是中国古典经史的善本。舅舅和其他国学大师巾帼济世的抱负，让郑颂先体会到了何为大事业、大境界、大气概。从他晚年的作品《大气量天空海阔》《真聪明月至渊庭》中，便能感受到这段时期对他一生的影响。

0: 海量的阅读为他的书法艺术铸就了坚实的传统文化根基。在郑颂先的《书法艺术人生》一文中，我们能够读到如下的细节。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我向父亲请教有关宋代历史方面的问题，提到《刚健一之路宋记》中关于宋真宗临崩、威严寇准、礼敌赫托一段时，父亲立即接着说出下面的原文，由此可见一斑。
1: 他的确是在经史子集这个学养的基础之上呢，形成与人格与个人的这个审美意境、审美志趣啊、审美的独立主张相结合之后，他坚定地往一个方向上走。
0: 此时随着《新青年》杂志的发行，华夏大地涌动起新文化运动浪潮，大批志在革新图强的文化人提出要全面摒弃中国传统文化，在革除旧文化弊端的急切心情下，甚至出现了取缔汉字的过激声音。但同时也有很多文化人在进行着反思。闻一多就大声疾呼，国与天地必有与力，文字是也，文字者文明之所寄，而国粹之所凭也。他强调文字是承载中国文化的根基。接受过西式教育又熟读经史子集的郑颂先，在文明碰撞的纷乱中选择了守护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他所钟爱的书法正是中华文字传承的重要形式。
2: 文字首先是一种符号系统，同时还有一种美化的功能，而汉字在这方面比其他类型的文字呢更为突出。它先天呢具有很多审美的因素在里面，有很多美学的这个因素蕴含在你其中。汉字的书写啊，它也承载了中华的传统文化。
0: 虽然郑颂先胸怀着宏远的志向，但此时他却必须先面对现实的考验。郑颂先作为长子，在父亲失业、弟妹升学、婚嫁需要费用的情况下，自己却无力奉养父母、照顾弟妹，他深感内疚。于是郑颂先毅然决定挑起生活重担，独自一人远赴广州，在烟酒公卖局任科员。1916年除夕夜，职员们都回家过年了，局长出来送客，却发现本应人去楼空的宿舍还亮着灯。这位局长走近一看，发现是郑颂先正在伏案习字，不禁深为赞叹，印象极深。书法需要漫长的吸收和积累过程，郑颂先一生都未放松过每日的功课。不久之后，烟草公卖局撤销，局长将他推荐到广东官产处任职，后又辗转至北平。郑颂先的文笔慢慢在政界被更多的人知晓。1928年，奉军进驻北平，在北平顺城郡王府成立了安国军政府，军团长张学良慕名聘请了郑颂先出任他的秘书。郑颂先也因此得以接触到了平津的文化人圈子，这对于青年郑颂先来说也是难能可贵的沃土。郑颂先解释到了张伯驹

0: 和四川同乡张大千、张善子等众多文化名流，他们共同组成诗社，探讨学术。对于郑颂先，开阔视野、增长学识，大有裨益。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胡社月刊》上刊载过他的一件楷书绶联，点画工文，比例求见，结字严谨，章法妥帖，颇得柳苏精髓。由此可见，郑颂先也不是只取章草，而是在五体皆林中逐渐融会贯通。郑颂先在辗转担任过中华民国的青岛市政府秘书、北平市政府秘书长、河北省政府参议等职后，于1934年出任天津市政府秘书长。次年，因天津市长一人，郑颂先便卸任，赋闲在家。此时，战争的阴云也密布于中国上空。西安事变后，全面抗战随之爆发，天津也很快沦陷。民族危亡之际，郑颂先时常教导子女，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一定要有民族气节，精神上不能屈服。凭借多年从政的敏锐感觉，郑颂先知道多事之秋即将来临。果然，因为他在平津政界的声望，已经投靠日伪的政要温世珍，多次派人前来施压，想逼迫郑颂先出山任职。郑颂先无惧淫威，严辞拒绝出任为职。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女儿时常听到父亲书斋里传来的朗声吟诵：
1: 大风凄兮云飞

0: 郑松仙常说，作品必须与人品统一，人品又应该是第一位，这也是文人书法的重要特征。战乱岁月锤炼了郑松仙作品中的浩然正气，而那段艰难的生活也留在了子女们的回忆中。日伪进入天津后，通货膨胀，物价飞扬，全家只能靠当卖和借贷来维持全家生计。在这段时期，全靠先母维持，既要保持原来水平，不使先祖母感到家庭生计之窘迫，又不能让先父晓得，以免他承受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经过多方奔走，郑松仙结识了大陆银行总经理许汉卿。1937年，许汉卿聘请郑松仙任大陆银行总经理处秘书，全家的生活才算平稳下来。但妻子却已积劳成疾，在4年后撒手人寰。郑松仙用“枕上梦醒情久淡，天涯行遍鬓难清”的诗句怀念着发妻，他也终身不复再娶。多年之后，从郑松仙书写的《大风歌》里还能品读到他坚守的气节。
1: 是以比较古厚的这个章草的韵韵为主来书写的《大风歌》，这种古厚的气韵呢、非常符合他那个时候的心境。因为在面临国家民族危难的时候，一个文人最后的底线就是坚守人格，坚守灵魂。

0: 样一种家国的情怀呢，实际上来自于传统的儒家观念，沉着凝重，这是主调。那么选择张草也吻合了这样的一种精神，他的人格的这个格调品味与他的书法的风格的格调和品味是相和谐相统一的。
1: 而郑素仙对人格的锤炼，不仅仅是在面对困苦之时，他投身金融业后很快脱颖而出，担任了大陆银行河东支行的经理。抗日战争结束后，天津拟成立证券交易所，委托郑素仙筹办。郑素仙在天津、南京两地几经奔走，终于促成该所正式开业。天津的银行和钱庄两业工会为酬谢郑素仙，赠送他30两黄金，当时这是很大一笔财富，但郑素仙却认为这只是分内之事，傅函一封拒收了黄金。在郑素仙长子的回忆中，和父亲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记得我当时曾与他谈起，黄金乃两业工会所赠，名正言顺，收之有何不可？他严肃地对我说：“钱乃身外之物，够用足矣。我现时无多钱，将来亦无多遗产。我给你们留下的是德，而绝不是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宋先担任过公私合营五行联合总管理处秘书长等职务。1952年，中国社会掀起了三反五反运动，严格的经济审查之下，很多人都难以幸免。而工作中过手财富无数的郑宋先，在审查中却只得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意见。经查，先府无贪污、盗窃、挪用、厚账等情况，未受任何处分，只是在鉴定中提出，一贯用毛笔起草文件，字大浪费了纸张，以后应改正。1953年。年届花甲的郑宋先正式退休，工作的岁月虽然忙碌，却也是他在书法上沉淀积累的阶段。至此，先父在金融界工作了15年即告结束，这是他一生工作的第二阶段，也是生活比较稳定的一段。在此期间，他依然保持手不释卷的良好习惯，只要有片刻空闲，也要用来读书写字，所以在金融界工作的15年，学业不但没有荒废，写字的功力反而更为增强。此时他写的章草已自成一家，故而求书者甚众，在天津书坛颇有盛名。此时的郑宋先觉得章草既工，微觉局数，寄情于放笔以为金草，专尊二王鬼竹，由此也可见他轻松的心境。可1956年，一封老友的来信，却又让他有了启程赴京的念头。

0: Shen Xi is said to be the cradle of Chinese opera and drama. Ancient stages there not only carry the unique culture of Shen Xi, but also witness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Shen Xi opera. Although not brilliant and lively as before, they still showcase the splendid Chinese civilization to the world.
1: 山西堪称中国戏曲的摇篮，在山西还有一个并不夸张的说法，有多少村庄，就有多少戏台。山西古戏台遍布，被称为中国古戏台博物馆。3000多座山西古戏台，几乎浓缩了中国戏曲史。在元代，山西即成为全国戏曲艺术的中心，关汉卿、郑光祖、白朴、石君宝等等元曲大师云集于此。元代是戏曲的成熟期，也是戏台的成熟期。全国仅存的一座金代戏台、8座元代戏台都在山西。明清以后，戏曲更为繁荣，山西戏台建造样式更是五花八门。最典型的要数山门戏台，山门戏台一般为2层建筑，下层过人，上层演出，外看是巍峨高耸的山门，内看则是宽敞气派的戏台。随着赛戏的兴起，还打破了一庙一台的旧格局，还出现了对台、二连台、品字台、三连台等新样式，至此戏台家族大为繁盛。全国现存的明代戏台大约有60余座，其中有一半以上在山西。6、7部九州四海，3、5人，万马千军。

0: 阵风来，
1: 摇阵风去，
0: 乐在其中，也在每一次绿色出行中。从现在起，分头行动，让垃圾各归各位，节约用水，收获点滴快乐，开源节流，从细节开始，不负时光，拒绝浪费，跟牌行动正在启动，竭尽所能，探寻未来，我们一起行动。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书记唐登杰、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看望慰问教师，尊师重教，立德树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省政府与中科曙光举行工作会谈，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中科曙光董事长厉军出席。
0: 我省各地多措并举应对本轮降雨天气。
1: 人说山西好风光，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艺术成就家乡音乐会在晋中市举办。
0: 学习先进典型，凝聚奋进力量专栏今天播出。高雁，阅兵方阵飞出的领头雁。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唐登杰、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分别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并调研教育工作，感谢他们为山西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请看报道。
1: 山西农业大学是我省三农领域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重要力量。唐登杰来到该校土壤健康实验室，看望慰问优秀教师代表，详细了解平台建设、人才培养和科研攻关情况，勉励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厚植三农情怀，锤炼兴农本领，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努力培养更多知农爱农的专业人才，为全省特优农业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的贡献。在山西省实验中学，唐登杰与学科骨干教师、思政课教师和班主任代表等亲切交流，听取学校

0: 样化特色办学、改进育人方式等情况介绍。感谢各位老师长期坚守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的辛勤付出。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积极探索教育规律和教学方法，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本领，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唐登杰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省人民。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大投入保障力度，积极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卢东亮来到太原科技大学太原市明德学校，探望慰问一线优秀教师职工代表，向他们致以节日祝福和亲切问候。卢东亮指出，广大教育工作者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立足科研教学一线，涵养高尚师德师风，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更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要一起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入实施科教兴省、人才强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技术攻关，推动教育和科技协同育人，为山西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省领导李金科、胡立杰、徐朝峰，省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山西台报道。
1: 9月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与中科曙光董事长厉军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建设算力产业生态、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等进行深入交流。光合组织秘书长、中科曙光高级副总裁任京阳、中科星图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邵宗友参加。请看报道。
0: 卢东亮对中科曙光长期以来支持山西经济社会发展表示感谢。他说，十五五时期，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扛牢使命任务，立足比较优势，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抢抓国家建设六张网重大机遇，主动融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绿色算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算电协同发展，加快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希望中科曙光将山西作为全国布局的重要战略基地，立足当前合作基础，积极推动光合组织产业生态创新中心落地，围绕建设万卡智算集群、布局磁源工厂、配套熔岩储能、发展太空算力、地理信息和低空安全服务、政务大模型应用、算力硬件研发制造等领域深化合作，培育更多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山西，共同构建数算模用一体化产业生态。山西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企业再进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厉军祝贺山西成功举办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他表示，中科曙光将汇聚光合组织产业生态资源，深度融入山西“十五五”数字经济发展布局，进一步落地优质项目，携手科研攻关，加强人才孵化，共建应用生态，更好助力山西建设环京津冀算力走廊。山西台报道。
2: 进入白露，这几天我省迎来一次冷空气过程，自北向南出现明显降水天气。各地各部门紧盯重点区域关键环节，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等一系列应对防范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这里是忻州，我现在是在忻府区澜村乡一堤村，镇村干

0: 府正在挨家挨户开展防汛换排查。
1: 在迎换排查现场，乡村干部细致查看房屋墙体、屋顶院落排水、边坡稳固情况，同时重点聚焦孤寡老人、独居老人、留守家庭等特殊群体，加大上门走访频次，实时掌握村民居住安全状况，提前做好应急转移准备，把安全保障落到实处。
2: 一到这下雨天了，这村里头这村子乡镇干部嘛，只要下来搁这里，有危险的人家就放到活动上。
1: 新抚区兰村乡地处丘陵地带，辖区内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多，涵洞、过水路面等风险点位交织叠加，立足实际，当地构建起责任到人、排查到底、处置及时的全方位防汛体系，
3: 落实五级包保责任，对全部风险点位实行定人、定责、定措施，完善一点一策防汛预案，全力确保平安度汛。
1: 为防范城区道路积水内涝，保障市民出行畅通，这几天阳泉、朔州等地迅速启动排水防涝应急预案，组织工作人员对低洼路段、桥涵隧道等重点区域开展不间断巡查，针对巡查中发现的淤堵点位，工作人员及时清理。
4: 我们已经完成城区七个点位、30多个重点管网清淤检修，每处一级水点都落实转任负责，发现堵塞第一时间清理，出现积水立刻启动抽排，保障道路排水顺畅。
1: 面对这轮降雨，晋城市泽州县八公镇迅速行动，对辖区内两座小型水库、三条河流、两个山洪灾害重点防御村展开拉网式排查。巡查员分片包区轮岗值守，紧盯河道沟渠、低洼地带、老旧危房、地灾隐患点等风险部位，加密巡查频次，并在危险区域范围设置警示标识，确保居民安全度汛。
5: 我们将持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雨情、水情动态，常态化抓实抓细日常巡查和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6: 9月7号，人说山西好风光人民艺术家郭兰英艺术成就家乡音乐会在郭兰英先生的家乡晋中市举办。晚会回望郭兰英先生90多年艺术生涯，礼赞这位人民艺术家始终不渝的家国情怀与人民立场。
7: 音乐会以为人民歌唱无愧时代，郭兰英歌声响彻祖国为主题，通过见山见水欲初心、赤子赤心报国情、一生一世唱人民三个篇章，创新融合经典舞台展演与珍贵历史影像，串联起郭兰英先生从晋剧启蒙到歌剧巅峰，从南泥湾到我的祖国的艺术人生轨迹。
8: 我是从小听着郭兰英老师的民歌和他的故事长大的，要追随郭兰英先生的精神吧，唱出我们中国的这个声音，脚踏实地地扎根于民间，扎根于人民和群众当中，为人民歌唱。
9: 郭兰英老师在艺术上的这种精益求精，这种踏踏实实做人，是我们每一个从事艺术工作人的一个学习的榜样。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音乐会，是我们所有人对郭兰英老师对他一生的一种怀念，一种纪念。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把郭兰英老师的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7: 音乐会汇聚国内知名艺术家，融入晋剧、山西民歌等本土文化元素，老中青三代文艺工作者齐聚舞台，联袂演绎郭兰英先生经典代表作，共叙传承。
10: 郭兰英老师在我们戏曲界，也可以说在文艺界，他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我也教导我的徒弟嘛，扎扎实实把我们文艺、把我们戏曲搞得好好的，让他蒸蒸日上。
11: 他是真真正正的一心想着为人民而服务的一个歌唱家，这样的人民艺术家，在人民心目当中会永远的扎根。
7: 薪火相传，声润三晋，整场演出庄重热烈。人说山西好风光，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青淋淋的水来，蓝盈盈的天等一首首经典作品，也让观众近距离感受郭兰英先生用一生践行为人民歌唱的初心。
12: 感受到了郭兰英先生毕生对音乐做出的这个贡献，特别的感染我们。
13: 当今天一首首熟悉的旋律

0: 想起来，我一边跟着唱，一边眼里这含着热泪。郭兰英先生作为我们山西的女儿，我们为有这样一位杰出而伟大的人民艺术家感到荣幸。
1: 办成的这场音乐会，我觉得不仅仅是怀念，我们更应该从人民艺术家的身上学到一些东西，砥砺一种精神。

0: 燕曾经先后两次参与天安门前的重大阅兵授阅活动，如今他是一名村支书。从千挑万选的仪仗兵到千头万绪的村支书，这个30岁出头的姑娘凭着一股子韧劲儿，用短短5年时间把后进村变成了先进村，用青春和精神演绎着自己不平凡的人生。
1: 今年夏天雨水偏多，记者见到高燕时，娄凡县上龙泉村正下着大雨。这时村民吕景英找来说，接连阴雨，他家老房子开始往屋里渗水了。了解情况后，高燕第一时间喊来施工队帮忙想办法。
2: 检查雨是我们就走高书记了，高书记了马上就到了现场，赶紧去处理协调好了。
1: 雨过天晴，记者眼前的上龙泉村彩色屋顶错落分布，乡间道路平整干净，房前屋后绿树成荫。而谁能想到，过去这里不仅脏乱差，还是有名的上访村。一切改变得从5年前说起，从高燕说起。高燕1994年出生，2016年大学毕业后报名参军，加入解放军仪仗司礼大队。3年中，抬腿同一高度，砸地同一声音，目光同一方向，这就是仪仗队日复一日的极致训练。2019年，高燕走上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场。
3: 就觉得一人受阅全家光荣嘛，一次受阅终身光荣，就是很光荣很自豪。
1: 2020年，高燕退役，在县武装部短暂工作后，2021年村两委换届选举，高燕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回村竞选。至于原因，他只是简单的说他恋家，想留在父母身边，也想为村里出一份力。读过书，当过兵，还参加过重大阅兵活动，不少村民对他抱有期待，投了票。高燕如愿当选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但一个20几岁的姑娘究竟有没有能力把村子管好，很多人还是有疑虑的。
4: 让梦一个也算了，说是这些在外头答辩了嘛，念书了就上学了，能洗得在村里头的些上市钱了。
5: 以前500-600人的村子了，是不是能干好，倒是思想上有疑问。
1: 面对质疑，高燕也曾焦虑迷茫过，但他说仪仗队磨练出来的那股子韧劲儿早已刻进了骨子里。
3: 碰到事情要有韧劲儿去解决，把事情做到极致。对，就是要干一件事就把它干好了，你要不就别干，要干就把它干好。
1: 但高燕没想到的是，他要面对的是这样一个烂摊子，200多万元的村集体外债，历史遗留问题多，账目混乱，矛盾堆积，村里还顶着上访村的帽子。不知从哪儿下手的他，选择了最朴素的办法，入户走访。短短一个月，全村525户人家他走了个遍，
3: 先把村民的诉求给收集起来嘛。然后涉及一大部分村民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土地塌陷的问题，所以这个是肯定必须先去解决的吧。
1: 那些年受驻地企业采煤影响，村里多处土地塌陷，可补偿款4-5年来一直没有拿到，这是关系一半以上村民生计的老大难问题，想要啃下这块硬骨头并不简单。7个多月，200多个日夜，高燕带着村两委干部往返于企业和农户之间，反复沟通协商，最终450万元补偿款发放到村民手中，村集体也入账139万元。更重要的是，塌陷的土地经过综合治理，变身高标准农田，交由专业合作社托管，重新焕发生机。
6: 现在好多地都传播出去了，都种着庄稼，
1: 钱到了账，债也基本还清。可高燕清楚，要想彻底摘掉上访村的帽子，不能只解一时之困，更要化解干群隔阂，理顺大家的心气儿。
7: 以前上访我是村里边有些不公平的一些事情，有些干部处理不到，
3: 老百姓普遍对这个村干部不信任，就总是怀疑这个村干部贪污了，或者是揽工程了，干嘛的，就是给自己谋利益。
1: 找准症结，对症下药，高燕很快全面推行村务全公开，每一笔账目每一项村务都上墙公示，村民们看得明白算得清楚，心里也就渐渐踏实了。 同时他还牵头组建矛盾调解专班，设立村民议

0: 议事厅给村民搭起了说事讲理的平台，而家家户户门前的这张包联干部责任卡也畅通了村民反映问题的渠道。
1: 你想跟谁反映你就跟谁反映，就可以及时的收到大家的诉求，而且我们也会经常的去入户走访。
0: 遇事有人找，诉求有人管，矛盾有人解，就这样曾经的上访重点村慢慢变得和谐起来。同时一起变好的还有村容村貌。高燕说，这是一个村子的精气神，也是提振大家信心、提升幸福感的关键，必须下大力气整治改变。几年间，破旧杂乱的村子变身为整洁漂亮的新乡村。遗留问题要处理，矛盾要化解，但更重要的是发展经济，让老百姓增收致富。上龙泉村距离县城十几公里，没有特色产业，唯一的优势就是紧邻驻地的煤矿企业。这里上班人员多，消费需求大，思来想去还是得因地制宜。高燕把目光定在了家家户户的院子上，决定从不起眼处破题，
1: 把房子给利用起来，因为空着也是空着。
0: 于是高燕引导村民利用方寸之地打造微菜园、微作坊，发展庭院经济。村民赵卜林就是庭院经济的受益者，前院近一亩地的菜园里，豆角、西红柿、甜玉米错落生长，年年收入稳定。
2: 一个老高收机就给我们卖，我这个每年这4000块左右啊。
0: 如今超市、饭店、宾馆等20多家农家小店有序经营，红红火火。同时高燕还积极协调驻地企业接纳村民就业，
3: 在他的带头下聊一番子里边，这帮子黑什么都不错，这思维是超前的，别人想不到的事情他们就想到了，这可好。
0: 2025年对高燕来说是特殊的一年，这一年他接到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选拔通知，9月3日他再次走过天安门。96米、128步、66秒通过，步步精准，分秒不差。也是这一年10月4日，他和爱人举行了婚礼。高燕的丈夫也是退役军人，是太原地铁站的一名辅警。谈起妻子，他很是心疼，但也全力支持。
4: 希望他就是能不忘初心吧，保持他这个初心。
0: 说到初心，高燕翻看自己当兵时的日记，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如今看来也是一样，
5: 不知道自己以后会经历什么，但现在可能只能是尽我所能了，内心的英雄梦还是有的。
6: 当兵的这个角色和当那个支书的角色很有相通的地方吗？
7: 有的，还是得有一些韧劲儿去处理事儿的，去面对。
1: 当兵是在阅兵场上接受党和国家人民的检阅，在村里就是接受全村老百姓的检阅。
0: 2026年初，村两委换届选举，高燕高票连任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老百姓手中的选票，或许就是对他在基层受检阅结果最实在的评判。谈到下一步，高燕说，他将依托村里刚落地的煤干石、煤泥综合利用项目，联动驻地能源企业发展运输产业，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同时他也在考察集体发展项目。前路虽长，但高燕说他初心不改，信心满满。山西台报道。
8: 从天安门前的阅兵场到山西家乡的小山村，高燕30几岁的青春人生始终像一个被检阅的战士。阅兵场检阅着他在军营练就的品格和意志，而家乡的小山村检阅的是他作为基层干部的政绩观。什么是立党为公？什么是为民造福？什么是科学决策？什么是真抓实干？检阅还在继续，而他的答卷也继续在那个小山村书写。家乡的面貌，家乡百姓的口碑，就是他的追求。他的人生不是传奇，是百姓心目中党员干部应该有的样子。
9: 近日，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主办、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训练中心承办的上合组织国家人道援助工作能力建设研修班教学研修活动在山西太原晋中两市开展。来自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阿塞拜

0: 将三个国家的16名国际学员参加。研修班坚持理论教学与实地研学有机统一，组织学员走进红十字人道文化传播中心、红十字救援服务中心、医院、景区、社区、学校、中医药博物馆等地，了解中国红十字会在人道文化传播、社会救援建设、医疗机构人道服务、基层人道服务落地、景区救护阵地、青少年生命安全教育、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实践案例，推动经验互学互鉴。活动有效促进了各国同仁在应急救援技术共享、红十字文化交流及志愿服务实践探索等领域的深入理解，进一步深化了双边及多边务实合作，也为山西积极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山西台报道。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太原晴23到10度，小甸区晴23到9度，大同晴转多云22到5度，浑源晴转多云22到5度，朔州晴23到5度，怀仁晴转多云23到7度，忻州晴24到6度，五台晴15到6度，吕梁小雨转晴22到10度，蛟城晴23到8度，晋中晴24到9度，平遥晴转多云23到11度，阳泉晴26到9度，平定晴25到8度，长治多云21到11度，长子小雨转多云23到8度，晋城小雨转多云23到9度，沁水小雨转多云22到11度，临汾小雨转多云22到15度，洪桐多云23到13度，运城小雨转多云21到15度，闻喜小雨转多云22到1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接下来这位求助人叫做李玉涛，今年33岁，他来自河南。从小啊，他就有一个梦想，要当飞行员。他说，只有当上了飞行员，他才有机会见到他一直寻找的那个人。那个人是谁呢？跟飞行员又有什么关系呢？
1: 就是我小时候吧，家里就我一个孩子，就我一个男孩，我记得家里就是有两个姐姐，还有我爸爸妈妈。当时记得有一次我们邻居家一男孩就是有时候闹了矛盾吧，他又指着我说，他说你是不是亲生的，你家是北京的，你不能在我们这儿，怎么回事？
0: 像这个小朋友说的，你不是亲生的，你不能住在我们这里，这样的话呀，李玉涛经常听到。那个时候李玉涛才3岁多，虽然没有去问过家里的大人，但是说的人多了，他自然啊就有点明白了。

0: 且呢，有一个场景一直在他的脑子里反复的出现。
1: 在回家时，好像那个家属楼都下面吧，我记得那楼好像就那种青砖的楼，楼外面有一道围墙，就是围墙那个有一小那个圆门嘛，圆门那个旁边门旁边，我看着围了一群人，我就过去看了。当时进去的时候就看见一个就是一个阿姨吧，她就是一个烫发，穿着白大褂，当时她面前摆了好多那种铁盘子，里面全是牙齿，可能就是牙医吧，应该是。当时正在那看热闹呢，感觉谁在拍着我的肩膀。我扭头一看，在这看见有一个女的，也是可能一个马尾辫，她说你妈妈让我来接一下，你跟我走去找你妈吧。当时我什么都没说，我因为妈妈刚走嘛，我以为就是妈妈来让接我的，什么也没说，就是跟着她就走了。
2: 到一个小旅馆住了一天，可能是当时又来一个女的，那个女的是矮矮的胖胖的，她又带过来一个小孩，然后那俩女的就把我就是交给我爸，然后就是我爸他们可能就是把他带到家了吧。
0: 李涛三岁的时候被一个陌生的阿姨拍了一下，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再然后呢，他就被人贩子交给了现在的爸爸妈妈。这个画面李涛一直没有忘记，直到七岁多那年，李涛终于忍不住了，他就啊去问了自己家的一个邻居，管他叫婶子，这样一个邻居，他想知道关于他的一切事情。
2: 就是聊天，我说是，我人家都说我是北京的，我爸是开飞机的，我说是不是真的呀？我婶当时说我刚来的时候就是穿着白衬衣，穿着小皮鞋，说睡觉的时候就是把那衣服得叠整齐了，就是放在床头，还有就是那个鞋也得放整齐，也得放到那儿，还说我吃饭嘛，说我吃饭必须得用盘子装着，我说什么菜吧必须得四个盘子，不然的话不吃饭。那时候我婶子不是教的我幼儿园吗，当时我婶说如果天上过来飞机的话，当时又跳又叫的说我爸来接我了，我爸来接我了，就是怎么我记忆中都没有。但是我也想，如果说真没有这个事儿，我们那儿也没见过飞机，我想着也不可能说喊着飞机说我爸来接我，应该是记忆深处的东西吧。我丢的时候，那时候我可能记忆中他就是一军人嘛。
0: 李涛的婶婶虽然没有确切的说他的亲生父亲就是飞行员，但是说啊，李涛刚来的时候一看到飞机就兴奋地大喊大叫，说我爸爸要来接我了。这话让只有七岁的李涛坚信了自己的父亲就是飞行员。既然爸爸是飞行员，那么我也得当飞行员，这样呢我才能找到爸爸。您看这李涛一下子就有了人生的目标，所以啊他也开始努力学习，就一个想法，一定要考上飞行员。李涛倒是很争气，从上小学开始，别的小朋友一下课都跑出去玩了，他呢不出去玩，留下来做应用题。所以啊就这样努力学习，每次考试李涛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后来呢他以优异的成绩升到了初中，但是在读初二那年，也就是李涛14岁的时候，他的身体突然出现了问题。
2: 不是我姐家就是那个老式的立柜，有那种菱形的那种把手，当时就一看那，当时就看那，那把手是越看越多，就是那把手，我说怎么这么多，以为就是自己眼花了，闭上眼就晃晃头，但是再看还是那样的。再后来就是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
1: 后来确诊就是阳光风，就咱说的那个癫痫。从刚开始不严重，可能是两三个月，可能是半年，那个病犯一次，严重的时候十天半个月一次。
2: 当时最厉害的时候可能一天能犯两次，当时犯过病以后就是脑子跟这个脑壳当中感觉好像有好大的缝隙，你不敢晃头。
0: 从李涛被确诊有癫痫这个病之后，他整个人都蔫了，他觉得自己啊没有希望。因为您看这飞行员首要条件就是身体素质得好啊，所以李涛一下子就灰心了。

0: 我当不上飞行员了，这上哪儿去找亲生父亲啊？没有机会了。所以啊，他也开始自暴自弃，学也不上了，天天在家玩，开始混日子，同时也交了一些社会上的不良青年。后来他跟人打架被抓进去了。在监狱里的时候，李宇涛一直是心事重重。哎呀，我的父亲是飞行员，是大英雄，可是你看我呢，因为打架现在被抓到监狱里了。他觉得呀，没脸再去见父亲。而看守李宇涛的警察看这李宇涛这小孩年纪也不大，于是呢就经常跟他聊天开导他。虽然说警察同志不知道李宇涛的身世，但是啊，有一句话却把李宇涛给敲醒了，说啊，犯了错不要紧，只要知错能改，以后做个好人就行了。几个月之后，李宇涛出狱了，他下定决心不再走以前的老路，要好好工作生活，要做个好人。但是呢，他也把寻找亲生父亲这个事情一直压在了心底，因为他实在觉得自己没有脸再去面对父亲。
1: 重新做人以后，就是一直按我主观意识中我那父亲那种形象，他那种军人的形象去来不时地提醒了自己。就是平常吧，也去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吧。在平常出差的时候，在火车上帮一些年老的人或者一些那些小姑娘什么的体弱的啊，帮他们上车的时候把行李箱放上去，或者是那些特别重的拿下来，这都是我感觉自己力所能及吧。
0: 李宇涛一直很努力地改变自己。从监狱出来之后，他一直呢是在家的附近打零工，后来呢还交了个女朋友。2006年，在他20岁左右的时候啊，他的同乡说北京打工机会多，就约着他一起去北京打工。哎，还没等人劝呢，这李宇涛啊就动心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北京两个字儿啊，这么多年虽然没有再提起找父亲，但是这事儿啊一直压在他心里，他还是想碰碰运气。他觉得如果能去到北京，就算找不到，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有机会离亲生父母能够近一点啊。所以啊，他很快的就带着女朋友跟着同乡一起来到了北京，学铺地板养活自己。到了北京，他一边打工一边还不忘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他说万一找到了亲生父亲，不至于让爸爸觉得自己是个坏孩子。
1: 从2006年就是第一次献血，到现在就是1年2次嘛。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在那个西单那儿有一那个宣传单，就是那个中华脊髓库，希望那个有能志愿者去那个捐赠那个配型之类的啊。我说我能配吗？他说你要是这个的话，你回家你跟家人商量商量。我说不用商量，我说我自己能做主。最起码会让我亲生爸爸知道我不是大家都那种一无是处的人，最起码我现在我能帮助别人，我感觉这不能让他们太失望吧。
0: 其实从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来，李宇涛啊根本没有把找家这件事给放下，他其实心里还是很在意的。他就是觉得自己的爸爸是飞行员，是大英雄，而我自己呢坐过牢啊，觉得没有脸去面对父亲而已，所以呢也就一直拖着，迟迟没有行动。直到2011年，李宇涛有了自己的儿子，他才真正体会到了父母跟孩子之间这种互相牵绊的感情。有一次他们带着儿子逛街，一个转眼这儿子找不着了。哎呀，李宇涛都急了，疯狂的寻找啊，每个路口每个商店一边跑一边喊。当然最终是在一家超市门口找到了正在哇哇大哭的儿子。在那一瞬间，李宇涛明白了当年他丢了爸爸妈妈得是多么的绝望啊！可是自己呢丢了这么多年，父母这些年会不会一直在找自己啊？他一想到这个，就觉得父母现在可能年事已高，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他终于迈出了寻找父母这一步。
1: 你反问思考过到底自己的父亲把我丢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啊？两位老人因为找我满身是病，说是倾家荡产那样的样子，心里挺难受的吧，我根本就说不出话来的那种，我不敢，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的。有时候也想过我的父亲。

0: 他就是一好好的人，因为那时候我的感觉，我父亲挺壮的一个人。我会跟父亲说对不起，我早晚了。
1: 接到他的求助信息之后，我们也立即联系了当地的警方，为李宇涛进行了采血比对。那么结果如何呢？他到底能不能找到亲生父母呢？

前是打架斗殴，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现在最起码我能到街里谁都能打招呼。

0: 对不起。
1: 哎呦，我爸爸都烦死了，烦死的书记怎么能在想我的崽崽呢，我的丁儿呢？哎呦，哎呦，你
2: 烦死了，爸爸，我不能。我没有在家去上班呐、啊，他爸爸那天去钓鱼，那天早上大概是10点过钟嘛，就看见他和他奶奶在家里面，他大伯就问他，明明你吃东西没有？他的小名叫明明的嘛，他说没有吃。他大伯就拿2毛钱给他，就说你去买那个水煎包吃嘛，就再没回来。
3: 我要告诉你，你的亲生父母是贵阳人，在你心里
4: 盼着父亲是一个飞行员，是一个军人，并不是说盼着他一定是一个飞行员，一定是一个军人，而是你认为他在你心中应该是一个英雄的形象。我要告诉你一点，父亲为什么刚才哭，一个是找到孩子的这种激动和兴奋，另外一个是他这么多年将20多年、30年的辛苦，
2: 到处都在。
4: 爸爸虽然不是一个飞行员，不能开着飞机满中国的找你，但是他靠他这一双腿走过了10几个省份。虽然李玉涛的爸爸并不是一名飞行员，但他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父亲。30年了，他踏遍了祖国的各地，没有放弃寻找儿子。也正是这份执着，终于让他们父子得以团圆。这就是亲情的力量，在这儿要为他们全家送上最衷心的祝福。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7: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

0: 这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 这老伴儿把三七粉，我自己住的五谷养生盆，孩子们住一节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2: 雨田啊，那两三天的进口鸡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还卖国市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
3: 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
4: 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卖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 全家样出好身体，记住，仅凭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仅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详尽，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用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
5: 订购吧！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6: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他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
2: 看得见摸得着，吃的踏实。你看，
1: 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粥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 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卖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每天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仅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 几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是在营养全流失。卖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 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击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这台卖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儿。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

0: 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就是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

0: 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

0: 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泡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一年又到中秋时，佳节好物千千万。月饼永远是中秋佳节家家户户绕不开的主角，很多礼盒拿到吃过就忘，而有这样一款月饼可以做到吃在口中，记在脑中，美在心中。一口咬下，不只是味蕾的满足，更是三晋文化与舌尖味道的具象融合。今天我就给您掰开讲，一枚月饼装下多少山西的山河景象，文化底蕴。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你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
7: 今天文创山西重磅揭秘，独家上新，打破传统月饼的刻板印象，为